0: 健康有序发展，要跟进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晋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1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进一步梳理对接科研院所、高校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承接北京创新产业等外溢资源，加快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做优做实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研发对接、人才培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津南率先应用示范推广。会议听取上半年安全生产情况、二季度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情况分析研判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专项措施试行事宜》，强调要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场景和服务模式，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国庆出席。
0: 崔红梅强调，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层政权，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工作原则，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尊重和保障选民权利，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与政策标准，以坚强政治引领确保换届工作不偏航、不走样、不出错。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严肃换届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卢燕围绕提高代表质量、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对本次换届选举具体组织实施作出部署，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做好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明确了任务。
3: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陈涛、张行丹，通讯员苗挺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务服务办二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天津市环城四区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现场会在此召开。市政务服务办主要负责同志、津南区、东丽区、西青区、北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深化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互学互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座谈会上，市政务服务办通报了上半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政企同行有序必应工作推进情况。环城四区围绕各自工作亮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企同行有序必应机制作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进行交流。随后，来自环城四区的企业代表结合经营发展实际，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产业对接需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与会人员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互学互鉴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深化政企联动，让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真正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会前，津南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重点对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月的情况进行了介绍，集中展示了津南区全域服务体系建设架构以及招商营商联动共建成果。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1: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港镇新港园社区针对新港园小区东西区两园草坪杂草纵生、绿植杂乱、景观较差的问题，组织绿化人员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专项环境整治行动，精细化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此次集中整治采取机械修剪加人工清理清运模式，工作人员先用割草机统一修剪草坪，平整绿地，随后手持工具细致清除草根、草渣与枯枝杂物，全面清扫并及时清运，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整治过后，新港园东西两区草坪平整整洁，小区绿化面貌焕然一新。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4: 心系一老一小，温情守护民生。近期，葛沽镇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滨汽送暖，善行葛沽，暖心工程零距离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青少年儿童和特殊困难群体，以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温暖群众。系列活动有序推进，面向青少年，每周五开设特色公益课堂、体育课堂，开展羽毛球、乒乓球教学与趣味体能训练，由专业教师现场指导，文化美育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美学魅力，趣味互动英语课堂有效提升青少年口语水平与综合素养。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深入近200户独居高龄及困难老人家中，送上爱心午餐、米面、鸡蛋、夏凉被等生活物资，下一步还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
1: 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
4: 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众和里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在艺术兰亭口袋公园举办公益便民大集，把多样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有社保卡办理、普法反诈、书香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提供测血压、口腔检查、用药指导、爱心义检等服务。工作人员还开展农业安全、国防防灾科普，解读惠民政策，推介就业岗位，切实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此次活动凝聚共建力量，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邻里氛围。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线》。 本期节目以一份施工方案为线索，串联起建设者们81天建成

0: 经纬。当所有的线在十四五的壮阔长卷上交汇，便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故事。我叫饶宏杰，一个扛着相机也揣着诗集奔走在电网建设一线的湖北电力记者。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将围绕武南线长江大跨越工程架线施工方案这份档案展开。它来自一线，记录一线，服务一线，见证了一场新时代的渡江之战。长江在湖北的胸怀里铺开1062公里的溯链，架线工前来根根银线织就五次大跨越的荣光。长江天堑便电力通途，特高压输电技术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24浇14直共38项特高压工程，湖北承担其中的5浇5直，成为了全国特高压建设的主战场。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全国联网的中心，一个大写的日子就差最后一笔了。
1: 武南长江大跨越是湖北特高压淮海战役中最难打的一仗，跨过长江去，湖北电网迈入特高压时代就指日可待。
0: 长江的水天一线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81天，2座325米的跨江塔拔地而起，而真正的决战架线只有宝贵的16个半天。
2: 长江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黄金水道，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长江航运的影响，封舱时间进行了极限的压缩，每天只有4个小时。
3: 江户的人要注意他自身安全，随时不要使劲。
2: 16个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220千伏的跨江塔、跨江导线的拆除，以及1000千伏和500千伏线路的展放，时间非常紧。跨江导线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2根，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再加上秋冬季节，长江江面的小气候变幻莫测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也大大增加了我们架线施工的难度和风险。
0: 但特高压的苦，只有太阳和风雨知道，只有月亮和星星懂得。而档案里记录下湖北特高压人与江河的又一次较量。冬日的长江边，南方特有的湿冷渗入骨髓，这场渡江之战也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大决战。
2: 特别是早上4、5点钟的时候，寒露一降以后，300多米的高空被那个江风一吹，就感觉脸上好像是刀子在割一样，你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被打成一种半湿的状态。
4: 大火起，
2: 我们导线展放的最后一天，忽然江面就起了大风，引绳就绞在了一起。
5: 高空的注意安全呐！注意把这个。
2: 眼看着这个封航时间临近结束，1700多米宽的江面上人是上不去的。如果不能够按时的把引绳分开，把导线拖过来的话，对咱们整个施工的节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提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立刻根据施工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6: 张力场的大张往外松一点，往外松一点，
2: 调整南北两岸的牵引和张力设备，抢在最后关头顺利的把引绳分开了。我们也是打破了全国同等条件下最短时间最大工作量的跨江导线展放的一个记录。
0: 当最后一根导线稳稳跨过长江，我仿佛看见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圆满合拢，看见一条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成网，看见绿电从远方奔涌而来，电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一个以特高压为核心，以超高压为骨干，交直流混联，送受端并存的

0: 现代化大电网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了，交流和直流在这里同行，这是我们电力人独懂的浪漫时光。
1: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退休了，但是这个塔它会永远在这里。
2: 铁塔沉默，但档案会说话，长江奔流，但故事被铭记。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一线的光芒永远在闪耀，而我的镜头和诗行会继续追寻着中国电网建设者们的足迹，记录下这些属于山河、属于时代的动人诗篇。
3: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周玲丽为我们科普肥胖相关知识。
4: 激素会保持有节律不断的释放和发挥作用，那其中呢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呢就叫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呢它很重要，它统管着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这种代谢的平衡。如果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这个疾病。比如说早晨我们睡好一觉起来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峰。那随着白天的一天的工作，到了下午这会儿我们开始感觉到精力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平也在下降，到了夜里零点钟的时候它降到最低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去熬夜或者不睡觉，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动的分泌这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升糖激素，所以它就会升高血糖。那升高血糖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呢会使人产生饥饿感，最后呢就会无形之中摄入过多的高糖饮食，就会导致我们肥胖，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9: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8: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 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

0: 听进来。
1: 主持人好，那个咱这个工作坊啊，一开始就是不是说咱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通过咱这个刚才我提到梧桐北里小区，我们从一开始的这个摸情况，到后期的换物业，再到后期的这个车辆管理，逐渐的在我们街道党工委跟办事处的带领下，我们提炼出来的。因为咱湖岸西泠小区啊，湖岸西泠社区啊，是这个典型的新建成区，刚才我提到了彼此不熟悉，停车混乱，停车混乱，然后我们在这个平时啊，给业主们打电话，一开始，就是能不能过来参加个议事协商的会议啊？
2: 是，
1: 都是这个不熟啊，不信，不乐意来。
2: 开会呢？
1: 对，
2: 嗯，
1: 然后我们呢，就是根据咱湖岸西那个，根据咱梧桐北里小区的这个停车治理啊，跟换物业，我们从这个最难的这个骨头，给它啃下去，然后一步步总结出来一套方法，然后就是惠民情，然后我们搞清楚问题在哪里，然后这个定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停车问题定为优先解决的事项，因为它堵塞消防通道。
2: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在走访之中呢，也了解到了居民因为这个乱停车，
2: 出
1: 不了小区。
2: 对。
1: 啊，上班迟到，然后还严重的出现了剐蹭。
2: 这是直接就产生痛点的问题了，必须得解决了。
1: 对。然后一方案呢，就是我们邀请着居民去议这个收费标准，然后跟物业多轮的磋商。然后接着就是办实事，办事很关键。我们依照着民法典啊，《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啊，去依法召开这个业主大会，通过车辆管理方案。
2: 这个其实也挺不容易，因为您刚才说了，我们这个社区里边或者我们小区里边谁都不认识谁，这个成立业主大会恐怕也是一个挺大的难题。
1: 对，然后最后呢，就是都治效，都治效呢，一个是它管理的这个效果，第二呢就是把这个90%的停车费的这个收益转换成了小区的公共收益。来进行这个小区的一个修缮，形成了一套长效的机制。其实通过这个梧桐北里的这个精心议事的工作总结，我们形成了一个实践到总结再实践的一个循环，然后让这个五步法呢，从在我们社区到街道呢，逐渐固化为了这个标准化的一个工作流程啊。一开始呢，咱这个居民呢确实的参与度也不高，大家来自于各地啊，彼此的这个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嘛，
2: 对，
1: 因为有的这个居民说话也带口音，
2: 彼此还听不懂，
1: 听不懂，
2: 这个可能也是个问题啊，
1: 也不顺畅。
2: 嗯，
1: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刚才马主任提到了400人亲、大作坊的专项行动，我们联动物业管家、大学生志愿者，还有我们的楼门长，我们社区干部呢，去串联起来这些这个志愿力量，然后一起呢去挨家挨户的上门去了解情况。然后把这个梧桐北里小区停车难的这个最大公约数给它摸出来，然后让乐意参与的这个议事者呢，能够走出小区，到我们咱们这个居委会搭建的平台，去议，
2: 你刚才说这个让大家来议啊，其实是挺难的一个事儿，我觉得还有一个难的就是之前咱们把这个议题定出来 也不容易，这个哪个事儿大家愿意去聊。这个是个关键，我把这个题出得好，可能大家参与的热情会更高。那么怎么来做到这个惠民情这一步，社区是怎么来做的？
1: 惠民情啊、我们就是以往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从工单包括这个信访方面，而我们社区呢，就是面对这种比较棘手的情况呢，就是做到了这个多维度的主动出击。一共有三个路径，第一方面就是线下走访建档案，我们开展了这个400人亲大作坊的专项行动，一方面是更新居民底册，在家门口呢给居民，解答这个，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一些个疑问，然后也把这个便民服务呢带到了家门口，其实，在跟居民面对面的这个，过程之中啊，能够真心的听到了居民讲的一些个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也得保护居民的隐私，
2: 是，
1: 所以说我们都把这个情况记到了本上，然后
2: 不提是哪户谁提的，
1: 对，
2: 但是把这问题都汇总起来哈，记录下来，
1: 因为我们平时电话沟通，然后会有一些个就是他说问题有一些个隐晦什么的，面对面比较好一点。
2: 没错啊，这个电话里可能不太方便说或不好意思说啊，当面会更信任。
1: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线上平台惠民意，然后我们依托了这个乡邻里汇报机制，然后运用微信群，然后我们自己社区还搭建了一些个动态问题的收集表，然后那个畅通了居民。

0: 的反应渠道。
1: 嗯，线上也可以，就是保有些朋友说我上班我也没时间让
0: 你上班来，对对对，确
1: 实是吧。
0: 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常态化的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个梳理，
1: 嗯，
0: 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民情日志本上，
1: 嗯，
0: 还有咱们的周总结上，
1: 嗯，
0: 我们也会把这个周总结，把这个每周的这个小区情况，
1: 嗯，
0: 跟社区治理的一些个进度，
1: 嗯，
0: 然后总结成了周总结，我们报到街道那块儿，我们进行一个联动。
1: 这是我们形成一个数据库，我们从这个社区的角度成立一个自己的这个，不叫大数据哈，这个中等规模的一个数据库，我们把问题都汇总下来。
0: 对，
1: 我们说点具体问题吧，比如说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小区，我注意到啊，叫梧桐北里小区，它那个车库里边啊，包括一片漆黑呀，又长杂草等等，您也说了，在我们来看，它也是个问题小区。那这个小区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汇总？如何来议？如何来推动解决？
0: 嗯。这个问题的分类，然后我们这个分类呢，主要还是说，有一个词儿叫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词儿呢来总结了这个横向归类明重点，就是按照这个分类分成了这个分成了车辆管理、绿化养护、公共设施等八个这个方向，然后我们也根据这个八个方向呢，明确了这个解决问题的优先级，主要是。我们把安全这一类归为了这个第一个，然后纵向呢，我们也是根据这个设施主体进行了一个纵向到底的一个分类，然后因为我们基层治理嘛，要一竿子擦到底，
1: 是
0: 啊，然后这个家庭纠纷、邻里矛盾呢，由社区工作者带领楼门长，或者是咱这个社区的调解委员会上门调解，或者是楼门内调解，然后楼栋这个公共事务呢，比如说楼道堆污啊、照明啊，由楼门长牵头上报到物业，然后由楼门长监督，物业及时清理，然后小区的这个公共事务呢，比如说刚才提到停车管理，绿化养护，包括物业费调整，由社区工作者发起，因为党组织是他这个支持嘛，然后业委会跟物业呢共同推进，有必要时呢按照依法我们去召开业主大会，然后涉及小区跟着全社区的这个共性的这个东西呢，由党组织牵头，然后我们统筹社工作者，然后联动接到了各部门去协商解决。
1: 这我们有明确的，这每层不同的问题谁来主抓啊，谁来牵头分级诊疗啊，加引号的分级诊疗啊，来解决这样一个实际问题。
0: 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在集体研究，因为我们两委班子每周都会开一个例会，然后也联动着涉事的这个社区工作者去深入讨论，然后围绕这个议题呢，我们讨论的它的必要性、可行性，还有这个预期成效进行讨论。然后如果需要这个召开业主大会的小区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资源的整合。我们不会把这一个小区的问题去孤立了，然后我们每次召开业主大会都会联动小区联动我们社区的15名社区干部一起去攻坚，确保在时间最短、效率最高，把它完成这个业主大会的召开，也是对咱业主的一个交代，
1: 好，感谢孙春华书记的介绍啊！我还是很关心刚才您提到这梧桐北里小区这停车问题是怎么更好解决的？通过我们这个静心意识无不乏，刚才您说了这个方法啊，每步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分级？怎么分层？哪些事儿谁来解决？这是我们一整套做事的逻辑。那我们聚焦到这个案例上来说，聚焦到梧桐北里小区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解决上，我们怎么来用这五步法把它解决好？
0: 好，主持人。这个梧桐北里小区呢，前期就是因为入住率很高，然后呢就是前期这个地上停车呢免费，所以说导致一些这个广告车、僵尸车占用了这个小区的公共资源，
1: 旁边的也停到这里边来了，
0: 周边的这个临时的车也都停进来了，然后呢。有居民反映，然后我的车呢只能停在路上，没地儿停啊。
1: 这正式的，我住在这小区的居民，我进不来了。结果外边这车都停满了，确实是心里挺不舒服
0: 啊。然后我们社区干部呢跟物业管呢一块儿，打电话，这个找车主挪车，因为有的时候影响出行。
1: 对，
0: 甚至刚才我提到了发生剐蹭，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堵塞消防通道。
1: 这个坚决不允许。
0: 对，这个是坚决不允许。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个情况呢，就是第一时间。做了惠民情，我们社区干部呢，刚才我提到联合这个物业管家，第一时间去进行这个摸排，然后我们统计了 地上的这个车位，90个车位，
1: 嗯，
0: 然后呢，动在18个楼门呢，
1: 嗯，
0: 选出了楼门长，
1: 嗯，
0: 我们一起去收集这个民意。
1: 嗯，地上90个车位，其实也不是很富裕，
0: 也不是很多
1: 啊，
0: 所以它会
1: 嗯
0: 导致一些
1: 嗯，
0: 那个小区
1: 停不下，
0: 小区这个甬路上有这个堵消防通道的车在停。在停着，
1: 这是您说的是路面上，就是我们小区里边这个地面上是90个车位，其实地下也有哈。
0: 啊，地下也有，
1: 嗯，
0: 那个它是归
1: 嗯
0: 开发商跟业主购买的这个私人，
1: 嗯，在得卖的车位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后面我会提到。
1: 好，
0: 然后
1: 您说
0: 那个第二步呢，
1: 嗯，
0: 就是定议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定议题，我们因为确保定的准嘛，
1: 嗯，
0: 我们也跟物业去多轮沟通嘛，
1: 嗯，
0: 沟通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跟那个地下有车位的这个业主，
1: 嗯，
0: 也去沟通地上的一个管理模式，
1: 嗯，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一方案，
1: 嗯，
0: 一方案呢就是我们组织热心居民楼门长召开了多次的这个专题协商会，
1: 嗯，
0: 然后为什么会定这个三毛钱呢？当时我们也考虑了这个，
1: 嗯。
0: 业主的这个收入啊，
1: 嗯，
0: 包括我们新天人这个感受，在这里边感受啊，
1: 嗯，您说这三毛钱是应该是先有个免费时段，然后超过之后怎么，
0: 对对对，每天两小时免费，
1: 嗯，
0: 超过了这个两小时呢，每小时3毛钱，
1: 嗯，其实还好啊，这个价不高，大家能接受吗？这可能也要有个沟通过程，
0: 对，有一个沟通过程，
1: 嗯
0: 嗯，然后也是经过我们反复测算嘛，因为怎么说呢，以自己自身代入。
1: 嗯，
0: 我们如果说住在这个小区里边，
1: 嗯，
0: 有什么想法，
1: 嗯，
0: 有什么感受，
1: 嗯，
0: 怎么办，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接受，
1: 嗯，
0: 是这样，
1: 对
0: 啊，
1: 嗯，
0: 第四步呢就是办实事，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业主大会，
1: 嗯，
0: 然后召开业主大会的这个形式，
1: 嗯，
0: 因为之前我们经过这个一方案什么的都定好了这个细节了，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就是召开业主大会，其实我们召开业主大会也是用了一个这个科技手段，
1: 嗯，
0: 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的动态表格，
1: 嗯，
0: 然后与在现场的社区干部，
1: 嗯，
0: 进行了一个联动，
1: 线上线下结合，
0: 对，
1: 嗯，
0: 我们通过现场设置票箱，然后后台呢，我们有十几个社区干部协助在现场呢给业主本人打电话，
1: 嗯，
0: 去进行这个票据。
1: 对，把大家意见直接收集下来，
0: 啊，
1: 来投票，嗯
0: 啊，然后第五部分就是都治效，然后一方面是它的这个车辆治理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90%的车费有没有真正用于这个公共收益，
1: 嗯
0: 啊，
1: 嗯，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方式方法，
0: 对，
1: 现在效果怎么样
0: 啊？现在我们小这个梧桐北里小区的物业费的收效率92%，
1: 嚯，很高了，
0: 然后这个。因为咱听车辆管理收的这个公共收益已经有50多万了，
1: 嗯，
0: 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啊，
1: 这部分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这个社区的业主居民身上啊。
0: 对，
1: 好，感谢书记的介绍啊，孙书记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梧桐北里这个小区，在我们华康街道的湖岸七亭社区啊，这样的里边的一个小区，它停车难的问题怎么更好的去解决？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朋友在问，这三毛钱是怎么算出来的？刚才这个书记提到了，我们停车方案定的是，车是前两小时停着免费，然后超过了每小时收3毛钱，而且这个钱呢，刚才说了也有收益了，50多万啊，将来也是用于这个小区里边设施维护。
0: 对，
1: 这3毛钱的测算，您跟我们来说说，大家怎么达成共识？嗯
0: 嗯，是这样的，这个3毛钱的测算呢，其实，当时我们兼顾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停在地上的这个居民，因为刚才我提到了，我们作为年轻人嘛，也是背井离乡。到咱们天津，到静海，到咱们华康这个域内去生活，
1: 遥远的到天津来追梦的啊，
0: 有很多这个新就业群体，
1: 嗯，
0: 因为他们刚开始工作，可能挣的也收入也不高，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定成了3毛钱，
1: 嗯，
0: 让他们在心理上呢，就是有一个这个接受度，
1: 嗯嗯，
0: 然后他们比如说家里有两辆车的，我就有一辆车长期停在小区里，那么我们算了一下，
1: 嗯，
0: 每天一瓶饮料钱。
1: 嗯嗯，
0: 差不多
1: 也没多
0: 少，然后一个月呢将近200块钱他也能接受，
1: 嗯，
0: 当然这个是极端化，
1: 嗯，
0: 因为每天比如说家里边有一辆车的，
1: 嗯，
0: 每天晚上来2个小时免费，
1: 嗯，
0: 那么他最多停到8到10个小时也就2-3块钱一天，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当时就想怎么着让大家这个都满意，而不是就是说而不是出于盈利的这个想法去 管理上，
1: 而且这样也相对公平。有的朋友说我没停车，对吧？这个他这个资源占了，这个有收益之后也用在大家身上，这样也是为了大家都满意啊。
0: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得兼顾咱地下有车库的这个居民，因为我们通过走访，然后通过调研也了解到，有人有车位但是不住的那些居民往外租260块钱，比地上车位要贵个60-70，但是呢，他这个租的这个车位，包括自己私有的，他是有一个专属，然后这个还有便利性的一个区分的，
1: 就是地下也比地上的这个舒适一点，舒适度高一点。
0: 对对对，因为有还有两个隐藏的，因为我们管理地上车位以后嘛，物业这块我们也要求他加了一些个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1: 哦，
0: 肯定是在地上充电要比自己在地下装这个国外电网充电桩要贵一些，所以说有这几个方面，地下有地下车库的业主他也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小区的环境提升上来了，
1: 是
0: 啊，然后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我们一轮一轮吧磋商，也考虑这个两个群体的感受，把这个3000定出来了。
1: 这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为什么定成了前2小时免费，然后后边每小时收3毛钱，有一个严格的一个测算，或者很科学的一个测算，包括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啊，怎么来实施这个事儿，让大家达成共识，包括就是刚您说这一方案这个过程，就这一个事儿本身可能也要沟通一段时间，或者沟通几轮，是吧？
0: 是一开始就是这个一方案阶段呢，我们就是刚才我提到两个群体嘛，分别的去走访，因为我们敲门就会问您地下有车库吗？有这个车位吗？有车位的我们就会，如果说地上那个收费收多少钱合适，我们管理起来，也让咱地下车库这个业主们别心理上有这个吃亏的想法。是这样，然后那个也沟通了几轮吧，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细节，也跟物业沟通了几轮，其实因为这个物业公司，然后他也提到了我们不是说盈利那么好，从原来他们设想的1块钱一个小时，那么咱都降到3毛钱一个小时，
1: 他能接受吗？
0: 他也能接受，因为当时我提到了，然后这个修复什么的，基本上小区的跑道啊还有篮球场我们已经列到了这个修复的计划之中了，都不会就是再动用这个物业公司自己的投资，
1: 这部分相当于从街道社区或者从我们公共的一些经费帮他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0: 对，然后沟通完以后，我们将这个管理的细节收费的标准在业主大会的公告上进行公示，提前15天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后期刚才我提到的我们用这个召开业主大会的方式，线下加线上，然后去保证咱这个方案的公开透明，然后进行了通过，
1: 好，感谢孙春华书记给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这是梧桐北里这个小区啊停车难的问题，我们通过多轮的磋商，汇集大家的意见，找了一个很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现在是相对满意的，而且刚才说了效果还是不错啊，我们停车秩序已经比较井然有序了，也没有占消防通道僵尸车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当然大家如果您住在梧桐北里还有问题，可以随时来说，让书记帮大家来推动解决啊。同时刚才说了这个静心易事儿，其实不光是议这一件事儿，其他的好多事儿咱也得议哈。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案例？您跟我们简单再分享分享，解决了其他什么问题？
0: 行，主持人，咱社区呢依托这个议事机制，包括我们社区解决了部分小区的漏雨维修、绿化养护，还有这个近湖书院的建设，包括其中呢有2点最重要，就是说一个是电动自行车的车棚的加装，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物业费下调，这个我具体展开说一下。
1: 物业费还能下调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
0: 对，因为我先说一下电动车吧，就是以这个我们万达小区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加装，因为小区是4代住宅，它小区里面不能进这个电动车，因为它都是入户大堂嘛，
1: 地面没有这个走车的道，基本上哈都是步行空间。
0: 对对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日常的走访，因为今年我们也在扁平化去走访，以楼门以楼栋为单位，我们全社区的社区工作者都上手，我们社区党组织那个给他们分成这个任务，然后在这个不忙的时候都是结队走访去，然后我们收集上来的问题，万达小区嘛，我们在这个小区的外面也是在小区也是在物业的管理红线范围之内，然后去装了这个4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充电桩，包括这个明确了安装位置啊、 收费标准，还有这个管理细节。
1: 嗯
0: 啊。

0: 然后那个物业费下调这个事儿呢，就是，
1: 嗯。
0: 我们现在从社区成立以来，通过我们在街道的这个指导下，我们社区，监督物业吧，来督促物业下降那个下调了4个上不了小区。
1: 也是哦，不光是一个小区，还是四
0: 对，
1: 个小区。
0: 四个小区，
1: 嗯。
0: 因为这里边其实根本原因呢，就是说一共是有2个，一个是我们离不开街道的这个指导跟支持，然后指导着我们社区呢锻造了一支这个高效迅速组织业主大会的社区干部队伍。刚才我也屡次提到，
1: 对。
0: 因为我们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呢完成这个召开业主大会这个事宜，因为业主们常说得成立业委会，包括这个什么什么的，我们提升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或者是换物业什么。其实呢，在没有业委会的小区，都是由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责来组织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成功的召开了6起业主大会。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外来的务工人员，他就住在小区那个物业的阵地上，比如说有的是物业的这个物业用房，包括是物业给租的这个廉价的这个毛坯房或者商品房，里边住着很多人。然后因为平时我们入户啊，包括我们上下班啊，最熟悉的都是我们单位周围的这些保洁，所以说我们在岗位上也看到他们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辛苦。所以说我们再跟着这些想换物业的这些业主沟通的时候，也通过这种共情式的这种调解方式吧，沟通方式，然后呢去沟通他们，也是我们引导他们呢，跟我们一起让这些物业公司去降费、保盘，然后保留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岗位。因为每个物业现在我们统计，每个物业平均最少得有50个工作人员，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所以说我们也想着说，让这些新就业群体，包括户外劳动者，保留他们的工作岗位。所以也通过这种方式呢，
1: 也
0: 联动了
1: 稳
0: 不少
1: 就
0: 居
1: 业
0: 民，
1: 啊，也得稳就业
0: 对
1: 啊。
0: 多方面给物业公司施压。所以说我们现在天湖南苑、天湖北苑，包括团泊苑，然后还有户外行政小区都进行了降费。
1: 这样能达到一个大家心理预期的一个平衡，更好的解决实际的问题啊。哎，确实，我听到这个涨物业费的比较多，降物业费的确实这个案例并不是那么多。要让不同的这个朋友、不同的角度，甭管是业主也好，还有物业管理方也好啊，其他的这个旁观者也好，都能够接受这个事儿，这个沟通的过程并不容易。虽然书记讲的比较轻松，我们看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相信是比较艰辛的哈。社区的这工作啊，除了管理之外，还得做服务啊。这个服务呢，你也简单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湖岸街坊这样一个志愿服务队，包括社区里边服务老年人啊，服务年轻人，进行调解等等这些工作，我们怎么样开展好？
0: 好，主持人，就是我们刚才您提到这湖岸街坊，包括这个公益书房、人民调解室，其实这个我们社区的发展到现在就是分成了3步。第一步，因为治理关键在人嘛，第一步我们是先攒人，然后刚成立的时候，刚才我提到了居民谁也不认识谁，所以说我们呢，除了利用这个大走访，还去树立一些个双胞胎党员呐，包括这个爱心企业呀，还有这个我们周边的这个大学呀，然后把这些个有热心肠的，然后有资源的，乐意去参加这个基层治理的这个工作的，然后我们把它梳理成了一本账，包括
1: 有热情还得有能力，还能
0: 对
1: 干这个事儿啊。
0: 刚才包括提到了这个严宝宽调解工作室，这些年帮我们调解了不少这个矛盾调解的这个案例，然后包括湖岸西亭小区从物业费2.9降到2.4，它是最大的功臣。
1: 那我能发挥一个
0: 对
1: 润
0: 对
1: 滑
0: 对，
1: 的协调的作用啊。
0: 对对对。然后第二步就是攒队伍。刚才马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信义湖岸这个志愿服务队一开始就6个人，然后现在发展成了83人，然后其实他们就是，破冰。刚才马主任提到一个破冰这个词儿，非常的这个形容我们社区这个治理非常贴切，就是他们在这个，参加日常的这个活动之中呢，起到了非常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他们提供这个场地，然后他们自己编排节目去。

0: 然后给我们腾出更多的时间去治理小区。
1: 哦，
0: 然后第二就是有很多这个老师的家属，
1: 嗯，
0: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事业单位的这个家属也都参与到里边来，
1: 嗯，
0: 有给了我们很多的话语权，
1: 嗯
0: 啊，
1: 这都是大家各尽所能，
0: 对对对，
1: 各展其才哈，
0: 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这个、
1: 嗯、
0: 我们也通过这个每年这个团委给我们支援的大学生，
1: 嗯，
0: 还有我们主动给高校提供的实习阵地结识大学生有70多名，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能够实现老中青三代的这个志愿服务体系，
1: 嗯，
0: 逐渐走向这个全龄友好型这个社区，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这里边我重点提一下，其实今年呢我们也把这个辖区的网约车司机，
1: 嗯，
0: 这个信息都摸全了，
1: 嗯，
0: 然后把他们也带领到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因为之前这个大塞那几年，我们在工作的时间之内送过这个空巢老人去医院，
1: 嗯，
0: 两次，
1: 嗯，
0: 所以说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晚上有一些突发事件，
1: 嗯，
0: 我们住的比较远离单位，所以说不能第一时间到场，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想着把这个网约车司机呢都捞上来，
1: 嗯，
0: 让他们加入志愿服务队，如果说老人有需要用车的，
1: 嗯，
0: 我们两三个社区干部一起联系这些人，
1: 是
0: 总可以联系出来一个人，
1: 嗯，
0: 就是能够普惠性，
1: 嗯，
0: 然后甚至低偿，甚至这个正常价格，
1: 嗯，
0: 然后也可以送他们去医院，
1: 是
0: 这个
1: 可以精准快速的解决问题，嗯，
0: 对。然后第三个就是攒阵地，
1: 嗯，
0: 我们刚才我提到南北跨度3公里，
1: 嗯，
0: 然后所以说我们呢就打造了这个出门，
1: 嗯，
0: 步行15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服务阵地，
1: 嗯，
0: 我们设立了4个邻里之家，然后6个志愿服务阵地，
1: 嗯，
0: 同时我们也把这个我们社区党情服务中心的900平米，
1: 嗯，
0: 也利用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个公益书房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意识形象阵地呀、啊，
1: 嗯，
0: 包括还有活动中心。其实我们呢，
1: 把这个阵地给它充分
0: 利用，对，把这个阵地给它利用起来了。
1: 嗯，
0: 马主任平常也嘱托我们，
1: 嗯，
0: 一定要关心关爱这个新旧群体，因为今年的这个天气非常的热，
1: 嗯，
0: 尤其是在户外劳动者，包括这个施工啊、保洁这些，
1: 嗯，
0: 这些人，我们社区呢，结合咱社工部提出这个邻里守望的项目，
1: 嗯，
0: 给新旧群体呢开设了这个关于劳动法的这个知识普及，
1: 嗯，
0: 然后开设了四场，然后我们社区呢也拿出来这个那个养老中心的这一些个阵地，提供给咱了这个户外劳动者休息。
1: 嗯
0: 啊，
1: 好，非常感谢孙春华书记给我们全面的介绍啊，又剖析了很多的案例哈、啊，把这个案例剖析清楚，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做的。节目不知不觉接近尾声了，可能最后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请马娟娟主任再给我们来说说啊，我们最后对我们的全街的居民说句心里话吧，您最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两句话来说说好吗？
2: 好的，嗯，我想呢，如果要对这个全街道的居民，说句我们打心坎里的这个一句话嘛，嗯，我想那还是要感谢大家选择华康，扎根华康，也要感谢大家呢对街道工作的这个理解和包容，新的街道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但请大家相信，你们关心的小事儿就是我们心头的大事儿。华康是6万多居民共同的家，五湖四海的人进了这个门，我们就是一家人。希望大家有事儿好商量，有难大家互相一起帮，把邻居当亲人，把社区的事儿当成自家的事儿。我们一起把华康建设成更有温度、更有归属感的幸福家园。在这里呢，我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华康安家，来到华康兴业，让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对于我们在这里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在这里还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非常感谢马娟娟主任、马娟娟书记哈，也感谢孙春华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华康街道，我们青海区的华康街道这样一个新街道，以及我们湖岸这个七亭社区哈、啊，这样一个新社区，我们如何做好基层治理的？我们的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每周三的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走进基层。我是建新，代表节目的我们的监制崔欣欣，还有我们的节目的编辑万福念、凯成，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了。

0: 新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文明从你我做起，我们与城市文明同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进入到八月，我们将推出一个全新的系列策划《文润金郊金彩乡村》，聚焦天津文明乡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节目，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将分别从市级统筹、区级推动和基层实践这三个层面，分享天津深耕文明乡风的扎实成果。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竹音，欢迎张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冀州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乡风文明科科长张磊，欢迎张科。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党支部委员、村民委员会委员张军，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文明乡风。首先呢，想问问我们是农业农村委的嘉宾啊，天津在推进这项铸魂工程上顶层设计是怎么来布局的？另外，我们前不久刚刚

0: 闭幕的这个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咱们去了是吧？去到现场了，咱们又带去了哪些我们的天津经验呢？
1: 好的，那个我们常说呀，文明乡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和软件。近年来呢，按照中央的有关部署要求，咱们天津市也是先后制定印发了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实施方案，包括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这些指导性的文件，然后汇聚咱们组织、宣传、社会工作、农业农村包括民政等等部门的力量，来共管共治，协同推进这个文明乡风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咱们乡村的社会文明程度。在前不久召开的这个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咱们天津的基层的经验做法也是得到了大会的推荐。主要是有三个，一个是咱们宁河区革除这个婚丧陋习3年专项行动，这个是入选了咱们大会的那个婚丧改革的典型案例。它的主要做法呢，其实就是在全区出台这个倡导这个婚事和丧事的倡导性的标准，明确提出了这个不铺张宴请啊，不搞这个婚俗婚闹呀，然后不吹拉弹唱扰民呢，这些要求让咱们文明操办红白事有章可循。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北辰区西堤头镇在大会上分享了打造这个镇村一体文明共建样板的经验。它的主要做法呢，实际上是以这个学生为纽带，通过组织这个非遗进校园呐、小手拉大手、文明创建呀这样一些活动，来构建这个校园育美、学生传美、村庄焕美、全域和美的四级传导机制，共同来推进这个城乡文明共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宝坻区朝阳街道小兰各庄村，打造这个非遗创富工坊的案例呢，是入选了这个农业农村部的文艺赴美乡村的典型案例。这个呢，主要做法呢，就是支持咱们返乡创业的青年艺术家在村里创办这个非遗创富工坊，然后用这个现代化的经营理念来推动咱们乡村非遗走向市场。这些案例呢，都非常的鲜活，也非常的有借鉴意义。这些案例在咱们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得到那个展示和分享，其实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0: 是的，有了这些好的经验呢，我们未来呢可能做这项工作会更有底气啊。
1: 是的，
0: 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未来我们也将在节目当中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其实有了好的蓝图，那我们说更要靠好的落实。想接下来请您具体来讲一讲啊，这个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在推动我们的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上，我们主要抓了哪些实在事儿呢？
1: 好的，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它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部门的合力。然后这些年呢，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呢，主要是立足这个指导农村文化建设，然后协调推动农村移风易俗这样一些职责任务，把这个文明乡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并且与这个繁荣乡村文化呀、推进乡村善治呀这些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也是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首先呢，我们是办好这个村字号的文体活动，然后那个在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当中来涵养文明乡风。我们每年都会举办村 BA 呀、村舞呀、村歌呀这样一些村字号文体活动，并且依托这个乡村的这个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创新开展这个我要上村晚、全市乡村文化艺术展演、农民春节联欢晚会这些特色的文化活动。在这些活动的组织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专门的结合基层的实际，来推出了一批这个移风易俗的主题的文艺作品，然后那个。这样呢，既为咱们农民群众展示风采提供了舞台，同时呢，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倡导这个婚事兴办呀、丧事减办呀这些文明新风。第二个呢，是开展这个乡风文明进万家的活动，用这个小活动微力量来助推文明乡风建设。 我们每年呢会选取10个基础条件比较好的村庄，然后支持他们开展这个5个亿活动，主要就是开展一次主题宣传教育，然后打造一个文体活动品牌，包括提升一个公共文化的阵地，然后设立一个村民光荣榜，还有就是完善一套这个村规民约。同时呢还会指导村里面培育壮大这个红白理事会呀，然后文艺演出团体呀，包括这个志愿服务队呀，这些队伍通过这种方式了，也用这个贴近群众的这个形式和活动和载体，然后让咱们的文明乡风建设真正在基层落细落实落地。第三个呢就是通过推行这个乡村治理积分制，以这个小积分来倡导大文明。我们在这个乡村治理工作当中呢，也是指导咱们基层因地制宜的来推广这个乡村治理积分制，并且把咱们这些移风易俗呀、文明乡风的要求纳入到积分管理当中，然后让村里咱们通过一些精神激励呀，包括一些物质奖励的措施，来鼓励和引导村民践行文明乡风，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让这个文明乡风建设从咱们外部的一个推动，转变为村民的一个内部的驱动，让咱们要他遵守，变成了村民主动的说我要践行，其实也是很大的激发了村民的积极性。
0: 好，谢谢张处的介绍啊，谢谢您的分享。其实就像您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就是文明乡风建设需要激发我们基层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我们天津在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当中涌现出了很多富有创造性的基层做法。接下来我们就到基层去了解一下啊，比如说，其实有一些这个实践经验啊，我们都不太陌生，因为在节目当中以前也介绍过，比如说武清区丁俊岩老人40年坚持红色简报义务宣讲，累计开展了宣讲1000余场；比如说宁河庙口镇的这个西武村推行书记轮值制度，5个村拧成了一股绳儿；再比如宝坻区创新开展了村 K 活动啊，让农民拿起话筒唱出我们的乡村精气神儿；再比如说冀州区罗庄子镇连续17年打造晒被子比孝心这样的一个品牌活动，红扬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等等。今天呢，我们把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的负责同志也请到了现场啊。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张委员，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罗庄子镇，这个杨家峪村啊，晒被子比孝心这项活动到底是怎么发起的啊？听说坚持了很长时间，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2: 大家好，我是这个冀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村委员张军。这个提这晒被子比孝心这个活动啊，说实话，咱们还得从2009年说起。2009年我们村联委换届，当时啊，我们新班子当选，新班子成立完以后，我当选为村主任。这个我们新班子对这个村庄有一定的规划，有提出3点要求。第一，就是说村庄整治脏乱差的问题，解决环境卫生；第二，就是修整里巷，还有主街道，给老百姓那个出行带来方便；第三，就是说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去抓，怎么去干。前两项啊，当时我干的时候是真的干得很不错，也得到了这个村民大力支持。但是到了第三项的时候，我们遇到了难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怎么去，没有切入点，我们怎么去搞，一时也找不到这个搞这活动的理由。我们村两委啊，就是说把这个村里的有知识的还有退休的乡贤跟我们一起来商讨这个问题。这个通过啊，我们在一起研究这个事儿，最后研究把这个弘扬孝德文化，尊老爱老敬老作为精神文明的主攻方向。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定在了重阳节这一天嘛，村里让那个75岁以上的老人抱着被子来我们中心广场晾晒，就是晒一晒，比一比，看谁的被子干净。都这样，我们这个晒被子比孝心的活动变成是策划出来了。策划了以后啊，就是在09年那个重阳节，我都通过这个广播向全村整体的全村老人发起了这个通知，就是99重阳节啊，咱们村里搞一大型的活动， 晒被子活动，
0: 给长辈给老人晒被子。
2: 对，就是老人抱着自己当时盖的被子，由儿女的陪同到我们中心广场去晾晒。这个呀，其实当时真的说这话，当时就20几家参加。
0: 哦，一开始参与的并不多。
2: 对，
0: 嗯，
2: 有的是这个

0: 文化就是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1: 嗯，
0: 这个如今我们村这个晒被子比孝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这个在这个晒被子的活动过程当中，不单纯是晒被子，我们还给老人发蛋糕。我们老人发蛋糕的时候是7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70周岁以上的老人在村里有两个生日，第一个就是我们村两委为他发一蛋糕，第二就是子女给他过一生日。为参加活动的老人颁发生活用品，为适龄的老人理发，还有就是让评比最美的孝德家庭，为最美孝德家庭颁奖，颁发证书。最关键的还有一项就是啥呢？在我们村每家每户门前都挂着一个家风家训的牌子，我们征集了各户的家风家训，都写在牌子上。
1: 自己设计吗？
0: 对，自己设计，挂在每一家户的门前。
1: 嗯。
0: 一件小事，说实在的，坚持一天可以，一年也能坚持，但是真的坚持17年的坚守，
1: 嗯，
0: 真的就是说，看着晒个被子，其实是一活动，是一个小事，但是我们真正的晒出了儿女的孝心。
1: 没错，
0: 对我们来说，这个我们是坚守的是初心，是使命，传承的是良好家风。温暖的是民心民意，涵养的是乡情村风。我感觉这个文明乡村建设不单纯丰富了我们村里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提振了村民的精气神。
1: 嗯，
0: 最主要的是为我们村的富民产业也奠定了基础。这个我们利用我们村里的孝德文化，注册了聚孝德品牌商标。这个红香酥梨在2020年被天津市评为了这个农业农村委评定的京农精品，我们的红香酥梨现在已经销往了全球，不是全全有点大，
1: 全国目标是全球。
0: 啊，对，我们目标是销往全球，但现在我们杨家峪啊，真正做到了文化兴村，产业富民。
1: 太好了，好，谢谢我们张委员的分享啊。确实这件事儿坚持了17年不容易，但是我想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他足够用心，是因为他深入人心。其实我们特别好奇的是，以我们刚刚说的晒被子这样的活动为代表啊，这些年下来之后，我们村民这个村里的乡亲们啊，这个最直观的改变是什么？另外，从要我文明到我要文明这个弯儿，大家是怎么转变过来，怎么转过来的呢？
0: 这个问题啊，说实在的，我在这讲，我在这块讲讲啊。在2009年活动之初，虽然我们进行了反复的宣传发动，但参加的只有20几家吧。经过我们了解啊，大多数参加活动的家庭是想比一比，看一看，看看谁家的儿女更孝顺，知道有差距咱们可以改，有了目标可以追。而个别家庭没参与的，有的是说的是没听明白，不愿意晒，有的老人被子确实真的不干净，不敢晒。有的是持观望状态。先不晒，等到我们第二届的时候，就是全村所有的老人，是75周岁的老人都晒，没有不晒的。我们开展活动的初心是希望村民个个成为文明乡风的践行者，孝老敬亲的参与者，良好家风的传承者。如果这个村民不参与，那活动就大打折扣了。为了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加强宣传教育，求真务实，不搞花架子。为让活动长久坚持下去，不走样，不变味儿，我们在评比的时候啊，主要注重的是鼓励，重在引导，不伤人面子，不制造矛盾。为了多树典型，弘扬正气，我们设的奖品特别多，推动形成了好人好事，有奖励，有荣誉，有掌声的良好局面。正是始终坚持真心为民、暖心务实，才让这项活动能一直坚持下来，且越办越好。多年的深耕，以晒被子活动引领的乡村文明建设，给我们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过去呀，东家长西家短是吧，婆媳不和，赡养都有问题。我们村干部在这方面调解这方面花去了很大的时间。现在我们 我们村家家和睦相处。

0: 户户孝老敬亲，人人争作文明人，都是说矛盾大幅的减少了。
1: 嗯，
0: 我们这个在这个工作上也减少了很多的压力。现在尊老敬老，老有所养，成了家庭的生活常态。孝老爱亲，崇德向善，在村里蔚然成风了。现在就是崇尚文明，自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活动初衷引导大家争做文明人，办好文明事，也就是说要我文明。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
1: 嗯，
0: 就是常年那个潜移默化的熏陶吧，村民们慢慢开始自我提高，自觉行动，向我要文明的转变。
1: 嗯，
0: 这个就是说从过去的不敢晒到现在的争着晒。
1: 嗯，
0: 现在人人以孝老为荣，以文明为美，家家争做文明户，各个传承好家风，在我们村已经形成了常态。
1: 哦，太好了，谢谢张军委员的分享啊。涵养相丰，其实关键呢也在我们的除旧布新。像比如说高额彩礼、大操大办这些老的难题，在区级层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破呢？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出蓟州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相丰文明促进科科长张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级层面在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上，我们采取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吗？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来自蓟州区农村中心，非常荣幸和大家一同分享蓟州乡村文明建设的别样历程。文明乡风建设和移风易俗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事关农民精神风貌、农村和谐稳定。作为天津市最大的涉农区，蓟州区农村中心深入贯彻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立足区域实际，创新推行1、2、3、4、5工作法，探索积分加恩治理新路径，重塑蓟州乡村文明新风尚。工作法首先坚持一个统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搭建涵盖像孝老敬亲、文明践行、遵纪守法等七大类27项内容的积分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刚性制度涵养文明新风。以本地北王庄村为例，该村首例零彩礼婚事就是由村两委带领红白理事会全程服务，不仅宣讲积分制度，并且为两家算清了经济账和感情账，最终免除12万元的彩礼，婚宴仅花了4000多元，成为本区乃至全市的样板。党员带头，群众跟上，这样大家都觉得不要或者少要彩礼是光荣之举。其次，我们聚焦文明铸魂、治理固本两大抓手，将婚事新办、丧事减办等移风易俗内容纳入全区25个乡镇、879个行政村月度积分考核，并且将分值提升至30%，打通治理加文明融合路径。以王家堡村为例，村两委创新契约化加新风尚模式，细化彩礼、宴席、随礼3项清单纳入村规民约，严格执行。两年来，村庄平均彩礼已经从17.2万元降至9.5万元，婚丧宴席开支降幅超60%，无事宴全部清零，真正让群众卸下了人情负担，收获文明红利。同步，我们蓟州区构建了区统筹、镇主抓、村协同的3级联动格局，区级全面压实移风易俗目标任务，镇级全域推进婚俗改革不流氓区，村级扎实开展积分管理常态落地。杨金庄镇正式依托1、2、3、4、5工作法，打造黄金庄、富民等样板村，从规范彩礼标准到严控婚宴规模，再到创新瘦身菜单，两年来全镇红白事开支明显减少，因婚丧事宜引发的邻里纠纷同比下降70%，相关的信访投诉减少65%，治理成效非常明显。并且与此同时，我区实现了专题培训、积分平台、督导检查、考核评比4项覆盖，提升文明乡风效能。全区一共开展了专题培训32期，覆盖近3000名村干部，879个行政村全部建立物质加精神双向积分平台。区。

0: 督导组常态下沉镇村查摆突出问题，各村落实记录、排名、评优模式，形成了践行文明得积分、积攒积分获奖励的良性循环。冀州区也因此成为了全市首个实现积分制管理全覆盖的涉农区，各类典型案例始终位居全市前列。并且在基层实践中，我们摒弃生硬说教，巧用无小法则浸润民心，讲清小道理，运用零彩礼、检验席、清随礼等身边案例破解陈规陋习，开展小活动，举办寿桃敬老节、孝心晒被子、爱心饺子宴等暖心活动，传承孝道美德。做好小事情，依托微菜园、民生树、集爱心等志愿服务，关爱特殊群体。解决小问题，组建红色管家服务队、预警百姓坛、积分纠察队等自治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宣传小人物，挖掘像唐艳萍、曹宏伟、胡长文等身边榜样，带动全域文明新风。我们总结工作法的特点是以党建为引领，积分制为抓手，三级联动为保障，四项覆盖为闭环，五小身边事为切入点，系统融合了基层治理与文明建设。目前工作法已经在冀州区全面推广落地生根。
1: 太好了，您介绍的非常详细啊。我们注意到这套工作法其实不只是抓文明，还跟我们的乡村治理深度绑定啊，形成我们文明乡风建设和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这两件事儿拧成了一股绳儿啊，达到了这个相互赋能的效果。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此展开了。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还回到张处这儿啊，文明乡风建设贵在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那么最后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落实我们的这个大会精神，咱们下一步还有什么样的新的打算、新的动作吗？
2: 好的，深入实施这个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呢，已经纳入这个15-17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项重点任务。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的精神，持续加大相关的工作力度。一个呢是集中力量打造这个我要上春晚和乐享京郊365乡村体育文化季两个活动品牌，搭建促进文明乡风、展示乡村文化、激发乡村活力的高效平台。第二个是继续深入开展这个文明乡风进万家活动，服务指导更多的乡村，综合运用村民自治、文化浸润、榜样引领、文明实践等等这些手段，来深化文明乡风建设。第三个呢是进一步加大这个正面宣传引导的力度，通过这个征集文明乡风主题文艺作品、推荐农村移风易俗典型案例，以及组织我们的金农金建推广大使进行线上宣传等等这些手段，来引导群众践行文明新风。第四个呢是继续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咱们各社农区推进这个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移风易俗那个突出问题的治理，然后让咱们乡村的红白喜事更加的文明、更加的节俭。第五个呢是依托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育的项目，然后大力培育这个乡土文化能人和这个农村移风易俗的带头人，为咱们文明乡风建设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撑。
1: 好，时间关系只能和三位嘉宾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的真诚的分享。从市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到移风易俗的制度创新，再到我们基层一线的鲜活实践啊，其实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当文明向下扎根，那么乡风便能向上生长。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谢谢你们。好，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静心，导播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崔欣欣、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欢迎您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再见。
3: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4: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

0: 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鸭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鸭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1: 嗯、
0: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鸭，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鸭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晴，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0: 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邯郸中院通报女子举报执行局长骚扰索贿，不当言论录音属实，涉事局长被停职。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司法权力不可有私下空间。
1: 拍案说法，我们来关注获权5天即起诉，最高法终审亮剑恶意诉讼。
0: 判定主播承诺的赔偿责任，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最高法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1: 好，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上反映丛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相关问题，我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成立专项调查组，全面进行调查核查。经初步核查，网上反映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经对郭洪波作出停职处理决定。下一步，我院将根据调查核查的结果，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监督与支持。
1: 据媒体此前报道，2026年的5月25号，邯郸市委书记公开接访日，42岁的武丽娜前往反映胜诉多年执行难、以物抵债被恶意阻拦等问题。丛台区法院执行局长郭洪波通过电话进行阻拦，口头承诺帮他协调解决全部的纠纷，哄骗其放弃信访。武丽娜出于信任，暂时停止反映问题。然而，当天深夜，郭洪波主动致电，以帮助他协调案件为由索要财物，说自己缺钱，让他送点钱。索贿没有结果之后，郭洪波反复拨打电话进行低俗的骚扰，好几次夸赞武丽娜长得漂亮，并说冯院长喜欢你，我可以从中促成，你自己要把握机会。7月23号，武丽娜向邯郸市纪委监委举报郭洪波。邯郸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已经受理，表示10个工作日内联系武丽娜提交材料。
0: 对此，央视网评论文章说，一段深夜的录音撕开了个别地区司法执行领域暗藏的乱象，也暴露了司法权力运行中的监督短板。这件事呢，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人言行失范、作风不严，本质上是已经触碰司法红线的权力寻租问题，急需全面彻查，从严整治，溯源堵漏。
1: 这案件当中最刺眼的一个细节呢，就是人前秉公履职，人后以权谋私的双面行径。白天以法院执行局长的公职身份对接案件，承诺为当事人协调事宜，可是到了深夜呢，却脱下了公职的外衣，利用当事人维权心切的弱势处境，借机索要财物，发表低俗的骚扰言论，这是对公权力的公然亵渎，更是对司法公信力的严重透支。
0: 个案的背后呢，要正视司法执行最后一公里存在的监督漏洞。执行工作是司法公正落地的最终关口，直接决定群众胜诉权益能否真正兑现。而个别执行干部

0: 手握案件协调、财产查控、流程推进等关键裁量权。但这个领域还存在工作弹性大、私下沟通多、全程留痕不完善的监督短板。个别公职人员正是拿捏住当事人急于维权、处于弱势的心理，将公共司法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1: 停止处置只是追责整改的起点，绝非事件的终点。如果仅停留在了停职问责，不深挖利益纠葛，不补齐制度短板，这类司法寻租问题难免会卷土重来。所以说，整治这类顽疾需要标本兼治，一方面从严彻查个案的细节，厘清所裁低俗骚扰的全部事实，依纪依法严肃追责，绝不姑息；另外一方面举一反三，溯源治理，破解执行领域监督虚化、约束弱化的难题，健全公开透明、全程监督的工作机制，严格规范执法人员与当事人的沟通流程。
0: 文章说，司法执行环节直面群众维权诉求，容不得半点权力滥用与私用。只有扎紧权力监督的笼子，提高违纪违法惩戒成本，让执行权始终在阳光下规范运行，才能彻底斩断司法权力寻租的灰色链条，守住司法公正底线，让群众打赢的官司不落空，胜诉的权益得到兑现。好，这里是直播中的法治纵横，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拍案说法。

0: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结了于某科技与陆某美公司之间的两起机器狗专利侵权纠纷案件。案情显示呢，一家从来没有生产过相关产品的公司啊，在获得专利授权仅五天之后，就对一家拟上市的科创企业发起闪电诉讼。法院在查明事实基础上，不仅认定侵权不成立，更在判决中对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做出了明确的回应。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2: 铝合金的外壳上面有油漆，油漆在受热的过程中与光照的过程当中都会产生就是不同颜色的光谱，也是可变色的，就是我们相当于早上看太阳它是红色的，像有彩虹一样的，也是可变色的仿生毛皮。
3: 对仿生毛皮被控产品上面没有缺乏这个制特征。
4: 在法庭上，双方围绕一项名为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展开了辩论。陆某美公司主张，于某科技的一款 AR 机器狗产品，其身上的金属外壳、足端传感器和激光雷达，分别对应了自家专利里的可变色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及气体传感器等核心技术特征。然而，随着法庭审理的深入，这一侵权主张的客观基础逐渐显现出明显瑕疵。
5: 那这个是涉案专利的附图显示的它的结构的样式，这个是被诉侵权产品。从这两个图来看，这个涉案专利它有仿生的毛皮特征，而被诉侵权产品明显就没有这个仿生毛皮的特征。这个它是油漆。光秃秃的嘛，液态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特征在这个被诉侵权产品中也没有，很明显的判断出被诉侵权产品不侵权。
4: 经法院审理查明，于某科技的产品并不包含涉案专利中可变色仿生毛皮等多个技术特征，陆某美公司的侵权主张明显不能成立。而在技术比对之外，陆某美公司在诉讼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常策略也引起了法庭的注意。事实上，这并非双方的首次交锋，在此之前双方就曾因于某科技另一款 GO2 机器狗是否侵权而对簿公堂。
5: 这个陆某美公司啊，最初是在2025年7月1号以于某公司的 GO2 机器狗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向杭州中院提起了诉讼。
4: 在第一起针对 GO2 机器狗的诉讼中，陆某美公司的索赔主张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审时，其诉请赔偿金额仅为500元，但同时又附带要求以法院审计于某科技的利润为准，并主张按侵权获利的3-5倍进行惩罚性赔偿，这使得潜在的索赔额飙升至7000万元以上。
5: 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他的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500元，但是他又同时说明这是暂计，最终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行为反复无常，自相矛盾。
4: 这种看似矛盾的索赔请求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诉讼逻辑？法院审理认为，在诉讼请求明显缺乏事实支撑的情况下，若索赔金额越高，原告需预交的诉讼费就越高。陆某美公司刻意将诉请金额设定在较低水平，同时保留高额索赔的审计主张，这种策略在客观上降低了诉讼门槛，但其诉讼目的并非单纯为了制止侵权和维护合法权益。此外，法院在审理中查明了本案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陆某美公司于2025年6月25号从案外人手中受让获得涉案专利权，短短五天后的7月1号便起诉于某科技。 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仅为日用百货，从未实际制造或销售过相关专利产品的企业，其获权及起诉的行为模式引发了法庭对其维权正当性的合理怀疑。综合全案证据及技术比对结果，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侵权理由不能成立，于2025年9月26号依法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5: 陆某美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4: 在二审程序中，陆某美公司的诉讼行为再次出现反复。在一审已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的情况下，陆某美公司一度请求法院先行判决于某公司赔偿8000万元，但在二审询问结束后仅一天，又以书面方式将赔偿请求重新确定为500元。2026年2月3号，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
5: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定，于某公司勾二机器狗不侵权，维持了一审判决。
6: 而就在针对勾二机器狗的一审期间，一审结果尚未出炉，陆某美公司又提起了另外一起诉讼，针对是于某科技的另外一款 A2 机器狗。
5: 陆某美公司于九月初又针对于某公司的 A2 机器狗提起了诉讼。他在这一次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于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500元，也同时声明是暂计，最终赔偿也要以侵权获利审计为准。
4: 在这第二起针对 A2 机器狗的诉讼中，于某科技提起了反诉，请求法院认定陆某美公司的行为构成恶意诉讼，并要求对方赔偿因应诉产生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共计8万元。
5: 陆某美公司针对于某公司提起第一起侵权诉讼之后，很快就有媒体报道于某公司已经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IPO。你选择人家发行股票的时候，那人家要按照规定，人家就要去向证监会进行报备和说明，这就会影响人家的那个进程嘛。于某公司就认为陆某美公司在他申请这个上市期间来提起诉讼是构成恶意诉讼的。
4: 经法院审理认定，于某科技的 A2 机器狗同样不构成侵权，那么陆某美公司的系列诉讼行为是否构成恶意诉讼？法院结合全案事实，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判。法院认为，陆某美公司提起系列侵权诉讼虽具有权利基础，但明显缺乏事实根据。
5: 关于这个仿生毛皮特征我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出来，这个 AI 机器狗没有这一个技术特征，仅凭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认定 AI 机器狗不侵权了。由此可见，陆某美公司是明知二机器狗不侵权的。
4: 此外，法院审理指出，陆某美公司选择在于某科技 IPO 上市辅导期间提起本案诉讼，并申请调查取证，证据保全，客观上对于某科技的上市进程施加了不利影响，这表明其并非出于真实的维权目的，而是具有诉讼维权以外的不正当目的。
5: 我们是从他主观和客观方面两个方面整体来进行判断，刚才说了，主观方面它有明显的恶意，客观方面它首先是缺乏事实基础，同时它的诉讼行为又反复无常，自相矛盾。我们已经有在先判决明确认定了它精于算计、反复无常、有违诚信，并进行了谴责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案件过程中，它还继续推进这个诉讼。这个主观恶意就更明显了，而且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是系列诉讼，我们对它各个诉讼中的行为都要进行一个整体考量。
4: 基于上述事实认定，法院对于某科技主张的8万元赔偿金额予以全额支持。
5: 陆某公司给于某公司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不仅包括这个诉讼的支出，还包括它商业机会丧失的预期利益损失，这也更加体现了我们需要对陆某美公司这种恶意诉讼的行为进行规制，保护真正的创新者、创新主体。 让他心无旁骛地去创新。
4: 回顾全案，陆某美公司的行为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在事实层面，在明知被诉产品不具备涉案专利核心特征的情况下，仍执意推进诉讼程序。在策略层面，通过500元象征性索赔，配合巨额利润审计要求，以极低的诉讼成本向对方施加诉讼压力。在时机选择上，精准锁定企业 IPO 的关键节点，企图将诉讼程序转化为干扰企业正常经营的筹码。最高人民法院正是基于对上述系列诉讼行为的整体审查，最终作出明确认定，于某科技不构成侵权，陆某美公司的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恶意诉讼。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陆某美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赔偿于某科技因维权产生的合理开支80000元。
5: 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是任何人不得因不法行为而获益；另一个是不使非诚信者渔利。我们要确保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被投机者利用，增强投资者和创新主体的信心。
4: 这起案件的终审落锤，其意义已超越个案本身。最高法在判决中明确指出，陆某美公司的行为系以维权之名行侵权之实，这一认定不仅是对具体诉讼行为的司法规制，更是向社会释放出清晰的信号，对于企图通过囤积专利恶意诉讼来干扰企业正常经营、影响市场的行为，司法机关将依法予以规制，切实保障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
7: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8: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7: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8: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7: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8: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7: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8: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7: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8: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7: 真实、
8: 客观、
7: 温暖、
8: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7: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9: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好，北京时间9:51，继续法治纵横，进入法眼看社会。我们来继续关注最高法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8月3号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件。那这次发布的5起案例呢，覆盖了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可以说，其中体现了人民法院依法依规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鲜明态度，也为各类市场主体明确行为规则、稳定经营预期提供了清晰指引。
6: 近年来，直播电商、短视频运营、平台代运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在关键领域大显身手，但是也出现了主体权责边界模糊、竞争规则适配不足、依法经营指引不够清晰、虚拟财产保护缺位等突出问题，既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
1: 那么这次发布的五起典型案例呢，贯穿平台经济、交易、经营、运营、竞争、资产处置全链条，既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平等保护平台企业、直播经营者、代运营商等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通过明晰规则、划清边界、压实责任，向全社会释放出规范平台经营、助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明确信号。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关注其中的典型案例。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判定主播承诺的赔偿责任，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周某诉某商贸公司、某购物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
1: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致案情哈，说的是周某呢，他在经营购物公司直播间推荐啊，在某商贸公司店铺购买面霜，在购物公司主播某购物公司主播呢，在这个直播间里就做出了售后兜底啊、假一罚四等等这些承诺。这个周某收货之后呢，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就委托机构鉴定啊，结果就出来了，是非正品。某商贸公司呢，虽然协商啊确认赔偿，但事后没有履行。周某据此提起了诉讼，那人民法院明确相关方责任，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入驻平台的直播带货方做出的售后兜底、假一罚四承诺有效，应该依约承担连带的责任，依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6: 好，我们看一下具体内容。某商贸公司在某平台开设了一个某美妆专营店，是暗设商品销售的主体，而某购物公司在某视频平台运营某购物官方的魅力号，是直播推广方。2025年4月，周某经过某购物公司直播间的推荐，在某商贸公司店铺购买了面霜一瓶，支付的货款是1859元。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赔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是专柜的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
1: 那周某收货之后呢，经过对比发现商品是存在差异的，于是就委托了专业机构鉴定，结果呢就显示是非正品，支出鉴定费500元。经过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某商贸公司呢虽然说同意按照4倍的货款以及鉴定费赔付这个周某，但是没有实际履行。周某于是诉到了法院，要求商贸公司、某购物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要求某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于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6: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商贸公司，他应当承担出卖人的法律责任。购物公司呢是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是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了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的承诺，这个承诺呢就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周某是基于对这些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了

0: 设商品，双方是形成合意的，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到底义务。平台方没有参与交易，没有做出承诺，而且已经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等义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够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最终呢，判令商贸公司赔付周某7936元，购物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且驳回周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
1: 好，这就是我们关注到的最高法院发布的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中的其中一个啊，说的是周某、素某商贸公司、某购物公司、某网络科技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那从这个案件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案例的相关意义在哪里。其实在实践当中呢，直播的推广方带货的时候经常会承诺对于产品呢进行兜底的赔偿，但我们看到案情当中的周某作为消费者维权时候呢，却遭遇到推诿扯皮，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这个案子也明确了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那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啊赔付承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可以说这样一个案例会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啊，而不能随意的取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可以说应该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2: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期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犯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0: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您还可以点击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这个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老师，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有区别吗？有啊，区别还挺大。学中医文化，直接以医入医即可。那学意义文化，要先把《易经》的智慧学会、理解、领悟透， 然后再学中医，再修中医。这是意义文化跟中医文化最大的区别。中医呢，看病调的是人，那意义呢，意义看病调的是天地，人的一个大的整体。那中医治病啊，它不会帮你治理你居住环境的，能会帮你指导穿着对疾病有利的方法，那你都是遇着贵人了。那包括饮食，吃喝这块，那很少有中医能把它讲透，非常少。那但是意义呢，对于疾病的康复，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得考虑进去。那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对我们都有哪些益处呢？第一，能让你认知到我们东方人类的生命智慧，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人跟天地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还息息相通。人呢，就是天地孕育的儿女，那人的基因谱当中带着宇宙的基因，这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智慧。那老师学会了这个智慧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啊？不仅仅能让你增智，还能让你学会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说明书，能让你知道生活当中哪些行为是误区，老师把它称之为逆道生活。因为老师发现人体之疾病60-70%啊，都跟长时间的生活当中的犯错有关的。那衣食住行犯错，柴米油盐酱醋茶犯错，长年累月的去犯错，那时间一长，你的脏腑的气机就偏颇了。脏腑的气机一偏颇，你就有了生病的环境，那这个病就出来了。所以我们想养生长寿也好，想把自身的疾病啊给它从根上治好也好，我们生活中的误区要是不能改变，养生长寿这个梦你根本就实现不了。那你身上痛苦之极，根本就不能从根儿上给它去掉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有个健康的身体，让自己多活个几年，让自己无疾而终，让自己身体之极能从根儿上去掉的，我们一定要从生活当中的纠错开始，纠正自己生活当中的所有错误。那这些错误你要不纠正没，还是你

神仙都救不了你。那老师受的业是什么业呢？乃跟西医治病方法不同。西医呢是大夫帮你治，中医呢也是大夫帮你治，我这块得靠你自己修。师父领进门，修性在个人。我把方法给你了，你能修成什么样，那得看你自己的福报了。修得好的福报就大，哎，修得不好的福报就小，哎，这得看你自己的福报。哎，师父教学生不偏不向，通过空中电波给大家传授这个法，没有偏向任何人去传。那为啥有的人收获的好，有的人收获就差呢？有的人一坚持跟我就坚持到26年，有的中间坚持不住了，不修了。为啥？他没那个大福报。哎，有大福报的人都是一直跟我坚持修过来的，对吧？哎，跟我一直坚持修过来的学员们，你看看你们现在是不是都很知足，而且幸福感满满？是不是过去家庭的不和谐现在变得和谐了？过去的疾病摁些葫芦又起了瓢，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过去一年住2次院、3次院，现在5、6年也没去过医院了，这不就是大福吗？对吧？那老师受这个业叫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既得修心，还得修身。那修心怎么修？我教你。那这个心修好了，贪嗔痴慢疑带来的怨恨恼怒烦，他就不会讨扰你。那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会有，但永远不会太过，因为你会平衡它了。把你的心修得善善的、暖暖的，每天都分泌大量的太液，那这个太液能杀灭一切的毒细胞。那现在得肿瘤的人为什么那么多？哎，不就是现在心寒的人多？那心寒者必生肿瘤啊，这个大家记住。因为心寒，大家记住，会让人体这个小宇宙变得非常寒湿。为啥现在心寒的人多呢？因为不修心的人多，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丸中毒的人多，知道了吧？哎，这几天我都会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讲这些智慧的。那修身你得修啊，咱没说智身。修身的法有两个，外法和内法。那内法就是禅品，来自于自然的禅品。那外法呢，就是呼吸吐纳，像归息法呀、六字气诀呀、相术疗法呀，这都是调气机的。内在的呢，是调气血的。明白了？哎，修身的有治标的，有治本的。哎，治本的是哪个药啦？对。葫芦包装的圆灵丹，老师把它简称丹药。那老师，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是治标还是求本？治标，它除湿化瘀的，湿气多难除啊，吃这个药能除去。

咱别说青梅，他能青出30%，那都是高手。为什么？因为老师四逆堂里边选择这个谱子，没人会奏，明白了？哎，因为他不仅能补阳，补心阳、脾阳、肾阳，哎，还能扶阳，关键还能疏通全身的经络，哎，是祛寒之什么药啊？祛寒之奇药，补阳扶阳之奇药啊！尤其跟干姜、炙甘草的结合，那这三剑客，哎，可以说产生的能量，哎，能疗愈百余种疾病。哎，可以说这对方药，在每年冬病的夏治中，都让很多人受了益，啊，很多很多人受了益啊！现在正在冬病夏治的时间里，一定要让自己出汗。记住，这是天地给你出汗、排寒时的这么一个时间。那这个时间你错过了，你就得等到明年这个时候了。尤其今年是60年才能一遇的丙午马年，啊，一个阳气能量非常足的伏天。不是一般的足，所以大家今天发现没，一入伏之后，那个全身的汗呢瞬间就出透了，这是好事。只要及时的把水补进来，哎，让自己啊别处在一个不缺水的状态，就这么出吧，那深层的冰块一点点给你融开，然后变成这个汗液的形式给它带到体外。哎，每天下午3点钟之后就喝点酸梅汤往里收一收。下午3点到晚上9点是秋啊。那这个时间是降的一个时间，内敛的一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你就别吃辣椒了，别喝姜汤了。所有辣的东西都不要吃了。也不要出去运动了啊。伏指的是什么呀？是藏的意思，别顶着大太阳跑步，那不是傻蛋吗？上几天顶大太阳跑步跑死的，才多大岁数？30多岁。所以下午3点钟之后就不要让自己再出汗了。你出汗，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你让他出，哎，边出汗边喝什么呀？边喝姜汤，姜汤红糖水加点绿豆，喝呗，加点红小豆，这都可以的。老师受的这个业啊，可以说呢是一个大法，哎，它是一个大法啊。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呢？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呀，能解什么惑呀？你身心之疾，中西久药不愈之祸，你心理疾病，你还有你身体疾病，哎，中西都没治好，什么原因？我用意义文化智慧帮你来解惑，同时为你指点迷津，教你疾病康复之法，还能解什么惑？生活当中的所有疑惑啊，所有疑惑。像昨天，有一个9岁的一个小孩啊，给我叫爷爷，哎，他是老师学员女儿的孩子，这孩子一到夏天的时候，一吹空调身上就起荨麻疹，问老师可咋办。我说这孩子呀，先天肺经的能量就是不足，肺是弱的，一看他的出生时间的的确确是金气不及的年份生，然后呢，出生的时间又在什么时间？又在春天，木无金，金很弱。像这种情况，我说你一定要给孩子经常的喝姜汤。局部起了荨麻疹的时候，不能像以往啊，用地塞米松啊，用这个维生素 C 啊，用普尼松啊，用这些激素类的药。我说不要用了，你就用什么呢？用毛葱，也叫小红

我小的时候出生的地域，把这种葱叫毛葱，红色的，像鸡蛋黄那么大。哎，然后呢，把它切两半了之后，晾上，反复的屠杀。哎呦，这给孩子他母亲兴奋，说老师，这个方法太绿色了。这孩子擦完之后，荨麻疹就没有了。以后起来是不是就这么擦就没问题了？对，起了一次擦一次，但是根源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根源的问题在肺部，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你一定要给孩子补什么呀？补肺，肺喜什么心吗？心补肺，所以用姜加什么呀？哎，用姜加甘草嘛，甘草，这不就是补脾的嘛，补生津嘛。然后还得加点白色的食物啊，哎，加点白色的食物，像莲子肉，哎，放到里边，哎，这是可以的。煮水给他喝，生活当中多给孩子吃什么呀？多给孩子吃，像啊，红烧白萝卜，哎，多放姜，哎，多放姜，这就补肺了，哎，补肺了。还有穿衣服上，哎，还有就是。名字上多方面，我给他调理了一下，挺好。为啥这个孩子过去的荨麻疹经常反复的发生？西医也没弄明白，中医也没弄明白。我给他讲明白，他听明白。我说这跟他出生时间得气的偏颇有关，这是他生命剧本的事儿。那剧本存在的问题能不能改呢？能，但你得找对人，人找不对改不了。那还改不了啊！哎，这是老师能给大家解的惑，不管你什么疑惑，你都可以找老师，有这个缘分，老师呢就能给你解这个惑。那长话短说吧，先把这个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给大家呀。那今天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是，那题目是。啊，每年冬病夏治的时间，我们能不能吃生冷寒凉啊？这道题是再简单不过了。啊，每年冬病夏治的时间就是入伏啦。天地这个大宇宙把人体这个小宇宙给开关打开了。打开了，所以人体小宇宙这时候那个汗呢特别多，别说人出汗，那水缸也出汗呢。啊，水缸也出汗。我小的时候，哎呦，我就善于观察，我就问我的祖父，我说爷爷，为什么冬天的时候水缸不出汗，只有入伏天了才会出汗？而且很准，一入伏他就出汗，没入伏他就不出汗。爷爷说这是自然现象，这是自然的能量。他说人也是这样的。我说爷爷，人要其他时间出汗，是不是就是不对的呀？哎，祖父说对，人在夏天的时候出汗是对的，秋天、冬天出汗，这都是。错的，那刻意的去出汗，哎，这是在伤阳气、伤阴气；不刻意的出汗，那这个人说明什么？阳气藏不住了，叫阴不敛阳，气不固阴了。现在很多人呢，大冬天给自己造汗，汗蒸、跑步。打球，总而言之，弄得一身汗，那阳气都飘出来了，阴气也跟着出来了。哎，阴不敛阳了，阳跑了。第二年春天生发不利，够了，肝胆生发之力不足，必然就憋住。所以现在你看，男的得甲状腺病得多，得脂肪肝得多，女的甲状腺病更多，还有就是乳腺增生、子宫肌瘤。男的呢，什么肝囊肿、肝血管瘤的比比皆是，还有就是高血脂。血脂为啥高？因为你肝胆的木的这种生发之力不够了，
憋住了，所以它绿血的解毒能力就下降，什么酸毒啊、脂毒啊、肠毒啊，它都解不了，留在血里的一抽，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咋来的你都不知道。所以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犯的错，时间一长它都会给你带来致命性的疾病，致命性的呀。冬病夏治期间，老师一直都在强调，学员们一定要喝甘草干姜汤。有很多学员呢，把老师说的话当耳旁风了，左耳听右耳冒，过后什么都不知道，甘草干姜汤没喝。老师一再强调让大家让大家入伏一定开始喝四逆汤，你自己煮的也好，还是老师给你们煮的也好，你们一定得喝，这是从根本上帮你们除寒湿，温中扶阳补阳啊。人有阳气则生，无阳气则死啊。湿气在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为啥我让大家每天都吃绞股蓝总干？为啥每天产生的湿气别让它停留，直接就带出去了，拉出去、尿出去、吐出来，这都行，你别让它积聚，积聚就成病了。但因为寒湿带来的疾病只有在三伏天这个时间，绞股蓝总干和四逆汤的完美结合才能把这个病灶给它化开，把这个寒湿之毒给它排出来啊。为什么药量没变，作用却增强了呢？因为这时候天地的能量大，天地阳的能量大，天地这时候帮我们去除湿，这叫什么？借天之力，借天之力。所以平时喝四逆汤吃绞股蓝总干干嘛呢？就是每天产生的寒湿我们给它清掉，别让它积聚，最终形成病灶，明白了吧？所以今天这道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我相信大家都能答得对，答对了给大家五豆粥一顿作为奖励，连续答对15道题，那老师啊给大家正好送过去一大盒五豆粥，在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中，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道家食疗之法来为五脏提供均衡的能量源。那这个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都已经结束几天了，但是有很多人还没有拿到成功抢订到的福利礼包，为啥呀？你抢订晚了呗，为啥？早点不就早到了吗？所以以后福利活动啊，能赶早别赶晚，还有参加福利活动别犹豫，别心疼钱，给钱花了你的业才能被化掉啊。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破财免灾，对不对？病是什么？病不都是灾吗？也叫业，是不是？哎，别心疼钱，哎，给他花了，困扰我们的业才能一点点被化掉。这两天老师在传道授业的课时中啊，要跟大家呢先讲一讲修心方面的智慧了。想学修心方面智慧的学员们，要天天听课了，并做好笔记。对修身方法上啊，有需要老师传授的啊，告诉我的学生们，也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老师呢也会根据大家啊提到的外法啊提到的外法的需求，老师呢掰开了揉碎了再教一教。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

0: 想这么多吧。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这一段时间，我们月老呢一直围绕着冬病夏治和大家呢来普及这些健康的知识，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紧跟住健康的脚步，千万不要落课。好，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那今天给大家出的有奖问答题，题目是：每年冬病夏治的时间，能不能吃生冷寒凉呢？每年冬病夏治的这段时间，能不能吃生冷寒凉呢？只要答对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五豆粥一袋，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踊跃参与，有奖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听众朋友整理好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就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5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这一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北区的苏阿姨。苏阿姨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嗯，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嗯，谢谢您那个在百忙当中接听我的电话。我是天津的，是您的新的学员。今年75岁，是1951年，出生，农历10月21，出生时间呢？我不知道，我母亲没跟我讲过。
0: 哦，
4: 嗯，我跟您学艺文化1年多了，我通过我妹妹介绍我，让我听您的课。我第一天啊，打开那个收音机，听到您的声音哈。哎呀，特别感动，您的声音啊，和蔼可亲，使我爱上了这个节目。
0: 哦、
4: 我每天啊听您的讲课，天天做笔记。您的产品呢、啊，老师我都有。
0: 嗯嗯，
4: 懂得了，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地人三才之道是与人息息相关的，要顺从大自然生活，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不吃反季节蔬菜和水果，
0: 嗯，
4: 跟老师学习 怎样去做人做事，修一个善良的心，平和的心，遇事不急不躁，要善待对方，遇事不要争执，要有一个快乐积极向上的心情，这样才能使气血顺畅，使身体不得病，少得病。老师，我跟您没学习之前哈，我是一个寒性体质，每年呢、一到秋冬季节啊，就感冒咳嗽。还有手脚冰凉，拉肚子，大便不成形，心脏啊，憋气，上歪气，每年都有时输液吃药。我通过这一年多使用您的产品，尤其是绞股蓝、四逆汤，还有颗寡糖、诺丽果酵素，而有了一定的变化。我去年呢没感冒，这一年也没感冒，现在手脚啊肚子也热乎了，原来我肚子是冰凉的，现在呢心脏也好了，不那么憋气了。我每天就佩戴您给那个心宝，感觉特别好，那个心脏也特别喘气顺溜了，不那么憋气了。每天就做那个六字诀，早起还有归息法，有时不心脏不舒服就做归息法调理一下，哎，挺好的。哎，在我在这里呀、感谢您，感恩老师，您给我带来了那么好的产品，使我的身体啊有了一定的变化。特别感恩您。
0: 你的福报啊。
4: 老师，我现在就是有两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第一个就是我这个嘴唇呢总是发干起皮。从去年2025年开始，这一年多我看了好几次看中医，都没看好，一吃那汤药就拉肚子，后来拉着我现在还剩104斤，我原来是120斤，所以我就不敢去了，我就每天用您的产品，可是这个嘴一直就我也调理在，总是调理不好，有时一干呢我就用香油啊抹一下子。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就帮我调理一下。
0: 那唇爆皮是不是啊？
4: 哎，对，总是觉得这嘴唇拔了哈。
0: 我
4: 就去抹香油。
0: 对，抹香油是对的，但这只是治标。
4: 哎，就是还是讲过
0: 真正的治本呢、这个得调脾调五脏。
4: 对，您讲过，我就是脾了，津液不足了。
0: 对，调脾调五脏。
4: 上回讲过，我知道。
0: 那你这个呢，就吃点啥呀？你这个吃点那个人参补脾丸。
4: 哦，我记一下，老师。
0: 别吃健脾丸啊、人参补脾丸或者是补脾丸都行。
4: 行，补。
0: 你要是买不到的话呢，你就用人参9克、白术9克、茯苓9克、炙甘草6克。
4: 行。
0: 然后煮水，一天一次煮3遍，一遍煮25分钟。
4: 行。
0: 两遍的汤汁混到一起。
4: 哦。
0: 分2次吃，吃一个28天吧。
4: 哦，行。老师，有时哈、我就用那个百合莲子银耳煮这莲子羹。
0: 百合莲子银耳。你再加点这个薏米。然后呢，煮点粥吃。
4: 这不就是滋阴的吗？
0: 这可以，关键你的脾胃它得能气化阴。你的脾胃是寒凉的，它气化不出来阴了。
4: 对，老师，
0: 我
4: 跟
0: 刚才跟你说的吃这个汤药，你得在四逆汤的基础上，或者是你配合四逆汤。四逆汤是干嘛的呢？就是能让你脾胃给饭做熟了，让它变成气血。
4: 是。
0: 因为他现在目前都不生阴了，你要你正常你说嘴唇的干，那我们就喝点滋阴的，那瞬间不就过来了吗？关键你脾胃它气化不出来阴。
4: 对，哎，总是时好时坏，我这一年多总是在调理。
0: 对，你就把啥绞股蓝总干一次给他用到5粒。 他不也养心健脾吗？
4: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他是心脾双补的。
1: 哦哦哦。
0: 嗯，然后像你这个情况，你适合喝乌羊补心汤啊。
1: 我定了，老师。
0: 那乌羊补心汤对你这个太对症了。
1: 老师，昨天您讲的就是乌羊补心汤跟绞股蓝四逆汤通三焦，是吧？哈。
0: 对的，因为乌羊补心汤吧，补先天和后天两个不足。
1: 哎、对对，我这三焦。
0: 你这先天，你这个先天是不足的。
1: 嗯，对。
0: 嗯，这先天这豆瓣生的芽，这生没生起来。
1: 是吧？哈。
0: 嗯，对对对对，问题不大。
1: 哦。因为
0: 这个要念相数的话呢，你就念650380。
1: 哦，我现在念的是650430820。
0: 这个管冠心病的。
1: 啊，
0: 你要对纯那个这个纯爆皮起皮、
1: 啊，
0: 那这个情况你就念650380。
1: 哦，我记一下哦。
0: 对，380就是能让你的脾的能量增强。
1: 哦，行。
0: 然后让它能正常的运化什么呀？运化阴的能量和阳的能量。
1: 哦哦。
0: 嗯。
1: 哎，对，哎，我调理一天总会时好时坏。
0: 这个西医治不好，西医就给你抹消炎药。
1: 我吃了一个多月，好几个月汤药就没管事，没给我治好，就是拉的我心脏都犯了。我一看不治了，不治了。
0: 那这个不是心脏犯了，因为你这纯起皮，它就会伤害到心脏。
1: 啊，这我这心脏都犯了。
0: 因为它盗取心气了，因为你的脾的能量不足，它盗心的能量，那心的能量不足了，气血供应不好，它就感觉胸闷。嗯，
1: 对对对，哎呀，憋得我上不来气，最后我一看不看了。
0: 嗯，
1: 我就一直用您这个产品，用四逆汤，然后
0: 对你这么来调就好多了。然后关键主要是得忌口。
1: 我是老师，我跟您啊，从那天开始学艺文化，我就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0: 哎、
1: 每天吃烤馒头片炖菜，还有二米饭、水果。我从那天开始跟您学习，我就忌口，不吃水果。到现在一年多，我不买水果。我原来特别爱吃水果。
0: 对，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呢，穿衣服啊，尽量的就是穿那种那个红色的。
1: 哦。
0: 不要大红。
1: 我有，
0: 嗯。
1: 我每年都穿，在人。
0: 嗯，然后要是到那个能量足的地儿，你就穿黑衣服。
1: 哦、
0: oh, ，到有能量不好的地儿，你就穿白色的，给能量向外挡。
1: 哦、oh, ，
0: 黑色的这个它能把这个好的能量聚进来。
1: 哦哦。
0: 然后等到红色的那，它能生土啊。
1: 哦。
0: 嗯，既补火又生土了。
1: 是。
0: 然后这冬病夏治这个期间啊，天凉快了，早晚光着脚到那个大地里走一走。
1: 哦、oh, ，行。
0: 嗯，
1: 行
0: 对
1: 行。因为我这个脾啊，不是一年两年，好几十年了。
0: 你是先天的，
1: 我是先天的哈。
0: 你这跟先天有关，你先天的地支里存在的问题，像辰丑未戌、
1: 哦、
0: 这四个、
1: 哦，
0: 你有两个呢，你这脾胃先天都不好。嗯、
1: 哦，要我脾胃不好，好几十年了。
0: 是。
1: 我从小啊，我18岁就上下乡去内蒙兵团，
0: 嗯、
1: 我知道从那做的兵，一直啊想上班。50年了，跟我这个寒湿、
0: 嗯、
1: 这个寒气在
0: 寒湿体质，
1: 我一直没有功夫去调理，那个为了上班，为了退休又照顾双方老人，这老人才刚走，我才腾下功夫调理自己、
0: 嗯、
1: 老师我还
0: 得好了，今年我们得肿瘤、
1: 啊、
0: 一般你看现代人要是这样的寒湿体质早就得肿瘤了。
1: 我得了肿瘤，那个岳老师
0: 手术切除过是吗？
1: 乳腺左右方右乳房切除，2004年做的手术切除。
0: 哦。
1: 哎呀，那阵、就、儿、是，哎呀，还那个特别怕，那个我说怎么那么冷呢？哎，那阵不懂啊，老师，你知道吗？
0: 嗯。
1: 再说一方面压力，家庭压力特别大，我内还有病，都是我一个人扛。
0: 对。修心呢就能解压。
1: 嗯，我通过跟
0: 修心之后，你就不焦虑了，一切你都看得，
1: 哎呀，
0: 看淡了。
1: 10年
0: 该来的总会来，不用去想它。
1: 对对对。
0: 经常去想的话，那我们时间长都焦虑。
1: 是呢。
0: 对，一切都顺其自然的，好的坏的来了都正常对待。
1: 没人跟我，就我一个人去做化疗，没有人陪我。
0: 哦，那也是你，也是你的一个命。 啊。
1: 对，我这样。

0: 命苦，就是受累。
1: 对对对对，嗯。
0: 嗯，我通过跟您学习，我明白这道理了，我认命。对。
1: 对。
0: 就是
1: 这。
0: 这
1: 就是我们的宿命，能改变的宿命就修心性呗。
0: 嗯，我就现在我脾气好多了，以前不行，以前我那老伴儿有病，于老师，他不能自理，脑梗，我伺候他20年了，他现在不能自理，大小便都是我伺候。
1: 钱是钱是欠他的，就是还吧。
0: 对，所以呢，我现在脾气跟您学习，我好多，要以前我动不动我就着急跟他干活，跟犯心脏，像我去年犯心脏，我就差点没有了。
1: 那你这么生气，啥心脏能扛得住？
0: 啊，哎呦，我也没喊来了，我自己就喝点速效，忍了有半个小时才过来。
1: 啊，
0: 他就知道气低了。他说下回你再有这种情况，你可喊我，那个叫我。我说大半夜的，我要喊谁呀？我说我没就没了，反正着急了。我这个人特别能忍，能扛，
1: 别
0: 不愿麻烦人。你知道吗？你看我这一个家都是我一个人扛，大小事就是我一个自己，没有人帮忙。
1: 嗯，
0: 所以我妹妹
1: 叫我
0: 啊，所以我妹妹叫我跟您学习，我这脾气改好多。
1: 所以未来还会更好。
0: 嗯，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困扰我，就是在消暑啊之前的前3天开始。夜里我就突然之我就觉得左半脸啊跟针扎似的疼，我就去揣，我起来开灯一看，哎呦，半拉脸又红又肿，早起起来了，左半胳膊跟有左脚左腿脚窝子都是红肿的，还流水，流那个黄的那个粘液，一直流到现在，就是消暑这期间流的特别多。这大暑好点了，不过
1: 哪个位置啊？
0: 就是在那个左半身、右脚脖子跟左胳膊那肘窝中间这个半拉，这胳膊都是红肿的，流水，流那个黄液。
1: 你这个是不是感染了呀？
0: 他一开始就是流了，
1: 像是眼睛啊！你这个你到医院的外科你看一看，是不是感染？要感染的话，就得用点抗生素，
0: 是吧？我也没感觉，
1: 或者红肿热痛了，你这几个站红肿了。
0: 嗯，现在呀，比以前好多，不那么流了。
1: 你不能流，你去看一看，是不是那个，因为什么原因呢？你不知道扎个刺或者什么的，里边感染了。
0: 不是，就是突然间的，我原来没有这种现象，
1: 突然间这个才重视的。
0: 哎，就打这小腹这一段，
1: 这个它不像是脏腑的事儿，
0: 是吧？
1: 嗯，不像，像
0: 老师我问一下，
1: 局部的问题。
0: 老师我问一下，这是不是排寒湿的现象？
1: 你要是不是红肿，它是排寒湿，你这红肿的话呢，
0: 哦，
1: 未必是。
0: 哎，就是红，是这样。
1: 红肿热痛是炎症的表现吗？
0: 还有刺痒呢，老师。
1: 你这个去看一看。
0: 哦，行。
1: 应该是炎症。
0: 是吧？
1: 看完到这，你告诉我一声什么病。
0: 哦，行。
1: 对不对？
0: 我又不敢去，我怕又给我吃。
1: 不是，他这个局部这块，顶多给你用点仙药。你得确诊，确诊什么什么
0: 问题？看中医呗。
1: 对，这个病是西医的一个常版。
0: 那我看西医。
1: 对，这个就是外科，你到那个挂个外科号。
0: 行。
1: 啊。
0: 现在就是不那么流了，不那么流了，就是晚上刺痒。
1: 你去看看吧，这个啊。
0: 哦，行。
1: 你看纯体皮老师知道咋事儿？你这我没看到，你这么描述吧。我目前初步怀疑就是炎症，什么炎症你看一看。
0: 嗯，我就每天就抹那个诺丽果酵素，我就不敢抹别的药膏。
1: 嗯，但是有好处没坏处，但是来得慢呢。你这要是炎症的话，
0: 哎，
1: 我们吃点消炎药就下去了。
0: 哎，岳老师，那个那我这个打有这个病开始，我就给肾脏停了。 我就一直没敢喝，我一看那两天越喝越红，我就给停了。
1: 停了之后，然后就不红了吗？
0: 还红呢，我就不敢喝，我怕越喝越红。
1: 这个跟喝四季汤关系应该不大。
0: 啊，我一喝我
1: 喝四季汤的确确有排病反应，就是把身体当中的寒湿向外排，会一些排病反应。但你这不像排病反应。
0: 哦，不像。
1: 秋天呢，坚持喝四季汤。
0: 我
1: 平时
0: 喝
1: 四季汤呢，是把身体每天进内的寒。啊，寒给它带走，包括交互蓝总干，它每天进来的湿带走。但是伏天的去，能把身体寒湿带来的病灶慢慢给它化开。嗯。
0: 哦，是吗？
1: 嗯，
0: 哦、
1: 对，这伏天的你吃四逆汤老好，再加上甘草干姜汤，再加上姜汤。
0: 那岳老师，那我应该还得坚持喝呗。
1: 坚持喝，你先去看看这块局部这个红肿的问题啊。
0: 哦，行。
1: 嗯，
0: 行。
1: 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哎，再见。
0: 感恩老师。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营口市的这位听众朋友。盛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辽宁省营口市人。今天能和岳老师通话我非常高兴。开心啊！通过跟你学习异域文化，让我认识到了人为什么会得病，就是我们啊没有顺应宇宙法则生活，让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气失衡，百病丛生。所以听老师的话，顺其自然规律生活，不求满，做好自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宝贝产品我都用过，受益匪浅。老师，我再跟你汇报一下，特别是这个惊喜，我对象吧，他是右臀部麻木，完了他也疼，199睡不着觉。完了，你有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之后，我就定了。定完之后到家，我就赶紧我说吃，我就让他吃上，他就吃了一盒啊，哎，好了，你说这惊不惊喜呀？给他乐的呀！啊，他都199睡不着觉，吃完之后给他乐的。我说你信不信，听不听我的？啊，后也很乐的。现在呢，我也用你，正在用你。啊，
1: 然后不疼了，再坚持吃一段时间。他这个腰间盘突出来的。
3: 啊，是啊，我们俩现在都在用呢，还用呢。啊，我今天呢，主要是请求老师哈，帮我外孙子的身体看，给我调理一下。
1: 嗯，好。
3: 谢谢老师了啊。他出生于2013年农历6月初5，但是他是剖腹产，他的时辰就是上午9点到10点，因为他妈不能顺产，所以说剖腹。
1: 那你家这孩子是不是胖啊？
3: 哎呀，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问你这个事儿呢。
1: 你看孩子6月出生的未月，老师讲过，你看在他那个，在他的地支当中，辰丑未戌。
3: 啊，
1: 这四个字占一个字就会胖，
3: 啊，
1: 这会很胖，
3: 啊，你看
1: 占占个要占四个字，喝凉水他都胖，
3: 啊，他呢现在才1.65米的个儿，体重就126斤了。
1: 孩子是属啥的？
3: 属小蛇的，属蛇的。
1: 啊，2013年的火运不吉的年龄，孩子脾胃寒湿重啊。
3: 对呀。就是不爱吃东西啊，消化不好，完了大便没有规律，今晚上出。
1: 没事儿，给吃点药就过来了。
3: 完，再就是他还爱出汗。完，这孩子吧，一回家了干点什么事儿就说累，总倒这个累。完，在家一躺，让他干点啥，等一会儿。所以说我
1: 按我说的吃上药就好了啊。孩子病根我给你找到了，我给你告诉你吃两种药，念个橡树。
3: 啊。
1: 14岁，你到药房，你给他买附子理中丸
3: 啊，
1: 买厂家好的啊。
3: 哎，好。
1: 就特贵的买，然后附子理中丸加上这个参苓白术丸
3: 啊，再加这个参苓啊。
1: 参苓白术丸。
3: 啊。
1: 14岁了，然后你就按照正常成人的量吃就行。
3: 啊，就按这个成量的吃哈。
1: 对，一天吃3次。
3: 啊。
1: 然后严格忌口，连续吃大约28天。然后孩子的基本寒湿的问题呀，乏力的问题呀，基本就解决了。
3: 啊啊啊！
1: 完了，回头之后呢，
3: 嗯，
1: 我再给你出一个常年可以用的法，这个法不能常年用。
3: 啊，那它的像素是应该念啥呢？
1: 像素是3820650。
3: 嗯，3820650。啊啊啊！
1: 这个药呢，这个对药呢，吃上也就几天吧。
3: 啊，
1: 孩子就有饥饿感了，然后也有劲儿了，
3: 啊，
1: 然后舌头呢就不白了，然后那个动胃肠的动力就起来了，
3: 啊啊啊啊，
1: 嗯，然后你就告诉孩子，千万别吃生冷寒凉的东西。
3: 哎呀妈，现在管不了啊！
1: 尤其你们那个营口那块离海还近，
3: 嗯嗯，
1: 然后海鲜吃的方面，那东西都大寒，别吃啊。
3: 啊。
1: 水果呢，适当的就给他吃点苹果，还得趁温吃。
3: 啊，
1: 要实在不行就吃水果罐头啊。
3: 啊啊 啊！
1: 像橘子呀、荔枝罐头、橘子罐头啊，什么桃罐头，这罐头可以吃，蒸熟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凉了就。嗯。
3: 啊，哎，但是我问一下老师，就我那呼吸宝要给他带行不行？
1: 有益无害。
3: 啊。
1: 就有益有好处。就是多大孩子，
3: 啊、
1: 就是12岁以上带，都行。
3: 啊，
1: 我记得上段时间有一个小孩先天心脏病的，
3: 嗯、
1: 那不大，好像11吧。带上护心仪之后，感就是非常舒服，跟他奶奶说。
3: 啊。
1: 就很舒服，你给他带吧，那没副作用。
3: 啊啊啊啊啊！
1: 嗯、那个就是稳心强心的。
3: 啊啊。
1: 嗯。
3: 啊。哎，老师，再一个是他不爱动脑子，怎么办？得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呢？
1: 不爱动脑，他那个像他这个情况不爱动脑的吧，就是 不爱学习，这都跟先天的四柱有关
3: 啊。
1: 这个事儿呢，你别强求，一切都顺其自然，
3: 啊、
1: 就是老天造每一个人都有道理的。
3: 嗯、啊、嗯。
1: 哎，这是你他想那个，只你就记得一点，只要是不做危害社会的事儿，这个事儿当父母的做的都是对的，不要强行的让孩子去学习呀，去孩子。不喜欢的事儿，按照孩子的天赋去培养孩子，这是最智慧的一个家长啊。
3: 嗯嗯嗯嗯嗯。
1: 嗯，你们不是说学习就不好了，然后孩子未来就没有出息了？那非得有出息啊，没出息就不活着了。
3: 嗯
1: 那老天造人就这么造的，那造每个人都有出息，那能这么造人吗？对不对？
3: 嗯嗯嗯
1: 嗯
3: 嗯嗯。啊，那好，就照你给开这个小中药吃呗。
1: 吃吧，2-3天就有效果。
3: 啊，吃到28天呗。
1: 吃到28天的时候，然后你给我来个电话，我就给他开一个1年4季能用的一个小中药方，泡水喝。
3: 哎，好的。
1: 嗯，
3: 好
1: 啊。
3: 祝老师身体健康啊，
1: 嗯、
3: 永远年轻。
1: 好嘞，
3: 好，再
1: 见，再见。嗯，
2: 同样也祝您身体健康，永远年轻。好，希望您再次带好消息过来，我们祝您健康，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在健康的路上，如果大家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每天的节目都不能错过。那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天。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目前市区的实时温度34.3度啊，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9.6了，相对湿度对，没错，相对湿度也不低，60%了。
0: 关键是微风啊，它没风啊。
1: 对，
0: 这个天儿真遭罪哈。
1: 是的，
0: 今天的这个实时气象温度啊，今天的最高气象温度是37度，明天会凉快一度啊，是36度。不过好消息是什么呢？从目前的这个预报趋势来看，今天可能是本周内最热的一天，但也有可能从今天以后就都凉快了。
1: 哎，
0: 明天的最高温36度，后天的最高温35度，周六的最高温31度，周日的最高温34度，气温应该说是一个缓慢下降的过程啊。我没记错的话，这周五就立秋了。
1: 哦，这周五就立秋了，
0: 对，
1: 是吗？
0: 这周五好像是，我看了看，我大伙儿帮我再盯盯盯一眼，看看，我说啊，你看，
1: 这时间过得好快啊，
0: 立秋了。但是我不知道今年立秋是早还是晚。老话说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
1: 对，
0: 咱看看今年这立秋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我还没仔细看了。空气质量指数我们给您来播报一下啊，目前是32，一级优的水平。哎，昨天给您的那个刺梨汁儿喝了吗？
1: 喝了，
0: 早班喝的。
1: 那说了嘛，得用在啃节上啊。
0: 啃节儿，那节目现在还用着啃节儿？
1: 主要是你知道吗？我除了那节目，我今天上午连上这个，我上了4档节目
0: 啊。
1: 我又录了2期节目，外加一早班，外加一二人转，4档，所以我说要用在啃节儿上。
0: 怎么地了？又来不了了？又找不着了，是吗？
1: 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安排啊，给我给调剂过去了，这不就？
0: 我就说什么哈，真的，虽然我跟我师妹露露，这是我纯正的这正牌师妹啊，
1: 哎，
0: 我跟露露这些年就很偶然的机会才会有机会搭档，合作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得说一句，这孩子啊，这老百姓讲话，人性好。就基本上你说有些什么事儿啊，极难险重的任务扔给人孩子。他也是90后，人没有那个。哎呀，我家里有点事儿，人家孩子也小啊。人什么时候拿孩子做挡箭牌，是吧？拿家里的这些事儿做这些借口，没有。早班下了很辛苦，我们一般我也上过早班，下早班他不愿意你再那什么了，因为我后头不是回家休息了，我11点还有一档新闻二人转，下午1点还有那什么吧。是问到底是吧？还问吗？这周
1: 那个已经不问好久了。
0: 哦，不问了，
1: 哎，
0: 那还好。
1: 嗯，
0: 啊，不问还好是吧？你这一上午，哎呦，我一会儿再给你一袋吧。
1: 不过说实在的
0: 啊，你给大伙分享一下这口感。
1: 我确实觉得喝完之后，我这精神头还行。啊，是这样，因为你前面给我铺垫的比较多，说你要觉得那个喝完以后，哎，比较那个酸涩啊，怎么着的？我心想这得酸成什么样啊？我就兑到我那个喝水杯里面喝的
0: 啊，
1: 我就蹲一杯下肚了，好极了，
0: 没啥事儿，
1: 啊。对，因为我平常挺能吃酸的这么一人。
0: 哦，
1: 啊，
0: 哎，你给那些可能还没买过我们龙子宝刺梨汁的朋友说说，你形容它口感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它有点像百香果的口感，但是呢，它去除掉了百香果里面的那一些甜度。
0: 哦
1: 啊，我认为它的甜度可能不如百香果那么高，当然这是我纯口感上的一种感受啊。
0: 就是你认为是去了糖的百香果。
1: 但是你知道它比百香果好在哪儿吗？首先你不用给它切开，再其次你不用给它吐籽儿。
0: 哦，
1: 百香果你切开，你如果泡水。

0: 的话，它得不停的去过滤它那个籽儿，这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
1: 对，
0: 它最大的惊喜就是它的这个维 C 含量，维 C 之王。
1: 嗯
0: 啊，维 C 含量高，因为百香果它不也号称维 C 高嘛？
1: 对，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是没有籽儿的百香果，
1: 喝完了也没有什么不适，对不对？
0: 那必然没有啊！
1: 啊，然后也都挺正常的，
0: 嗯，
1: 也不会有什么这个胃酸啊或者各种反应，对不对？
0: 没有，而且我现在还没吃午饭呢，我也没觉得胃酸。
1: 你看看，
0: 嗯、
1: 朋友们，您听听，这是我们陈露老师真正的这叫买家秀，
0: 哎，
1: 真实反馈。因为昨天节目说完以后，前天节目说完以后，昨天我就给了陈露一袋。
0: 对
1: 啊，露露说别了，我还是留着明天早班喝吧。
0: 嗯，
1: 哎，今天喝完之后，也感谢露露给我们这样真实及时的反馈啊。这回来我得跟爱听商城沟通一下。
0: 嗯，
1: 169是吧？四盒28袋，怎么着也得168.5块卖你。嗯、给你打5毛钱折。
0: 行。
1: 看师哥的面子。
0: 行。
1: 师哥就值5毛钱。
0: 哎，能提升免疫力。你这卖到180我也买、
1: 哎、朋友们，我跟你说啊，这周啊就安排别人啊，我还真是差着事儿，就安排我师妹、
0: 嗯、
1: 我感觉是最合适最大对的、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啊，
1: 今天师哥还想给你推荐一款爱听的东西。
0: 又来好物了是吗？
1: 真的是好物
0: 哦，
1: 真是好物、
0: 嗯、
1: 师哥啊，就说啊，就这些东西真的就是咱们主持人啊
0: 啊
1: 都挺适合的。
0: 呵，
1: 我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嘛呢？
0: 嗯，
1: 是我们卖过的，叫这个上品驼的有机驼乳粉。你喝过驼奶吗？
0: 驼奶、哦、
1: 你是内蒙古人，你喝过驼奶吗？这是一个很犀利而尖锐的问题。你喝过吗？
0: 我吃过驼肉算吗？
1: 吃过驼肉，
0: 哎、
1: 哦、那你比我强，我没吃过驼肉、
0: 嗯、
1: 喝过驼奶吗？
0: 没有。
1: 你看看，哎，怎么样，珍贵吧？
0: 真贵。
1: 来自内蒙古乌海的地地道道的内蒙古的这个长大的姑娘，她都没喝过这个驼奶。驼奶很珍贵。
0: 嗯，
1: 骆驼你小的时候在你们那儿见过吗？
0: 那嗯，常见，
1: 常见，
0: 因为我们那个
1: 是
0: 属于扎漠、嗯、
1: 对，
0: 骆驼还是比较多的。
1: 对，你看这个我今天我跟陈露搭档，哎呀、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首先我跟你讲
0: 啊
1: 中国有几大骆驼的这个集散地。
0: 嗯
1: 啊，我们不能叫产区是吧，我们叫集散地。一个就是你老家内蒙古，
0: 嗯，
1: 尤其是你们就是叫你们叫
0: 我们那边是对蒙
1: 西那一带，
0: 对，腾格里沙漠、
1: 哎、蒙西那一带、
0: 嗯、
1: 完了蒙西往南甘肃一带就接近、
0: 哎、跟我们打交界，
1: 打交界那块、
0: 嗯、
1: 这是一块。再一个是哪儿？青海。
0: 哦，
1: 青海是这些年来兴起的一个新兴的中国骆驼的饲养和集散地。第三是哪儿？第三就是新疆。
0: 啊、哦，
1: 有朋友说这个骆驼，大老师，您要说他这个在新疆啊戈壁滩上是吧？哈，我们都能理解，他怎么在青海也有呢？哎呦，您错了，当年啊，这个解放西藏啊，我们缺少很多交通运输工具。
0: 嗯，
1: 所以当时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牦牛、骆驼还有马。
0: 哦，
1: 有朋友说那马不应该多吗？马，平原地区的马它适应不了高原地区的这个气候和环境，
0: 它容易高反。
1: 对，当时牦牛也好骆驼也好负责这个运送很多的物资、
0: 嗯、
1: 包括什么运输一些重疾症的伤员。但即便是这样，号称沙漠之舟的骆驼在这个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这个路上，几乎是每500米左右就会倒下一头骆驼。
0: 哟，
1: 骆驼这个植物啊，动物啊、
0: 嗯、
1: 这个它有很多特点，你想想
0: 什么特点？我太想听一听了。
1: 好，我考考你这个生物知识哈、
0: 啊、这怎么又考上了？
1: 哎、
0: 嗯、
1: 这个我们节目有一些生物学的爱好者、
0: 哦、
1: 你比如说我呀、
0: 哦、
1: 啊，还有比我稍差一点的半兽人啊。
0: 哥，
1: 首先我问你，人有一个器官叫胰腺，对不对？
0: 嗯，
1: 胰腺是干什么用的？
0: 胰腺是分泌胰液。
1: 一句话概括、
0: 啊、
1: 胰腺是免疫力的窝子。
0: 哦，免疫力哦，胰腺也管免疫力是吧、啊、
1: 哎，对。
0: 哦，
1: 骆驼它身上没有胰腺，
0: 那它咋办呢？
1: 你看看，我问你，动物是不是也会生病啊？
0: 肯定的啊。
1: 是不是也有兽医这个行业、嗯、
0: 有啊。
1: 哎，可是你知道吗，骆驼天生没有胰腺。

0: 到了吧？
1: 不知道。
0: 为什么在中东地区和戈壁沙漠，人们愿意使用骆驼作为出行工具、运输工具？主要原因就是它比别的大牲口好侍弄，它不得病，它轻易不得病。
1: 就扛造呗。
0: 哎，马容易得病是吧？牛也容易得病，肚子胀气了是吧？驴呢也容易得病，只有骆驼它不容易得病。
1: 哎呦，
0: 这是第一，那第二，你可能就想，那骆驼不生病，它内部有什么一套机制能够让自己身体健康，能够这个维持呢？
1: 对呀，
0: 就是靠它血液当中的一种乳铁蛋白。
1: 哦，
0: 它这个骆驼血液当中的乳铁蛋白，坦白意义上来讲，就是它的抵抗力的来源，
1: 哦。
0: 就是它抵抗力的来源。这是骆驼它本身的这样一种这个生理机制。另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元代的这个《饮膳正要》里都写，骆驼乳叫驼乳啊，性温味甘，益中不补中益气，润五脏，壮筋骨。
1: 哦，
0: 驼奶非常珍贵。
1: 就
0: 你
1: 是
0: 要是，
1: 好。
0: 对，你要是在新疆啊有朋友，你会发现哈萨克族的这个牧民们，有的时候去看望病号或者去看望一些上年纪的老人，一般都是拎着驼奶去，比羊奶、马奶更珍贵。
1: 更适合。
0: 对，还有一件事儿，师哥得跟你分享一个知识。
1: 好。
0: 这个骆驼呀，它2年才下一回崽儿。
1: 2年才下一回，
0: 对，2年才产一回小驼羔，
1: 差不多就是哪吒出世那频率。
0: 哎，对，可以这么理解。
1: 啊，
0: 而且，骆驼没有奶，
1: 骆驼
0: 想
1: 没
0: 象
1: 有
0: 吧？
1: 奶，不是？那这驼奶是怎么个事儿呢？
0: 骆驼的奶，实际上中医讲话叫血乳同源。它实际上就是它产下小骆驼以后，它那个乳房胀起，然后它才能够把自身的这个血液转化为乳汁喂给小骆驼。
1: 哎呦，
0: 奶，牛奶你知道吧？你们当地可能也有一些养牛奶的，挤牛奶你也见过，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骆驼奶的采集特别的难，首先你得把它养的小骆驼牵到它这儿来。它闻到自己养的这个生的这个小骆驼的味儿，它那个哺乳的器官会自然出现。平时它是收在里边的。然后你把小骆驼牵过去，让小骆驼喝。这个时候你才能赶紧的挤，而且它产量特别低，一天也就2斤奶，你还得2斤奶里边给小骆驼留一点。
1: 还得留给咱们听友一点儿。
0: 对。所以说，您跟小骆驼实际上是一块抢食的，
1: 哎呀，
0: 就是特别珍贵，就在这儿。
1: 哎呀，
0: 而
1: 确
0: 我们
1: 实，
0: 要给你推荐的，我给你推荐的这个也是我自己喝过的，就是这个尚品驼的有机驼乳粉。它这个尚品驼的有机驼乳粉哈，类胰岛素成分是牛奶的3000倍，所以说三高人群呢，小糖人啊也能喝。而且它含有丰富的19种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适配老年人。有的人不敢喝奶的原因是什么？东亚人有一种这个问题叫乳糖不耐，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款我们的驼乳，乳糖不耐的人群、胃肠敏感的人群也能喝，而且更适合一些体质虚弱的、术后的、常年卧床的老年朋友。另外，我们是双有机认证。什么叫双有机？朋友们现在买东西，你都看有的牛奶上面写有机，但是我们的尚品驼驼乳粉它是双有机，它双在哪儿？您知道吗？它不但是骆驼有机认证，它骆驼饲养的这片土地也是有机认证。没有工厂，没有污染，没有人类活动。他们在青海省海西州乌兰县的高原上，朋友们，我就这么跟您说。尚品驼的饲养的每一头骆驼，都是跟农村那个溜达鸡是一个概念。乌兰县的这些牧民们啊，一年就见2回骆驼。这个知识点，露露，你来之前，师哥都没舍得在节目里说。
1: 哎呀，我真是来着
0: 了，就是为
1: 了
0: 迎接你。
1: 哎呦，
0: 以前我讲骆驼，大伙儿因为我的普及，很多朋友对骆

0: 你这一个动机，你去了哪儿，干了啥？
1: 哎呦，那
0: 好多朋友想象不到吧？对，所以乌兰县的这个骆驼，首先是高海拔，它的体质和肉质比低海拔地区的骆驼要更鲜美、更强壮。
1: 嗯，
0: 其次，高强度的紫外线照射也导致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植物，植物啊，我讲的植物，它每天昼夜温差极大，它的微量元素更丰富。那骆驼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吃，你想想看，它的游寄环境，再加上它自己游寄的纯天然散养，它的驮的这个骆驼的品质是没得说的。我为什么要推荐给你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觉得它有助于睡眠。
1: 哦，
0: 我第一次啊喝这个上品驼，
1: 嗯，
0: 是别人给的我一条
1: 啊、
0: 哦。我那天晚上结束工作以后很晚，
1: 嗯，
0: 我录什么呢？你把话筒拉下来，我告诉你
1: 啊。
0: 哎，我不能告诉你们啊。
1: 哎、
0: 像你伴奏人啊谁的都在那猜，哎，他去哪儿了呢？反正没去您家。然后呢，我晚上我结束工作以后。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我没吃晚饭
1: 哦，空腹。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在想，哟，我点个外卖，可是我一打开外卖软件，我一看，我的天，不是烤串就是炸鸡，再不就是这个那个，是吧？
1: 嗯，
0: 我当时我就饱了。后来我一想，我也不能不吃啊。哎，我一收拾我自己那个化妆包，我发现里边有一坨，不是一坨呀、有一包啊。好心人给我的这个上品托的托乳粉、我想要不喝点试试吧，
1: 喝点吧、
0: 我就开始脱衣服
1: 啊。
0: 不是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喝上品托托乳粉不需要脱衣服
1: 啊，
0: 我是说我要先洗洗涮涮、啊，我把我化的这层皮我拿下来，我得把外面的都洗掉
1: 哦，
0: 是吧？然后我洗掉，我第二天我得上广播呀，我得化上跟广播对应的这模样。
1: 哎呦呵，
0: 想起聊斋来了，
1: 哎呀。
0: 然后呢，完事儿以后我用温水，记住啊、他们家这个上品驼的驼乳粉一定不要用开水
1: 哦，
0: 它包装盒上写上60度热水，我建议50度往下最好，
1: 对，
0: 就比你的那个人体的体温高一点，40来度就足够。
1: 嗯，
0: 我就冲了一袋、我空腹啊，喝下去，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
1: 哦，
0: 我那天晚上睡得特别好。当然我要声明一点，这里边有可能是这个心理作用，也有可能是给我这袋的同志在那里边又不知道在添了点什么
1: 啊。
0: 但是我说实话，真的，我后来我见到他们的这个品牌创始人，我还问过他，说是的，他确实是有助于睡眠的这个作用和功效、所以说我不能告诉大家他你喝了他就跟你吃了安眠药塞能睡觉，那不是的、这个因人而异，您如果奔着这个买，那您千万别下单。但是它确确实实，它对人体的免疫力，它对人体的这个营养，包括对你的晚间的睡眠的一种改善，我是感觉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所以说这个驼乳，首先它好，来自青海乌兰柴达木的有机高原牧场，骆驼本身也是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甄选的是来自柴达木的双峰驼，散养的奶源，自然分泌不催奶，产量稀少，营养浓缩。所以说你有机会，那位同志现在也不给我了。没事，
1: 哪位啊？
0: 师哥厚着脸皮给你要去
1: 啊。我刚说我得尝尝，
0: 对，我回来要两条，然后呢你拿走一条半，那半条你撕开以后你扎口，剩下那一捧我喝了。
1: 哎呦，多珍贵呀、
0: 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带来的上品驼的有机驼乳粉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没喝过，您想第一次品尝，那么欢迎您选购我们的体验装，2罐30条，一天一条，这是一个月339，啊，339。那么有朋友说，哎，不也不贵呀、不是啊，这不是新闻二人转节目跟我们爱听合作给大家的这个合作之后优惠的价格吗？它的原价2罐是1156。
1: 呵，
0: 原价2罐1156，现在只需要339。如果您之前买过我们的上品驼有机驼乳粉，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还有一款

0: 存货机制，叫什么呢？六罐组90袋，外加赠送你2瓶康度的多维素片，六罐只需要957。如果您家里人口多，您还想送人，我们还有大组合，那就是12罐的组合，12罐再赠您5瓶的康度多维片，1888元。三种机制，我觉得如果像你买，你就买那个体验装2罐339就够了，我们分别是2罐339，6罐957，赠2瓶多维素片，还有12罐1888赠送您5瓶康度多维素片，都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真的，其实我只要是说我推荐的时候比较感性啊，我真的是感受了。你像那个
1: 确实
0: 刺梨汁，我真是有感受。
1: 对，
0: 这个我也有感受。
1: 感觉到了
0: 啊，你我不好，我不能给你们推荐。
1: 是，
0: 万一你吃完之后不好受，或者是感觉到不是那么回事，对吧？你不得批评我吗？对吧？
1: 主要是这来你们节目替几天班，我感觉这花的钱还不计那替班费呢。
0: 我师妹点我了，没问题。那个什么，静姐，一会儿辛苦您。以上周那位女主持人的身份跟爱听定点，让那位结账。
1: 哥，
0: 行吗？
1: 这力度，
0: 师哥就能帮你到这儿了啊！
1: 这力度，
0: 师哥就帮你到这儿了。来，咱瞧瞧这个微信互动哈。书评说：“露露啊，你上节目是真稳的
1: 啊！
0: 而且呢，今天大老师讲这骆驼奶又长知识了。我想跟大家说哈，您买不买是其次。”我真的是现在喜欢那句话，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你知道一个知识对您有什么坏处呢？万许您哪一天要去看病号，或者说您自己家里人想这个补充身体健康，您其实也知道该怎么选。
1: 对，
0: 我们不介意说，哎呦，非得死气白咧的您在新发人转买，没必要。您就是以后不听我们节目了，您哪天哎想起来了，我家里老爷子或者老太太身体不太好，想给他买点东西，哎，我以前听新闻二人转大卫推荐过驼奶粉，您买也行。
1: 是，
0: 我们是为了您的身体健康，不是说为了就是说您必须得在这买东西，不是的，这不也是一种知识吗？你看我那天我就一个劲儿的问骆驼怎么回事，他怎么讲，我在意的是知识。
1: 哎，
0: 我在意的是知识，我就玩了命的去问他们问题，问到最后也没给我一条。哦，永新姐来了哈，说上周出门了，网络不稳定，今儿早晨刚把这几天的节目转听啊补听完毕。
1: 呵，
0: 她说龙滋宝的刺梨汁儿我一直在吃，味道我能接受，干果泡水喝，虽然每天很忙碌，但精神状态特别好，疲劳感减少很多。
1: 哎，
0: 这是咱们的老听友
1: 哦，
0: 人家姐姐是做旅游行业的，非常辛苦。
1: 对，
0: 这个龙滋宝刺梨汁我推荐完以后，人家你看这是真实反馈，也一直在喝。星星说：“魏哥好，陆姐好。”呵，你这小嘴儿。说陆姐，你四档节目好辛苦，要多多保重。哎呀，另外我再说一句。白玉姐小嘴儿太会说话，你夸白玉姐干嘛？你到底是夸陆姐还是夸你白玉姐？
1: 这是
0: 再说了，
1: 啊，
0: 你管露露叫姐，你管白玉也叫姐啊，也对。哦，魏大哥回来了，说今天在家听节目哈，欢迎您。你看这个，你在老家挺常见吧？
1: 对，
0: 内蒙古大草原上放
1: 牧场上哈，
0: 哎。大轩轩说现在啊露露啊弄驼奶比丹丹那会儿好弄。什么话？
1: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给我把它插出去。什么叫露露弄驼奶？你走啊，我告诉你，罚你15分钟不许互动。
1: 才罚15分钟
0: 啊，天天15分钟。
1: 我那个不是看的是罚3天禁言
0: 啊，对，罚你2天，周末2天不许互动。
1: 哥，
0: 什么话啊？白玉杰说吃酸的东西有讲究，对，就是胃酸过多的朋友摄入酸的东西要稍微注意一些啊。新田阿姨也说二位好，天气很热，你们要注意身体，您也是一样。高美姿说刺梨汁啊喝喝就习惯了，我还挺喜欢这个酸味儿。
1: 是吧？
0: 那还得生活当中大家伙继续

0: 酸你。对，就不能让他尝到甜头。啊，感谢金马马的互动哈。大轩轩说，报告大老师，这个今年啊确实是七号立秋，但是气象入秋还有待观察。哎，确实咱得看看气象入秋是哪天哈。哎，同样欢迎这个博士和无形侠客。无形侠客也说，可能也许大概其今天又有雷阵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好，您嘞。哎呦，蓝青大哥说，今年好像是晚立秋，19:43。可是慧姨又说，大老师，今年立秋是早立秋。
1: 哦，
0: 要不你们俩约个地儿，你们俩先谈谈。对吧，我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听谁的。欢迎心静如水呗，东丽大道，丛林笨鼠，梦里花落，小梦，夕阳红，肉肉，大轩轩，李毅，还有明宇小哥。哎，有日子不见了哈，欢迎各位，欢迎各位。二郎神说，昨儿下午我听回放才知道，露露太了解我了，起的名太贴合我意。哎，一会儿得开会，露露你多喝水，预防中暑。
1: 好，
0: 大家都很关心你。同样也欢迎蓝庆大哥，还有这个小翠儿哈，欢迎各位。有一件事儿啊，大老师今天节目一开始得跟大伙儿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计算失误了。
1: 嗯，
0: 就原来啊，我们定的这个大卫说历史的这个板块啊，定的是隔一天一播。
1: 哦，
0: 上周五播完了呢，应该是隔一天，周二播。
1: 嗯，
0: 结果我，哎呀，周一我一忙，我去天博拍片，我给忘了。这个确实，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耽误了有些朋友的这个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就给大伙把大卫说历史给补上。我们这个新节目啊，新板块啊，露露主要还是讲一些跟历史有关的这个典籍啊、故事啊，哎，这些内容。
1: 这很有趣啊。
0: 哎，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然后呢，今天呢也请你呢听一听，然后也给我们呢这个提一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因为毕竟我觉得任何东西，每一个听到的人其实都算是这个听主，也都算是听户，所以说也希望你给我们提一提这个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好不好？
1: 那不敢当。
0: 不是，真不是，
1: 你讲什么我都爱听。
0: 哎呦呦，捧了捧了，师哥谢谢你，但是希望你听完之后能够给我一些反馈，好吧？
1: 好，
0: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大卫说历史，咱就直奔主题。

0: 我们这一期大卫说历史讲的主题是什么呢？讲的是康熙和鳌拜的事
1: 儿。哦，
0: 你应该在武侠小说和影视作品里都看到了
1: 不少，看
0: 对吧？
1: 嗯，
0: 其实你可能也不知道，康熙和鳌拜之间的对立，始作俑者是康熙他爹顺治。
1: 哦，
0: 顺治临死的时候呢，给他儿子安排了四个顾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鳌拜。这个顺序啊，不像是说我们说的按照姓氏笔画排序和首字母排序，不是的。当时顺治在这个遗诏里写这四个人啊，实际上就是他们在满清大局当中的势力和顺治对他们四个人的信任程度。我简单跟你快速介绍一下。
1: 好，
0: 排名第一的索尼，他是正黄旗。这个清朝有八旗，你知道对吧？
1: 知道。
0: 他有上三旗，严格意义上来讲，上三旗才算是这个女真族的这个叫核心
1: 正统。
0: 正统，对，血统比较纯正。索尼呢，在努尔哈赤活着那会儿，他就是一等侍卫，而且他的孙女后来还嫁给了康熙，是康熙的原配发妻，第一任皇后。
1: 嗯，
0: 所以他身份非常高贵。
1: 嗯，
0: 苏克萨哈呢，他是正白旗，虽然说那个旗子上稍微低一点，但是他战功赫赫，政治上非常清醒。鄂必龙呢，说白了我觉得有点凑数的意思，当然也不是说凑数，可能他就是地位在这儿，但人可能一般。他是，我说一个姓氏你肯定听过，
1: 嗯，
0: 钮钴禄氏。
1: 这个太熟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在清朝里边经常会听到一些身份的人都是钮钴禄氏，
1: 对
0: 吧？哎，他二闺女也嫁给了康熙，
1: 嗯，
0: 是康熙的第二任皇后。所以你看，后来咱们看，无论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还是这个梁朝伟版本也好啊，张卫健版本也罢呀，黄晓明演没演过韦小宝？
1: 好像演过吗？
0: 没印象了。他存在感，陈小春肯定演过，
1: 对，
0: 对吧？
1: 那一版我觉得是非常经典，
0: 最经典的。
1: 哎，
0: 所以你看那一版里头，康熙跟鳌拜你死我活。但是最开始在任命四个人顾命大臣的时候，
1: 嗯，
0: 四个人里头最次的、实力最不济的，就是鳌拜。
1: 哦，
0: 鳌拜这种人，家庭出身很一般，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小的官儿，满清都夺了天下了，他爸爸也只配在当时的这个沈阳啊，
1: 嗯，
0: 盛京啊。就看管皇家的陵园，
1: 嗯，
0: 所以说他存在感很弱，但是呢，他这人很机灵，他实际上一个劲儿的在抱索尼的大腿。
1: 哦，
0: 后来有一种说法，四个人对不对？
1: 嗯，
0: 如果没有鳌拜，那就是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龙，他们仨谁其实心里头都会嘀咕，为什么？你猜猜为什么？
1: 他们仨心里嘀咕，你说没有鳌拜，他们仨心里嘀咕，
0: 对，三个人的格局。因为三个人很容易形成二比一，
1: 二比一，
0: 对不对？嗯，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三个人这格局三足鼎立不更稳吗？
0: 不是，从这个投票的角度来讲，咱俩今天好了，比如说你我静姐，
1: 嗯，
0: 咱俩今天好了，咱俩二比一给他的事儿否了。
1: 啊，
0: 嗯，改明我哪件事你不高兴了，你俩又抱起团了，给我否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四个人的话，最次最次打个平手，
1: 嗯，哎，
0: 对吧？我不怕你俩抱团，鳌拜是我小弟。
1: 嗯，
0: 我说干嘛就干嘛。
1: 嗯，
0: 我跟您说，我觉得静姐这事儿，她买娃哈矿泉水我不耐喝，我想喝农夫山泉，你同意了，三票对一票，这事儿就定了。
1: 嗯，
0: 但如果你也不想喝这个农夫山泉，你说我就觉得在买娃哈，那最次我还有小弟了，咱二比二打平，你喝你的，我喝我的，
1: 有道理。
0: 从这个政治博弈学的角度上来讲，弹数肯定是容易最后一锤定音，但是在当时来讲，
1: 嗯，
0: 索尼他有私心，他不可能真正让大权旁落。我们再来说这四个人，索尼被任命为顾命大臣的时候，德高望重，年老多病，说白了时日无多。苏克萨哈是这四个人里头，在满清格局里啊，咱就说啊，这个咱怎么讲，说心里话，是人品最次的一个。为什么说他人品最次？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个知识点。皇太极当年这个跟多尔衮打得不可开交。
1: 嗯。
0: 关键时刻谁跳出来了？ 关键时刻就是苏克萨哈。苏克萨哈是多尔衮的奴才，清朝的时候不自称奴才，奴才，他是多尔衮的奴才，但是最后他却倒戈，帮着皇太极办了多尔衮。
1: 呵，
0: 虽然他办完多尔衮之后，皇太极，哎，这个拿掌了大权，
1: 嗯，
0: 给你钱，给你官，给你封地，给你女人，但问题是在满清内部，苏克萨哈终其一生都逃不掉一个词，叛徒。所以他名声特别不好，就是表面上你有实力，但是背地里人家都叫他什么，都叫他二五仔，叛徒一个，谁也不能够跟他走近。鄂必龙呢，哎呀，就是个咱讲什么叫刘宝瑞先生那个单口说的，就是个窝囊废，就是吃喝玩乐行，打仗行，但是你说，哎，这事儿怎么怎么定啊？嘛事儿啊？这买啊买矿泉水就哦是哦是吗？定吧。他在政治上毫无主见，
1: 嗯，
0: 所以他一味的就是各种随风倒。渐渐的，索尼看自己岁数大了，要不行了，我不能让苏克萨哈掌了权。对吧，苏克萨哈想振臂一呼，没人鸟他，因为你是个叛徒。鄂必龙呢，就是我不管那么些，顺治爷让我那个帮着照顾孩子是吧，我就听喝就完了，你所让我惨谁我就惨谁。至于什么什么咱的内部什么的集体学习啊，完了这怎么定，这怎么我不知道。索尼就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自己这一派的人马渐渐的就让鳌拜去领导，所以顺治的初衷是他们四个互相制衡，
1: 嗯，
0: 但实际上最后就变成了鳌拜一人大权独揽。康熙即位的第六年，索尼一命呜呼，鳌拜立刻和排名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展开了残酷的权力争夺。苏克萨哈知道自己是叛徒出身，但是他也知道鳌拜此人野心极大，心狠手辣，所以立刻领着自己的人马在康熙面前细数鳌拜的多少罪状。鳌拜也没闲着，鳌拜上奏，一个折子里列出了苏克萨哈24大死罪。最后写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就是苏克萨哈他们家连条狗都不能留。
1: 啊，
0: 就苏克萨哈就坏到这个份上，而且他还把这个黑历史搬出来，他当年能够背叛多尔衮，
1: 嗯，
0: 那意思，皇上，你现在要用了他，改明有人要反对你，他也第一个跳出来在背后囊你刀子。要说啊，这人呢，忠不忠心，有的时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啊，他比这个技术和专业技能要更重要。谁敢在背后放这么个人？你是康熙，你敢吗？
1: 我不敢啊。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就这一条可以讲是置了苏克萨哈于死地的最重要一条，逼着康熙把苏克萨哈置于死地。从此四顾命处决一个，病死一个，鄂必龙又是个这是怎么讲，老大粗，大老粗，就变成了独角戏。鳌拜在搞死苏克萨哈之后，真正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可撼动的康熙朝第一权臣。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会说啊，谁谁谁聪明，谁谁谁愚蠢。什么叫聪明？什么叫愚蠢？你说鳌拜能够从自己当年这种出身一步一步熬到四顾命里边最后的第一权臣，他是聪明的。但往往硬币之两面，当你在任何事情任何人面前展现出无比的聪明的时候，你另一面暴露出的就是你极度的什么
1: 愚蠢。
0: 鳌拜也犯了这种错误，他开始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他觉得自己春风得意，风光无限，他甚至当时私下里跟身边人说，大清这一朝啊，不管将来到什么时候，那意思我一定是得写一笔， 因为我现在是康熙爷的这个第一大臣，就依靠我了。
1: 嗯，
0: 但是他的这些话和言行，在一些人的心里渐渐蒙上了阴霾。谁呀？谁都不无所谓，哪怕是玄烨的这个奶奶，后来的知名的孝庄皇后，布木布泰也无所谓。最重要的就是14岁的小皇帝玄烨，他开始看鳌拜不爽了。历朝历代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够代行自己皇权的顾命大臣，哪个都巴不得他早死。那多少年以后，慈禧为什么处死肃顺这个八辅政，不就一个结局吗？我说了算，完了你天天掣肘我，我想吃干的你给我上稀的，我想吃扣肉你给我做牛肉，完了我还得受你管，对吧？你还老给我提建议，哎呀，露露，你今天怎么穿这出来？你不合适啊，你这违反祖宗家法。40度大热天，让你从头到尾裹得跟粽子似的，你不弄死他，弄死他。更何况，鳌拜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掣肘，也没有什么这种政治经验的人。为什么前面我要跟大家反复强调，鳌拜的家庭出身，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他爸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这个家成很重要，你在什么样的家庭里熏陶长大，你天天小的时候在饭桌上听你爸妈聊的是什么，维度是什么，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或者影响着你涉世以后你的眼光，你的胸怀。你说这玩意儿有道理吗？
1: 有道理，
0: 肯定有道理，
1: 没错。
0: 你天天就咱说句，我是个卖菜的，
1: 嗯，
0: 我天天当着孩子的面我讲，就是他多挣了我一毛，我明天就得多挣他一毛一，我得挖这今天这一分钱利息出来。孩子们耳濡目染的是什么？
1: 嗯，

0: 长们，比如说禄禄是吧？也是一个清朝的一个大臣，然后天天在家里当着儿女面谈的都是那种事儿，那孩子起小耳濡目染，他氛围就不一样。所以刚刚名义上能亲政的14岁的康熙，现在必须面对皇帝这份工作的第一个考验，那就是如何应对鳌拜这个不懂收敛、不懂掩藏、权势滔天的顾命大臣。大卫说历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跟您聊。
1: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2: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介入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就是俗称的烤电。传统的放疗是用普通的直线加速器发出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射线，照射的区域大于肿瘤，相当一部分的正常组织也会被照射。现代放疗已经进入到了精确放疗时代，主要包括立体定向放疗、三维视型定疗和调强视型放疗。现代放疗可以利用最大剂量的放射线精确地杀伤肿瘤细胞，同时把射线对周围组织的影响控制到最小的范围之内。尽管现代放疗已经更好地保护了正常组织，降低不良反应，放射治疗还是会导致疲劳、食欲下降、情绪变化等全身不适的副反应。在肺部放射治疗的局部会出现放射性的皮肤损害、放射性的食管炎、放射性的肺炎，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放射性的心脏损害。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的肺部检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1: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好，大卫说历史，刚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接着给大家往下讲一点吧。这时间讲到这儿了，我们也往下伸伸腿，让有些朋友能够听痛快了哈。
1: 就讲一点儿啊？
0: 啊？
1: 你确定就讲一点儿吗？
0: 那可以讲两点儿。
1: 不解渴呀。
0: 啊，那我再稍微往下多伸一点儿啊。
1: 太好了。
0: 我跟你说一个人吧。
1: 啊。
0: 康熙王朝你看过吗？
1: 看过啊。
0: 你喜欢谁？
1: 康熙王朝，我喜欢谁？我
0: 喜欢里面哪个角色？
1: 我没有特别喜欢的角色。
0: 里边有一个人物，你有印象吗？
1: 谁？
0: 索额图。
1: 索额图有啊，
0: 有印象是吧？
1: 演索额图的这个演员还经常参与咱这个行业的一些活动。
0: 哎，对，那叫什么？那老艺术家，我没记住，
1: 有点记不清楚了。但是他也挺喜欢朗诵的。
0: 哎，你知道索额图是谁的后代吗？
1: 刚才这里头好像
0: 你不许看稿子、哎、考你，你不能看稿子呀，看稿子那不就这？
1: 索额图是索尼的后代呀。
0: 露露猜对了，大家能想象到吗？康熙王朝里后来跟明珠一块被投进监狱的索额图，就是康熙当年年少时赐顾命的领班大臣索尼的后代，是他的孙子。我刚才啊，其实也犹豫要不要继续往下讲，但是我后来一想，说都说到这儿了，可能有些朋友也着急，咱们再往下说一点，伸点腿儿、
1: 嗯。
0: 其实很多普通人会有这种感觉，我小的时候也这样想，将来得当皇上
1: 啊，
0: 当皇上多好啊，想吃嘛吃嘛，想不写作业不写作业，
1: 哦，
0: 想玩嘛玩嘛。就是可能在一些人的眼中，包括我们童年时候，对于皇上这个角色有一种误解。
1: 嗯。

0: 认为他至高无上，唯我独尊，是吧？
1: 全是快乐。
0: 但其实那都是一种错觉，真的，那都是一种错觉。我相信真干过皇上的人，就是历史上这些皇帝
1: 啊，
0: 你要穿越时空，你去给他们做一个专访，他能一拍大腿跟你说：“哥们儿，你干吧，你干吧，我不干了。”
1: 好，
0: 咱就不说别人啊，
1: 嗯，
0: 咱就说嘉靖，明朝嘉靖皇帝，我对他印象最深。
1: 嗯，
0: 他想给他妈妈封个封号，都得跟大臣们唇枪舌战，给自己亲妈呀，给自己亲妈封个封号啊，给自己亲爹妈谋个名头
1: 啊，
0: 大臣们都不允许。你说皇上有那么大权力吗？所以有的时候皇帝在应对大臣的时候也有短板和为难的地方，这就是能够说明为什么长达6年的辅政之后，鳌拜可以权势滔天。有人说那就把他办了。是啊，你说的简单，你把他办了，你办得利索了好，你要办不好，朝局动荡，鳌拜这一圈人就不听你摆弄了，你让他往东他往西，你让他撵狗他打鸡。办不漂亮，一帮亲戚宗亲大臣又跳出来：“露露呀，
1: 啊，
0: 你爹给你安排这几个老伯伯多好呀，都让你给扒拉下去了。你说你是孝顺孩子吗？你不遵父命，你不合孝道。你爸写的遗诏还在那儿呢，那墨迹还没干呢，你就让这些老伯伯们就都回家的回家，掉脑袋掉脑袋。”我跟您说啊，你看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皇帝有时候为什么会亲近小人，皇帝不是不知道这帮人叫小人是小人，皇帝是需要让这些小人去当个嘴替手替，干点他想干但是很难干的事儿。这个愚忠愚孝的人啊，在历朝历代是皇上最腻歪的。比如说还拿陆陆来讲，
1: 嗯，我又当皇帝了。
0: 对，你怎么能穿这么简单呢？这件事儿你怎么能想得这么浅呢？
1: 嗯，
0: 天天给你写折子，哪不对批评你哪儿。你可能觉得我是皇上，他给我提意见是对的，架不住经年累月大事小情啊，就你活在他们的这个道德的监控摄像头底下，你的任何行动坐卧走吃穿用度拿都被他们用审视的目光去批评，你说你有乐趣吗？
1: 没有。唯独哎，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了那个明朝的万历皇帝。
0: 对呀，
1: 格外的明显。
0: 对呀，
1: 啊，
0: 他自己的师傅是吧，最后恨张居正恨到那个份上，上不好课张居正上去了就拿话就塞的他。
1: 嗯，
0: 他年轻时候没有办法，张居正死了以后你看给张居正得楞的
1: 恨不得拿出来鞭尸。
0: 对呀，那万历的爷爷嘉靖为什么要搞大礼仪？嘉靖皇帝很聪明，我个人在中国所有的皇帝当中我比较推崇的，就是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嘉靖。他就是上来以后先通过大礼仪给明朝那帮腐朽的道德老帮子们全给你敲死，以绝后患。好，我们说康熙决定要搞鳌拜了，他怎么搞？他就在想我怎么搞鳌拜。鳌拜是军政两手抓，哪儿都有他的人，那我想控制鳌拜我得用什么人去搞他呢？哎，康熙扭头一看，发现了一群陪侍在身边的少年。我们就说到这儿，剩下的内容留到周五再讲。怎么样，听着有什么感觉？
1: 哎呀，你刚才不让我给你提意见吗？那我就说了 我随便说啊。没事啊。我觉得有点这讲得太短了，
0: 太短了，
1: 时间不够。
0: 哦，那要不以后把你们那个早新闻的时间匀点给我。你明儿跟早新闻说，你说以后早新闻辟出半小时，大老师讲评书。
1: 半小时够吗？
0: 半小时差不多够了啊，差不多
1: 差不多够了是吧？
0: 我觉得早新闻收听率一定会上来。 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互动哈。振轩说，大家天气炎热多喝水哈，您也是。博爱说，我同意大轩轩说的啊，露露比大老师说的好哦，说你说的好。
1: 我说话了吗这会儿？
0: 你看你就看出这帮人的嘴脸了吗？
1: 哎，
0: 欢迎严华哈。铁花说，哦，铁花昨天，哦，昨天他说有点捡瓶子，有点胃肠感冒了，一看刺梨汁喝没了，嚼的俩干果。
1: 哎呦，
0: 哎呦，也是不容易啊。
1: 捡瓶子？
0: 对，
1: 上哪儿捡瓶子去了？这是
0: 也不知道，主要是现在他们捡瓶子的，有的时候他也喝。
1: 啊
0: 啊！你下回你记得啊，就是咱捡瓶子归捡瓶子，你想真打死也行，你别对嘴儿。
1: 哎呦。
0: 我们的听友倪德全啊，
1: 嗯，
0: 前几天到了我们水滴诊所，请王直院长做了一次专业的体检。他说呢，汇报一下，身体无恙。啊，无恙啊？
1: 啊，这不是好事吗？
0: 这不，这太好了吗？
1: 哎、
0: 这不啊，太好了啊！他说我亲身体验到了水滴诊所的服务，确实好，
1: 嗯，
0: 专业性很强。我见到了王直院长，还提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王直院长耐心接待，更提供了这个增加的一些检查项目建议，此行效果很好。哎呦，别的都不重要啊，别的都不重要，就是您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啊、另外我们希望您有机会能够跟我们粉丝群的家人们分享一下这水滴诊所、
1: 嗯、
0: 老百姓有时候都这样，谁都是讳疾忌医，不愿意提我去医院看病，我不去那地儿。你真去的时候，你选一个好地儿，找一个好大夫很重要。比如说倪先生，我就问是不是王院在这个，我听别的听友说一个办公室里一对一给你问诊、
1: 啊、嗯，
0: 后边没人催吧？王院没有说问几句行好下一个吧，没有吧？你最后也是王院在反复的跟你确认，还有什么要了解的吗？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就怕你没得问了再结束这次问诊，对吧？到水滴影像诊所当天去，当天检查，当天就可以加急处结果，对吧？而且每一个检查完事以后，王院还会告诉你，你这个指标你可以再到哪个哪个院你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为什么咱们王直院长是最早一批，是天津市总医院干部保健院的创立者。你到了水滴以后，你要再想去哪儿检，哪个医院有专家什么的，那都是王院看着长起来的，人家如数家珍。所以说我们推荐大家，不仅仅是因为水滴影像的这个服务好，设备好，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您可以一站式的解决很多后顾之忧。再次感谢您的支持，更祝愿您永远健康。你看包括露露到水滴影像也是、
1: 嗯，
0: 是吧？到中诺口腔也是一样，中诺口腔医院，只要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你包括我们好多听友都说，哎，大老师，我去中诺了，没有一个人说啊不好，他不是我不让他说不好，他是真的好。早上没吃饭呢，给你来点小面包牛奶，中午有的没吃饭，你只要不嫌弃，你跟人家中诺的员工一样吃食堂餐，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1: 哦，
0: 但是没有我的饭
1: 啊！一看你体力好，喝刺梨汁就行了。
0: 而且呢，一些上年纪的朋友，其实年龄没达标，告诉我们，我今年69.7岁，我不符合年满70岁的老年人，我能不能申请专车？能啊，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也没含糊，说让您就去就去了，是吧？如果您是69.1岁、69.2岁，我先问问您，您是怎么测算出来？
1: 按月份详细来。
0: 哎，你看还是我妹子，
1: 嗯、
0: 是吧？您只要打电话，您就大概这岁数符合，啊，我们都能车接车送。当然了，您别回来一掏身份证，您这1985年的，是吧？你要1985年的，你长得跟68似的，那就有可能您是新闻广播早新闻的。
1: 哎呀。
0: 不是播音员啊，不是播音员，是那帮编辑。
1: 哦，嗨。
0: 身体健康很重要，包括现在呢，到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种牙，我们就是舒适化种植。舒适化种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降低您术后的这个肿胀引起的血压提升。好多老年朋友啊，种牙呀，拔没事儿，种也没事儿，但是最后最关键的就是你种上了以后， 哎，疼疼的血压开始波动，
1: 嗯，
0: 难受，这个问题也很关键，所以我们中诺口腔的舒适化种植技术就能够帮您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临床上我们可以加快您的这个牙槽骨的愈合速度，最重要的就是今年世界杯不是吗，他们有一系列的这个优惠活动，种植牙都特别便宜，有1000多块钱一颗的，有2000多块钱一颗的，也有德国的进口种植体3000多块钱一颗的，什么价位都有。小朋友龋齿了去补个牙，哎，然后这个
1: 中年人
0: 不小孩还有那个正畸，
1: 哦，
0: 牙齿矫正，
1: 对对对，
0: 中年人的补牙洗牙，还有这个老年人的拔牙种牙，
1: 嗯，
0: 全家欢式的一站式的就都能在中诺口腔医院搞定，
1: 组团去看，
0: 对，您只要打一个电话2652889926528899就能够解决您全家老小的口腔难题，欢迎拨打咨询专线2652889926528899。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爱听的好物哈，这个去过新疆吗？
1: 没去过。
0: 哎呀，你说说，跟我一样，我也没去过
1: 啊。你哎，
0: 今天我们爱听原产地啊，给大家呀、也带来了一款补维 C 的好物。这个我再稍微师哥再卖弄一下哈。
1: 啊，
0: 昨天说人类已知的所有水果当中，刺梨是维 C 含量最高的。
1: 嗯，
0: 那师哥考考你，人类目前常见的水果当中，或者食物当中，维 C 含量最高的是什么？
1: 啊，
0: 刺梨是已知的最高。
1: 哦，
0: 那常见的最高是什么？
1: 常见的最高，我不知道啊。苹果、梨。
0: 大枣。
1: 哦，大枣。
0: 对。而且师妹记住，大枣一定要吃蛋数，因为中医角度来讲，奇数为阳，3、5、7、9，不要超过9颗，不管男女老少，一天吃单数。
1: 哦，还有这讲究？
0: 对，
1: 又学着了。
0: 3、5、7、9，一般情况下一天吃5颗就行了。你要是说特别累，就吃7颗到9颗。我们今天爱听给大家带来的另一款好物，就是我们的特级新疆菌枣。4袋装119，8袋装219，都是我们新疆的特级菌枣，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销售专线400-999-0139。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金南区政府召开第161次常务会议，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金南区召开会议部署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环城四区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精修草坪清杂草，微景焕新亮家园。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红旗楼社区服务送到家门口，公益大集暖民心。新华社专稿一线，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科普肥胖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和7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正

0: 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科创资源、高校资源、基金资源，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服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强化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用好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巩固拓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经验成果，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企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跟进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61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1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进一步梳理对接科研院所、高校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承接北京创新产业等外溢资源，加快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做优做实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研发对接、人才培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津南率先应用、示范推广。会议听取上半年安全生产情况、二季度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情况分析研判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专项措施试行事宜，强调要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场景和服务模式，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日前， 晋南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国庆出席。
1: 崔红梅强调，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层政权，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工作原则，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尊重和保障选民权利，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与政策标准，以坚强政治引领确保换届工作不偏航、不走样、不出错。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严肃换届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晋南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晋南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卢燕围绕提高代表质量、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对本次换届选举具体组织实施作出部署，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做好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明确了任务。
3: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张行丹，通讯员苗挺报道。近日，晋南区政务服务办二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天津市环城四区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现场会在此召开。市政务服务办主要负责同志、晋南区、东丽区、西青区、北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们齐聚一堂，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深化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互学互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座谈会上，市政务服务办通报了上半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政企同行有序必应工作推进情况。环城四区围绕各自工作亮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企同行有序必应机制作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进行交流。随后，来自环城四区的企业代表结合经营发展实际，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产业对接需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与会人员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互学互鉴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深化政企联动，让政企同行有序必应真正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会前，晋南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重点对晋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序必应、为企服务月的情况进行了介绍，集中展示了晋南区全域服务体系建设架构以及招商营商联动共建成果。
4: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港镇新港园社区针对新港园小区东西区两园草坪杂草纵生、绿植杂乱、景观较差的问题，组织绿化人员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专项环境整治行动，精细化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此次集中整治采取机械修剪加人工清理清运模式，工作人员先用割草机统一修剪草坪，平整绿地，随后手持工具细致清除草根、草渣与枯枝杂物，全面清扫并及时清运，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整治过后，新港园东西两区草坪平整整洁，小区绿化面貌焕然一新。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1: 心系一老一小，温情守护民生， 近期，葛沽镇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滨汽送暖善行葛沽暖心工程零距离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青少年儿童和特殊困难群体，以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温暖群众。系列活动有序推进，面向青少年每周五开设特色公益课堂，体育课堂开展羽毛球、乒乓球教学与趣味体能训练，由专业教师现场指导，文化美育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美学魅力，趣味互动英语课堂有效提升青少年口语水平与综合素养。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深入近200户独居高龄及困难老人家中，送上爱心午餐、米面、鸡蛋、夏凉被等生活物资。下一步还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
0: 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
1: 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众和里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在艺术兰亭口袋公园举办公益便民大集，把多样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有社保卡办理、普法反诈、书香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提供测血压、口腔检查、用药指导、爱心义检等服务。工作人员还开展农业安全、国防防灾科普，解读惠民政策，推介就业岗位，切实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此次活动凝聚共建力量，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邻里氛围。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线》。本期节目以一份施工方案为线索，串联起建设者们81天建成两座325米高塔，创造3项全国纪录的工程奇迹，更以一本工地诗集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风采。

0: 线是档案的三孔一线，在飞针走线中串起特高压的铁塔银线。线是工程的建设一线，在纵横交错里编织大国重器的经纬。当所有的线在十四五的壮阔长卷上交汇，便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故事。我叫饶宏杰，一个扛着相机也揣着诗集奔走在电网建设一线的湖北电力记者。今天我要讲述的故事将围绕武南线长江大跨越工程架线施工方案这份档案展开。它来自一线，记录一线，服务一线，见证了一场新时代的渡江之战。长江在湖北的胸怀里铺开1062公里的素链，架线工前来根根银线织就五次大跨越的荣光。长江天堑变电力通途，特高压输电技术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24交14直共38项特高压工程，湖北承担其中的5交5直，成为了全国特高压建设的主战场。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全国联网的中心，一个大写的日子就差最后一笔了。
1: 武南长江大跨越是湖北特高压淮海战役中最难打的一仗，跨过长江去，湖北电网迈入特高压时代就指日可待。
0: 长江的水天一线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81天，2座325米的跨江塔拔地而起，而真正的决战架线只有宝贵的16个半天。
2: 长江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黄金水道，

0: 知道，只有月亮和星星懂得。而档案里记录下湖北特高压人与江河的又一次较量。冬日的长江边，南方特有的湿冷渗入骨髓，这场渡江之战也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大决战。
1: 特别是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寒露降以后，300多米的高空被那个江风一吹，就感觉脸上好像是刀子在割一样，你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被打成一种半湿的状态。
2: 大火起，
1: 我们导线展望的最后一天，忽然江面就起了大风，引绳就绞在了一起。
3: 高空的注意安全呐！注意把这个。
1: 眼看着这个封航时间临近结束，1700多米宽的江面上，人是上不去的。如果不能够按时的把引绳分开，把导线拖过来的话，对咱们整个施工的节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提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立刻根据施工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4: 张力场的大张往外松一点，往外松一点，
1: 调整南北两岸的牵引和张力设备，抢在最后关头顺利的把引绳分开了。我们也是打破了全国同等条件下最短时间最大工作量的跨江导线展放的一个记录。
0: 当最后一根导线稳稳跨过长江，我仿佛看见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圆满合拢，看见一条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成网，看见绿电从远方奔涌而来，电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5: 一个以特高压为核心，以超高压为骨干，交直流混联送受端并存的现代化大电网，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了。交流和直流在这里同行，这是我们电力人独懂的浪漫时光。
1: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退休了，但是这个塔它会永远在这里。
0: 铁塔沉默，但档案会说话。长江奔流，但故事被铭记。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一线的光芒永远在闪耀，而我的镜头和诗行会继续追寻着中国电网建设者们的足迹，记录下这些属于山河、属于时代的动人诗篇。
6: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周玲丽为我们科普肥胖相关知识。
7: 激素会保持有节律不断的释放和发挥作用，那其中呢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呢就叫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呢它很重要，它统管着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这种代谢的平衡。如果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这个疾病。比如说早晨我们睡好一觉起来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峰。那随着白天的工一天的工作，到了下午这会儿我们开始感觉到精力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平也在下降，到了夜里0点钟的时候它降到最低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去熬夜或者不睡觉，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动的分泌这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升糖激素，所以它就会升高血糖。那升高血糖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呢会使人产生饥饿感，最后呢就会无形之中摄入过多的高糖饮食，就会导致我们肥胖，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8: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

0: 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听。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
1: 叫好大便吗？一条子才叫好大便，所以说就是脾胃有病。还有的是肠炎，来解肠炎，五更泻。你看这几种，咱们从胃说啊，胃疼，就是胃疼，吃点这胃就疼，着凉也疼，烧心的是疼，火是燎的疼。你这样的人大便能不能好？他大便凡是有胃病的，大便是肯定好不了的。哎，拉肚，哎，便秘不正常。所以这样的人，你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呐，你吃东西它不吸收啊。还有的那人一天拉三次，就是大便溏稀，早晨起来就拉，五更泻起来就拉，吃完早餐饭还拉，下午还拉。你说好汉架不住三泡啊，你营养没吸收，不好的你都留里边了。所以这样的人要得啥？哎，要得血脂高，血液当中脏啊，血埋汰，所以一检查总胆固醇高，肝右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哎，这都高了。那么还有呢，是什么呀？就是啊，哎，容易出现呢血糖高，血脂高，血糖高，还包括尿酸高，不能超360啊，尿酸，血糖啊，你空。就是 5.8 标准的啊，说 5.4 4.8 也行， 4.8 到 5.8 这是好血糖啊。现在请问老哥哥老姐姐，这样血糖的人多吗？啊，但是说我也没吃啥，我净吃这个大米白饭啊，土豆豆角茄子，我一周啊我都不吃一次肉啊，把我馋的呀，哎呀，牛肉啊，羊肉啊，涮火锅啊，烤肉啊，哎，烧鸡呀、啊，我也不敢吃啊。你还真不如吃点了。我告诉你，一碗白米饭相当于咱们两个鸡大腿的这个血糖的含量。你吃两个鸡大腿，你血糖不高；你吃半碗白米饭，就那大米饭，你看血糖高不高？你不信，你好好信，你看看，因为它所含的这个结构不一样啊，馒头。花卷饼、油糖饼啊，油炸糕啊，嗯，还有那粉条，说我吃豆角炖粉条，小鸡儿炖粉条，买一个小鸡儿炖上了，搁粉条了，坏了，那粉条你吃完，你第二天你量血糖保证高，所以老伙伴们啊，这学历满。

它也它脏啊。归其原因都是什么？胃肠道不好，大便不正常，大便不正常啊。关键它有一点呐、啊，容易蒙混过关。什么意思？它不疼。你看谁解这个肠炎，一天拉三次大便，它疼了，它疼，它早看病去了，就是不疼不痒。有时候肚子疼，拉完就不疼了，这叫隐秘性的。所以等你发现了头晕有冠心病了，一检查冠心病心梗，人家让你做支架，读70%以上才适合做支架和搭桥。一检查肯定查你血脂啊，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这就是血粘稠了。所以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凡是有心脏病的，你听慧心话，一定要吃巴马长寿菌。它的商品名叫健元牌多维 C 益生菌。起什么作用？它就干四件事。一，它喝油。喝油吃糖降血脂。这是第一件事。也就是说，你冠心病的脑梗的，你吃完巴马长寿菌，它到你胃里，到你肠子里啊，它是呢30秒钟就吸收。你看你倒上去刷10秒钟溶解了，你喝下去30秒，它直接到你肠子。然后呢1天24小时修复肠黏膜，1个月解决溃疡问题，就这么快。哎，他把你这个肠道当中的血液当中的多余的油啊、糖啊、血脂啊，他都吸收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注意啊，有脑梗的、有心脏病的这两类病的啊，你吃完巴马长寿菌，大便拉的特别多，而且特别臭，并且注意啊，拉大便的时候你看着点，里边容易出来一条子一条子白色的，就像油似的。因为巴马长寿菌吃油吃糖，它降血脂了，把你那个血液当中多余的垃圾油脂都排出来，所以你大便又变得多，里边有一层油似的，一条子像油似的，那是好现象。这是吃巴马长寿菌15天之内，1个月之内就会有这样。哎，然后你看你的肚子瘪下去了，肚子也不硬了，哎，那大肚子那油啊都下去了。然后啊，看脸，就看脸，脸干净了。得脑梗得心脏病的脸色好不好？灰锵锵的发黑呀、啊、因为血管堵了，血埋汰，有心脏病的睡不好觉，脸灰突突的，长老年斑，手上也长斑。你吃完巴马长寿菌，你看它是1个月给肠道洗澡，给血管洗澡，你血干净了，你脸是不是也就粉白粉白的，干干净净的，手背上的老年斑就都没了。因为它给我们身体血管洗澡了，净化血液了。然后有个事儿啊，睡眠好，睡得香，不做梦了。原来你也是，但是迷迷糊糊，哎，梦多，白天不精神。你吃巴马长寿菌，白天有精神头，走道有劲儿，哎，脑袋不晕，晚上睡觉香。第三条，它能够防肿瘤，提高免疫细胞抵抗力。身上长息肉的，甲状腺结节呀、肺结节呀、胃息肉啊、胆息肉、肠息肉啊、肝囊肿、肾囊肿啊，咱们怕啥？不就怕它癌变吗？大夫还要你定期检查。那么我们吃巴马长寿菌，它就能提高抵抗力，让它不癌变。说把这东西吃没了，那不好说啊。说吃下去了没有了，那不好说，咱不敢这么说，因为要实话实说，
但是让它没长，过2年它钙化了，没发展，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吗？另外，如果说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确诊了癌症、肺癌、肠癌啊、甲状腺癌、乳腺癌、子宫癌啊、前列腺癌等等确诊了，那你做放化疗是不是都有胃肠道反应啊、拉肚的、呕吐的？那个放化疗的药啊，最刺激你的胃肠啊。所以人瘦啊，掉头发呀，没有抵抗力呀，你一定要配合巴马长寿菌吃，它能够提高抵抗力，激活免疫细胞，就是让抵抗力增强，消灭癌细胞，让它别扩散。你得了不怕，别扩散，别转移，这不就好了吗？啊，你抵抗力上来。有2个癌细胞，咱也不怕，能吃、能喝、能睡，血不埋汰，而且它没变，还这么大，没转移、没扩散，咱们再活15年、20年不就够了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它能够防肿瘤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第四点，它能够打开脾胃吸收的大门，让你吸收好，吃啥都吸收。咱们吃五谷杂粮，你不吸收，是不是没有抵抗力了？哎，慧心告诉大家啊，你吃巴马长寿菌，可以每周吃2次排骨，吃一次鱼，再吃呢一次红烧肉。哎，睡觉好，它能让你想吃啥吃啥，不但能吃，吃完血脂不高。血糖不高，血液不粘稠，你说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解决我们大问题了？因为它给血管洗澡了，降血脂、降血糖、降血粘了，让我们吃得好、睡得好啊！巴马长寿菌能让巴马老人活140-150岁，老死的不得病，睡一觉没了，老没的，不像我们哪生病啊。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一身病。我们那胃呀，不是胃，都是药罐子，越装越多。但是呢，你吃药呢，它效果不理想。为啥？抵抗力降低了，吃什么不爱吸收了，那怎么办？一定要吃的多维 C 益生菌，也叫巴马长寿菌。它呢，让我们能想吃肉吃肉，想吃鱼吃鱼，身体好，哎，抵抗力增强，不得肿瘤，得肿瘤的不癌变。这是慧心告诉大家啊，哎呀，就是数量太少了，要是数量多，多给大家发放几篇该多好啊！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咱们活动呢马上结束，今天是最后一天。这是大家最后一次能够半价拿到巴马长寿菌，以后就是有也是316一盒了。这次让大家呢半价拿到，而且呢买5赠1，能吃1个月；买10赠3，能吃呢半年；20赠7，能吃1年。就是让大家呢提高治疗老慢病的疗效。你慢性病，你寿星补汁搭配着葛芥保肾丸吃就可以了，只要坚持用，身体都能好。那为了我们这好药啊，吸收好，搭配上益生菌，不但把好药都吸收了，而且提高了自己的肠道菌群，有益菌多了，有害菌少了，好东西多了，坏的少了，把那些黏膜呀都修好。哎，你血液干净，你就能够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它有辅助效果呀。所以咱们大伙儿啊，在用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啊，巴马长寿菌大家陆续的也会拿到了，拿到之后早两。

0: 袋儿，碗两袋儿，这是最大量啊。刚开始吃呢，可以早一袋儿，晚一袋儿，水温别超37度，你喝着不烫嘴，这个水温就可以，因为它是一分钟就溶解了，你倒下去刷，它溶解了，然后你喝了刷，直接保护胃黏膜到肠子，提高抵抗力，24小时就能修复你的肠黏膜，解决我们便秘呀、和大便溏稀的问题。坚持吃一个月，你看你的血压血糖降下来，并且呢你的溃疡面都好了。哎，你可以吃完一个月到三个月，有胃溃疡的啊、结肠炎的，你去检查，你看那黏膜啊都给你修得光光滑滑的，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癌变，抵抗力增强啊。活动呢到现在是马上结束，316，半价让大家拿到，就是数量太少啊，还有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慧心希望大家都参加，都别落下啊，有不明白的来电话问慧心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那在这儿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仅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还有最后几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您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巴拉，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巴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半价销售，原价316元一盒，现仅需158元。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总量有限，仅7500盒，售完即止。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二，即刻起到8月5号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叶黄素眼贴一盒，半价销售，3重好礼，健康投资刻不容缓，立即。

0: 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抢定巴马长寿君，让健康与您同行，乐享长寿人生。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河北沧州的常风华常先生，你好，欢迎您。
2: 哎，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胡鑫老师。
3: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
2: 我是河北沧州的常风华。
3: 多大年纪了？
2: 76了，今年。
3: 哎，欢迎老哥哥，有什么事啊？
2: 胡鑫老师啊。
3: 哎，
2: 我想着报我全报上那个名吧。
3: 好，
2: 报五和那个郑一和那个。
3: 啊。
2: 请老来，请老师给我报哈。
3: 好，建元牌多维新益生菌呐，就是巴马长寿菌啊。
2: 哎哎，
3: 要五赠一的，对吧？
2: 对对对。
3: 啊，好了，哥哥。
2: 哎，我再说说那个我吃这个药的情况吧。
3: 详细说说。
2: 哎，那个手心补脂和那个人肉补肾丸呢。
3: 参茸葛芥保肾丸呐。
2: 啊，保肾，对对对对，忘了。这俩要吃了8天了。
3: 啊，
2: 一天不算，就那个10次了那个。
3: 嗯，
2: 我以前还买了一盒。哎，吃了呢还是挺好。
3: 嗯，
2: 我以前我是那个麻病呢。
3: 嗯，
2: 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
3: 啊，
2: 牙还有膝盖疼。
3: 嗯，
2: 这个脚呢还有点麻，
3: 啊，
2: 肚脐这哈周围这还有一块大硬块，
3: 啊，
2: 这会可是好几年了，
3: 啊，
2: 我每天走的话，今年的减小了，从吃那个手心补脂的和这个人工各的补肾丸呢，
3: 嗯，
2: 弄着现在快木了，
3: 嗯，我问问你，腰腿往下凉不凉？
2: 现在不得凉了，原先是凉，原先从波浪杆到脚都凉。
3: 嗯，不但那凉，你的小肚子包括裤裆里都是凉的。
2: 对呀、啊，
3: 阴囊潮湿，小肚子鼓包。
2: 对，
3: 这个呀，你要查呀，容易得什么呢？就是叫疝气呀。
2: 哦，
3: 老百姓叫小肠换气。
2: 哎，我小时候就有。
3: 哎，就这个病。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不知道咋回事，说这老头这啥病呢？我给大伙详细说说啊。他这么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腰没劲儿，腿脚麻木，脚底板子也发麻。
2: 对，
3: 腿没劲儿，胯骨疼。
2: 哎，
3: 凉了更不行，这是典型的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这个病在肾上呢，这个病是凉上来的。
2: 嗯、啊、
3: 年轻的时候着凉了。
2: 对。
3: 年轻时候着凉，腿冰凉，脚冰凉，浑身都冰凉，尿频憋不住尿。
2: 对。
3: 啊，这是肾，肾阳不足必有脾寒。脾寒呢，你大便就拉得不好。
2: 便秘还。
3: 哎，便秘也不是特别干，但是便得没劲儿，拉不净，下坠总有，前边那个头干，后边不干。
2: 对对对。
3: 哎，然后呢，肚子绑硬，说我肚脐周围绑硬有包，这个叫蒸甲积聚，它时聚时散，窜气儿鼓包，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这个病你肝胆不好。
2: 嗯嗯。
3: 口干口苦，半夜好醒。
2: 对
3: 啊，然后说着凉就着凉了呗，你还生气干啥呀？哎，你还总愿意生气，脾气不好。我跟你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血压还有点高。
3: 哎，肯定血压高，这个血压高就叫肝阳上亢，大头沉，脑袋迷惑，但是俩脚丫子没劲儿。
2: 嗯，对对对。
3: 哎，所以这个情况就是一堵了。堵在脑袋就是脑梗，堵心脏就冠心病，前胸后背疼。你得有一个病叫腿抽筋儿。
2: 对，腿老是抽筋儿。

0: 哎，所以这个病叫
1: 头凉，特别凉就最成抽筋儿了。
0: 一凉就抽筋儿啊，寒凝血瘀啊。
1: 哎，
0: 有寒冰凉，有湿腿灌铅，啊，有淤堵，有血栓斑块生成。所以你看，你吃完寿星补汁儿，清淤堵，配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你都哪儿见好了？
1: 我都见好，就是嘛呢？这个尿频尿急啊，现在好多了。
0: 嗯，
1: 我吃那个葛芥保肾丸，头一天后哈、啊，这个冒尿的就少了。
0: 哎，葛芥保肾丸呐，当天就见效。
1: 哎，对。
0: 哈哈，慧心没糊弄你们吧？
1: 没有。哎呀，慧心老师真是，哎呀，可真是好老师啊！给我们找好药哎。费尽了千辛万苦啊，
0: 没关系。另外，大哥，你这个肚子吧，胃肠道始终就没好过。
1: 对，
0: 不是干燥就拉稀呀、
1: 啊。哎，对，
0: 就始终没正常过啊、哦。
1: 是。
0: 所以呢，肠道菌群失衡，吃啥不愿意吸收。哎，这种时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配上益生菌吃。
1: 嗯。
0: 让咱们吸收好，这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浪费了吗？
1: 啊，
0: 促进咱们药物吸收，你吃饭它也吸收，肠子健康，吃得饱睡得好，人才健康啊，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回去呢，这个益生菌呢，一天两次，一次一袋，早一袋晚一袋。
1: 嗯，
0: 这个水温呢就37度，你喝着不烫嘴就行，水温不能太热啊。
1: 哦，
0: 沏完就喝，别放那一会儿你就忘了，沏完马上就喝啊。
1: 嗯，
0: 哎，好了，哥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哎，慧平老师啊，
0: 嗯，
1: 我爱人，他有病，我得再给我爱人看看。
0: 你老伴多大岁数了？
1: 他73。
0: 啊，老伴哪不舒服了？
1: 他呀，他就是在肺，他有时候上不去。
0: 嗯，到医院检查过肺子吗？
1: 检查过肺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这个肺呀、啊，我给你念念，慧君老师啊。
0: 哎，
1: 胸火对冲，肋骨走行自然，未见气行肌骨质破坏，两肺门大小位置及密度正常。两肺问题增多，增粗，气管聚肿，冲隔聚肿，无宽无增宽。
0: 看最后结论，老哥哥念最后那落款那几个字儿。
1: 哦，最后的落款是个主动脉截突出，主动脉截突出，并可见改化。
0: 嗯，
1: 双侧膈肌光滑，肋骨较锐利，胸膜无增厚及粘连，
0: 没有大病啊，这不都未见异常吗？看下边最后那个结论是咋说的？
1: 诊断意见，支气管炎，
0: 嗯，
1: 主动脉硬化，
0: 嗯，这个就是老慢支，支气管炎，主动脉硬化，啥病？老慢支兼冠心病。
1: 哦，还有
0: 他有时候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
1: 哎，对，
0: 不经常发作，什么时候发作？这个病发作的最佳时间是3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5点多钟愿意发作。
1: 对，
0: 他这个病主要是上边是支气管炎兼冠心病。
1: 嗯，
0: 下边呢是中气下陷。什么叫中气下陷？总往下走不往上去，这个气儿不往上去，他就感觉喘气儿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个气往下走就感觉总有大便，要拉大便，要小便，下坠似的啊。
1: 嗯，
0: 中气不足了。他这个情况你手上要有葛芥保肾丸给他吃。
1: 啊，他吃了，俺一块吃的。
0: 哎，他就吃葛芥保肾丸，都不用吃寿星补汁。
1: 哦。
0: 一天给他早10粒晚10粒，

0: 吃半个月保证见效，
1: 谢谢老师了。
0: 哎，葛芥保肾丸治咳喘、气短，哎，效果非常好。早十粒，晚十粒，淡盐水送服。
1: 嗯，知道知道，那他说他吃八天，我吃八天。
0: 哎，这个效果非常好，给他吃啊、哦。
1: 嗯。
0: 他不用吃葛芥保，他不用吃寿星补汁啊。
1: 哦。
0: 哎，好了，哥哥，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星老师。那在这儿要提醒听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仅剩最后几个小时了。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还有最后几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朋友，您可以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刘洋。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个天呢确实够热的，已经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了啊。今天呢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8摄氏度，明天高温天气依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8摄氏度，多云的天气。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就是周三周四这两天吧，啊，将会是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气温的一个峰值。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后几天的这个温度呢将会这个逐步的下低啊，下挫啊，预计下周二啊的时候，最高气温呢有望啊，只能说有望，这个降至29摄氏度。因为那还是那句话啊，夏季天气多变，请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2: 的确，下周也快出伏了，是吧？
1: 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36.2摄氏度，体感温度达到了40.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48%啊。在这样炎热的天气，让我们再次衷心的感谢一下空调的发明者。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呢，可能会引发一定的不适。比如说您对于某些这个啊昆虫不太喜欢。对，您说嗨，这昆虫不就说着，咱今儿说的是吃的事儿。从夏夜的氛围组啊，这是到直播间里头，现在的顶流零食，这东西还不便宜。这个知了，哎，反正现在在网上，我觉得叫知了的都少，咱小时候一直都叫知了啊。现在网上可能也是这个周边一些省市，它叫的会比较多，叫知了猴。
2: 对，就是它的那个幼虫。
1: 知了猴啊，这个知了猴身价倍增，逆袭背后呢是隐藏着美味与生态的双重博弈，油炸酥香啊，高蛋白低脂肪，让它成为了山东烧烤的招牌，甚至我看网上呢还催生了知了猴蛋糕，
2: 那能好吃吗？
1: 知了猴面包，它的那个面包就像是热狗一样。就是两边是两片面包
2: 啊，中间夹着知了猴，
1: 中间夹着几个，对，应该是炸制的或者说是烤制的，咱也不知道，反正是整个的知了猴
2: 更难吃，我想想都不想吃。
1: 哎，你看这个事儿，就是你想着它肯定不好吃，但是真吃过那个知了猴的人呢，反正刚才我跟那个刘洋还分享啊，去年的时候是去秦皇岛啊，就是出发的时间呢也比较晚，到了这个当地的时候啊，还没到这个入住酒店，已经天都黑了
2: 啊，
1: 路过一片树林，当时我就看这个树林里头，哟，影影绰绰的，怎么这么多的小亮灯啊？这是干什么的？吓了我一跳，当时你知道，后来才知道，哦，这是逮 知了猴的，所以不光说是山东怎么样，
2: 嗯，
1: 就是包括河北，对吧，秦皇岛离咱这个也不太远，嗯，在当地这个逮知了猴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吧。啊，
2: 听你讲完了我感觉挺像那早上起来去赶海的。
1: 对，你想这个东西它能够在夏季晚上树林儿蚊虫这么多的地儿，对吧，这么容易挨咬的地儿，它得忍着去逮这个，你说它得有多大的吸引力吧，
2: 就是多好吃。反正我没吃过，童森老师你吃过吗？
1: 我也不敢啊。我看网上呢，因为那个咱也不知道是真的，有人掰开了炸完之后的那个知了猴，它的那个背部，说里头是一块就是鸡肉，
2: 哦，
1: 哎，就鸡肉状的一块肉体，那种感觉，就是它跟我还真的吃过那叫什么蚕蛹，烤蚕蛹，
2: 那这不就是知了猴吗？
1: 不一样，那个是化蝶的。
2: 哦，
1: 烧烤摊有，就是在东北，我人家也是怂恿啊，不是鼓励我吧？你尝试一下，就尝了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吃过，因为它即便是烤完了之后，它里面是一种，就是
2: 汁状粘稠的，
1: 但是据说知了猴的口感呢，则完全不同，它里头是肉感十足的。
2: 哎，这是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咱们，听众老师们有没有吃过的？要是您有吃过这知了猴的，哎，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感。
1: 对，但是野生的这个蚕数量近些年也有锐减的趋势啊。专家指出，过度捕捞也是主因。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知了猴啊，我们解析一下它，这个包括知了。它为何进化出要蛰伏好几年才能够破土羽化的

0: 即便这样是吧，也没拦住、
1: 嗯、
0: 现在已经成了直播间里的顶流美食了，现在网上直播间卖这个还挺多的啊，各位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像刚才刘洋所说的，你可以通过微信号微信公众号天天新闻广播说说您逮过或者说是有没有吃过知了猴的经历、
1: 嗯、
0: 对吧，类似的这些昆虫您品尝过哪些，觉得能不能过心里那一关。我还听刘洋说在众多的昆虫当中他尝过那个叫什么
1: 竹虫。
0: 对，
1: 我是去到一家云南的餐厅，它里面有一道菜叫做炸竹虫，也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吧，就点了这么一道，因为特色嘛，然后我就尝了一下，其实确实没有什么味道，它像炸薯条一样，它外壳非常非常脆，它的形象竹虫嘛，它也就是也挺像根薯条的，虽然吃起来也没有什么怪味儿，也不难吃，可是我也不想再吃第二个。
0: 嗯，
1: 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哈，说说这个飞机。坐飞机，民航飞机，大伙儿有没有发现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采用的都是白色的机身，不是那种通体白色啊，那样也不好看啊。您可以在这个机身机翼啊喷一些彩色的这个标志啊作为点缀，但是呢，它主体都是白色。其实我之前还真想过这问题，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飞机都是以白色打底呢？
0: 对，哎，虽然近些年也有一些这个主题的，
1: 嗯
0: 啊，一些喷涂，但是那个也是少数的。
1: 对，是的，在天上你看到别的颜色的飞机就通体，比如说蓝的、红的，那太少了。
0: 对，我在机场见过蓝色的。
1: 哦，真的。
0: 嗯，但是它上面是一个跟航空公司是哪儿联名的一个主题。
1: 哦、嗯，就是像是机身广告一样。
0: 对，
1: 嗯，所以说呢，这是为什么他们都要全球统一的以白色打底呢？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科学吗？咱们啊今天也来聊聊这方面的话题。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全球41%的昆虫物种其实都被挂上了濒危的牌子，每年呢有近1%的物种就正式画上了句号。那么在众多原因当中，城市灯光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人造光源彻底干扰了它们的生物钟，成千上万具有趋光性的飞蛾甲虫整晚绕着路灯疯狂的撞击，直到没劲儿了啊，掉落了或被高温烤死，这不仅白白消耗了它们赖以生存的能量，更让它们彻底错过了原本属于夜晚交配繁衍的窗口。

0: 瑞泽映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3: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2: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3: 啊！
2: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3: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2: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3: 嗯。
2: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3: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2: 那必须有啊！众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嗯，
2: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3: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4: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6: 谢谢叔叔。
5: 还有那个下雨天。

0: 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原来是这样，
2: 原来是这样，
3: 原来是这样，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
4: 啊，原来是这样啊！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说话算话说。尝尝吧，91年我在部队的时候就吃过，说很好吃，比蚕蛹好吃多了啊！最好吃的就是油炸，第一次吃的时候，连长告诉我，是吧？你不要看着它吃，你就直接往嘴里扔就可以了。
5: 我想知道是什么口感的。
4: 对，您给我们详细描述一下
5: 啊、您能给我们描述描述？其实我觉得吃虫子最怕的就是一咬完里边出现那种
4: 爆汁儿。
5: 哎，对对对，那个想想就接受不了。
4: 要是我连长这么跟我说的话，
5: 那你吃吗？
4: 我也不敢吃，
5: 也不敢不吃，
4: 我也不敢拒绝他。我说连长，你张嘴。哎，刚才一句话科普呢，说有一些这个趋光性的这个昆虫啊，由于人类光源的影响呢，他们确实是这个错过了啊应该交配的那个时间窗口期。我和船长倒是有一个独特的角度，他说另外一群不受人造光影响的昆虫会不会繁衍得更好？
5: 哦，
4: 哎，
5: 适者生存的，
4: 反而适者生存了。然后慧智兰心说，二位主持人好啊，我小时候呢吃过炸蚂蚱，我老妈呢拿面口袋去买，哦，还是买来的，不是自个儿逮的啊，剪去翅膀啊，洗干净了也是炸着吃，用大饼夹着吃，那叫一个香啊。现在网上也有，而且你会看到网上就跟咱今天要说的这个知了猴一样啊，那个应该是先于知了猴一批在进行啊人类这规模化养殖的，就是它也是大棚，
5: 哦，
4: 然后你进去之后就密集恐惧症，
5: 想想都挺可怕的
4: 啊，满都是蚂蚱，
5: 那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怕蚂蚱人的一种惩罚。
5: 我觉得我看见那个就是它即使炸得很香，我也没有办法去尝试去吃它。
4: 哎，你看之前咱邀请各个领域的这个专家，曾经就有那个昆虫方面的专家，还有营养学方面的专家，不也说其实不光是咱们，就是包括欧洲，他们也在研究推行怎么把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昆虫加入到食品当中，不但它更多的是那种易于接受的方式，对吧？就是磨成粉。
5: 那如果你知道它是昆虫也很难接受，你比如说像北京昆虫博物馆不就推出了这个蟑螂咖啡吗？它也是用那个入药的那个叫什么大莲，然后，
4: 美国大莲嘛，
5: 对对对，
4: 啊，
5: 然后把它磨成粉，就你也看不出来它是蟑螂，但是你知道它是蟑螂，那怎么能下咽呢？
4: 就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你买这个东西，它的卖点是里头有什么什么昆虫，但是你吃跟喝你看不出有它，但是有些你吃的时候，你明按说里头不应该有的啊，但吃出来了，你觉得哪个好接受？
5: 都挺难接受的。
4: 小青，二位主持人好，知道猴啊，是不是任何东西一加调料它就好吃？比如加辣椒面啊，加孜然呢，哎，也想了解一下它的。

0: 做炸知了猴，这口感它就是您评价它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口感？因为这个味道好吃不好吃，我觉得很主观的。
1: 嗯，
0: 但这种口感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真像有些人说的，就是挺带劲的，有一种肉的感觉？
1: 对，就像你比如说，就是烤羊肉串，像一个烤羊肉一样那种口感，还真不知道，因为没敢尝试过。
0: 嗯，您还尝试过哪些昆虫啊？通过什么样的这个方式烹饪过？
1: 嗯，
0: 哎，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分享啊。这个夏季呢，刚才说，知了是分为组，阵阵蝉鸣，这是夏日里的标配。今儿上早班的时候，我去车那儿还就突然飞过来一个知了，吓我一跳，是吧？我当时想，今儿白天我就说这个事儿，是吧？我说说怎么扎你同类的事儿。这个蝉的幼虫啊，蛰伏多年，然后钻出泥土，脱壳羽化成蝉，哎，也被称为金蝉啊。这个知了猴，在我国一些地儿呢，是一道很受欢迎的美食。据说在山东，尤其是啊，
1: 对
0: 这个20多年前呢，它仅仅是夏天的分为组，或者说是偶尔，是吧？人家来尝尝。啊，解解馋。现在呢，现在是全国范围都知道了啊。虽然咱像咱一样没吃过，但是都知道它应该好吃，在直播间里，网络直播间也是成为了顶流的零食，能够网购。
1: 对，本来是很小众的一种食品，那现在呢就是变成了大众的，每个人看到在直播间看到了就想他可能哎尝尝鲜儿，比如勇敢的那些人，但是我看见了，我可能我也不会买。那很多朋友
0: 直接举报他，引起不适，是
1: 吧？其实很多人就说啊，说这知了猴不仅能吃，还很可口哈。有网友呢就表示，之所以晚上这么努力的抓知了猴，就是你看到的那一批人，是因为太香了，哪怕挨蚊子咬，这大晚上的也得去捉那个知了猴去。像
0: 网上还看了一段。说是有一个姑娘啊，在自个儿家庭群里发了一个短视频，那个视频是什么内容呢？说美国那头啊，这个知了泛滥成灾，但是也没说是哪儿，就发了一个小的片段啊。过了半个小时了，他房门被推开了，他山东的，这山东人嘛啊，他亲爹带着头灯就已经进来了，那意思说是哪儿？赶紧去，还躺着干什么？就是真是热爱成这样了。
1: 对
0: 啊，他闺女说有点远，远怎么了？我骑三轮带着你，
1: 骑三轮骑到加州了。像这个，很多网友说，像油炸呀、爆炒啊、烧烤啊、干煸，这知了猴个头虽然不大，但是吃法很多哈。刚才也说了，在山东等地的烧烤摊、海鲜餐厅中，油炸知了猴几乎成了食客必点的招牌菜。此外呢，食用的方式呢也在不断的创新，有的店竟然推出了知了猴蛋糕，哎呦，还有知了猴面包，还一些创意的单品，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尝试。要不说呢，这还是年轻啊，什么都敢试。
0: 对，这个油炸知了猴，据说刚端上桌的时候呢，就能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酥香味儿。入口那一瞬间，外皮炸得焦香酥脆，嘎吱一咬便碎开，而它的内部则是柔韧富有弹性的，口感介于冻豆腐和面筋之间。
1: 这口感
0: 就是很有嚼劲儿，
1: 哎，
0: 牛腱子
1: 哦，
0: 你想想酱牛腱子可能就是那种味儿口感啊。不过这个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昆虫学系的教授陆永约啊表示，这个炸知了猴呢，它确实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这个低脂肪的昆虫类的食材，营养价值比较高啊。那么但是这个能吃，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啊。说有一些这个对于异性蛋白过敏的人，他还是不太能够适应。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他所含的一些物质呢好像还挺吸引人的，所含的稀有蛋白 和几丁制。

0: 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着食补的作用，营养优势正是它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说到这儿，咱来了解一下吧。
1: 知了猴小时候树林里爬得密密麻麻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拿着手电筒一宿抓个一二百个不成问题，可现在呢，100多块钱一斤呢。知了猴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靠人工繁殖才能延续血脉，就这么一个小虫子，它的营养价值超过了许多肉类，你们那里叫什么？今天我们就扒扒知了猴，看看它凭什么会让无数人大半夜不睡觉也要去抓。炸过的知了猴嘎嘣酥脆，虽然外表吓人，当你鼓足勇气吃上一个，大概率你是忘不掉这个味道了。还有股烤肉串的香味，和东北的煎蛹子不同，知了猴身上是有瘦肉的，口感更好。外地人会问了，这玩意儿咋吃啊？知了猴是全身都可以吃的，因为打小就是只喝树根的汁液成长的，体内没有多余的杂质，在地下窝个3-5年，蔫悄的就爬出来了，迎接它的就是塑料瓶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在小伙伴的肚子里安家了。干知了猴的蛋白质含量达到了 71.4%， 乍一听你不知道咋回事，就这么说吧，牛肉的蛋白质含量是 22%， 鸡蛋是 13%， 健身人群喝的蛋白粉是 70% 到 90%， 知了猴可以媲美鸡胸后的蛋白粉了，而且是未额外添加其他成分的。它还含有17种氨基酸，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这哥们儿也都有，比例特别均衡，属于完全蛋白质，脂肪也在7%左右，大部分还是不饱和脂肪酸，高蛋白、低脂肪、好脂肪，在肉类当中算得上是优质食材了。
2: 啊，真香！哎呀，
1: 每100克知了猴含钙47.1毫克，含锌14.6毫克，含铁85.1毫克，这些营养数据明显优于常见的牛肉，尤其铁含量在各类食材中表现十分突出啊。知了猴的黄酮含量为每克8.22毫克，多酚含量达到了每克25.23毫克，在咱们平时吃的肉类中这两种物质可是没有的啊，含量也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国人吃蚕在先秦时期就有了记载，现藏于西安历史博物馆的汉代绿釉陶烤炉上面就有烤蚕，可吃知了猴的记载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增多的。明朝的地方志宗就有记载，节柳夜出，土人攫取，炎烟油炸。现在抓知了猴并不是为了它的各种营养，更多的是一种回忆，小时候大半夜的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拿着手电筒跑到树林里去抓知了猴，被蚊子咬得满身是包啊，那种快乐是用钱买不来的。现在抓知了猴抓的是当年的故事，吃的是时光的相思，可现在人比知了猴又多。
3: 我刚听完我说，哎，快乐吗？咬一身包。
0: 你想想，就是作为童年的那段时间，晚上能够不睡觉，你出去逮虫子去，也是挺快乐的一个事儿。
3: 我
0: 不像现在都在空调屋里玩 pad
3: 的。嗯，那倒是。我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邻居晚上就是带着一帮小男孩去抓那个蛐蛐，不是蟋蟀
0: 啊，
3: 去抓那个，
0: 这个斗蟋蟀啊，这个三尾巴枪子什么的。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刚才有听我发了一张图给刘洋膈应的，不是惊喜的呀，
3: 惊喜惊喜，谢谢您。
0: 一盆炸知了猴啊，还配着一行一首诗，说地下修行3年多，本该树上唱情歌，奈何人间馋
3: 熊
0: 多啊，情歌未唱下油锅。
3: 你看看，不是我看了这一盆，我
0: 这一盆不少钱呢。
3: 是不是你先他先钱不钱搁一边，就是你看着他怎么他也没有让你想吃的欲望啊。
0: 那你看刚才在这个介绍当中，哎，我今儿怎么了这是。
3: 哎呦，
0: 哎呀，一提知了猴上嗓子了，
3: 这哎没吃到知了猴。
0: 这个说知了猴的那个蛋白质的含量是70%多
3: 啊，
0: 刚才说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它堪比蛋白粉呐。
3: 那就健身的人都得吃呗。
0: 哎嗨，但是你健身的人你又不能吃这么多油炸的。
3: 对，我就觉得它营养物质非常高啊，就是但是呢这种制作的方法，你看这一盆油炸了是香啊，那油也没少吃啊。
0: 所以他们可能会

0: 采用更极端的吃法。
1: 烤，烤着吃。
0: 不敢想，不敢想啊。对，二郎神说：“炸货别多吃啊。”这玩意儿啊，你想多吃啊，也得问问自个儿的钱包哦。然后还说，啊，挺有分享的，还真的很难找到和知了猴口感差不多的吃食。说它最好吃的部位就是它背部的那块肉，还看来还真是。说和吃炸肉串的口感差不多，哏啾啾呗，啊，就是嚼在嘴里。没有明显的肉类纤维的感觉，说其他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1: 哎，我觉得您如果说这个知了猴的口感跟涮羊肉的口感差不多，估计童子老师会试一下。
0: 对，蘸麻酱怎么都能吃啊，这个麻酱能够包容一切。哦，说话算话说，对啊，他们说吃刺身的。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啊，这个各位听友好啊，也说今天太热了，说大伙儿都多注意喝水，也许可能大概其今天会有雷阵雨啊，能不出门尽量就不出门。
1: 要是有雨还不错，下了雨可能会凉快一会儿。对，我们接着说这个知了猴哈，就很多人都认为知了猴它是害虫，因为它靠吸食树木的枝叶来生长，对树木有害。但事实上呢，虽然知了猴对树木生长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听说过知了猴导致树木死亡的情况。相反，知了猴是大自然生物链的一环，它是螳螂以及食虫鸟类的食物，它们原本呢就组成了一个相对和谐的生物链。
0: 这是闹不了猴啊。
1: 你说关键是
0: 食物链底层啊，
1: 人家本来是鸟和螳螂类的食物，你说你这人还来抢夺人家的食物，这也太不地道了。所以说呢，如果人为的大量的捕捉，这个会破坏这样一个平衡的，导致一系列不良的连锁反应。
0: 对，前一段呢，网上还引发了一定的这个争论啊，就是山东临沂的一个网红村支书，这个带货知了猴啊。这个争议炸了锅。2022年三联生活周刊呢就追问过类似的情况啊，有一组数据说河南宁陵十年间野生蚕少了80%，经销商收的这个货呢从5-6万只跌到了1万只，这个养殖户的亩产呢也从100斤这个对半砍到了40-50斤。有的地儿呢说城里也听不到这么多的蝉鸣了，就是包括你的那个地面太硬啊，都是硬化的水泥的，也是不利于它的孵化。树种太单一，包括北方如果是遇到了暴雨啊，暴雨它也会这个淹死很多幼虫。但是专家们说，过度捕捞其实才是近些年野生蚕逐步减少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个蚕呢在地下要蛰伏3年5年啊，甚至更久才是破土羽化，繁衍的速度慢。南京农大的詹世红博士呢说的更透彻，就是你今年挖出来的那是前几年埋下的老本儿，是吧？你可能现在你还不嫌，等老本吃光了，后几年没准真的就很难听到蝉鸣了。
1: 确实是哈。网友称的说，现在所谓不少野生金蝉、野生知了猴，很有可能呢也是这个人工养殖的，本身呢也没有这么多野生的。而在与网友互动中啊，带货的商家称能够保证是纯正野生的知了猴，是从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手中收购的。村民们每晚都去找，然后集中啊在这里收购。同时呢，有商家告诉记者，这金蝉的保存和运输过程也不能太长，因为时间一长啊，加上温度一高，肉就会变质，存在腐坏的可能。因此呢，对于收获地呢，也是有严格的限制。
0: 对，所以说太远的啊，人家一般就不邮寄了啊，下不了单啊，因为在路上它可能就坏了。刚才说的有些呢是以野生冒充养殖。这个商品也容易引发变质啊，可能会引起一些消费纠纷吧。那么近些年呢，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这个围绕金蝉产业已经探索出了人工养殖和规模化经营。这个有的地儿呢成立了专业的合作社，统一提供产卵技术培训和销售渠道，并开发出了

0: 即时型的，哎，就是开盖即时的，那个那种金蟾啊，金蟾罐头等等，这个在当地已经成为了高附加值的产品了。还计划推出夜捕金蟾的体验项目。儿时的美好回忆，现在是一个收费项目。
1: 你看看，这个华西昆虫博物馆的馆长啊，赵立腾表示说，知了猴啊，它是一味中药的药材，在夏季的时候呢，会广泛的出现。虽然是不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但是仍然建议大家不要过量的捕捉，因为生态环境的整体性考虑的话呢，这个蝉鸣在夏天也是城市的一道风景。蝉蜕是传统的中药材，今年因野生资源减少，这价格也在持续的攀升。对于公众来说，应该严格遵循非必要不采集的原则，支持生态保护优先。
0: 在这儿呢，也是给各位提个醒儿哈。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如果您路过的一棵大树或一片树林，体验了一把突如其来的局部阵雨，这个不一定是降水啊，它也有可能是降尿，可能是树上的蝉凑齐了数，来了一场颇为壮观的喷尿大赛。
2: 夏天走在树下，突然发现天上下起了雨，记得千万别抬头，因为这很可能不是雨，是尿。
3: 没错，恭喜你赶上了罕见的蝉大年，这是一个能写进教科书的故事。
2: 蝉这种生物好吃，防御还差，
4: 丢蝉啦！
2: 在自然界
3: 没有朋友，全是天敌呀。
2: 所以哪怕知了猴是在树上孵化，出生头件事就是
5: 丢，入土为安，
2: 是躲进地里，直到四次蜕壳后身板壮实再出土，羽化进行为期两周的繁殖活动。但
3: 外面全是蝉鬼，我不敢出去啊。
2: 所以胆小的蝉会拉长自己的生长周期。
6: 那我第二年再出来，第三年，第四年，
7: 第五年，
8: 人呢？多亏我祖宗拿命去世，才发现那群蝉鬼两三年生一窝，只要我避开他们生娃的年份出来，就能活。
2: 也就是避开了二或三的倍数年，还有的知了猴甚至能躲13和17年。
4: 我们家族好几代都碰不上天敌，
5: 全靠蒙啊！
6: 胡说啥？你数学及格了吗？这些都是质数年。
2: 但每隔200多年，这些蝉的出土时间会撞上，于是就有了蝉大年。
5: 哎呦，这哪都过年了，这么多知了猴啊！
9: 手电筒、塑料桶、山东独外知了猴、灭火披萨、黑猫猴、油炸脚丫不普通，一顿吃不了别闹肚，冰箱冷藏能过冬。
5: 妈妈，你说哪都还有知了猴啊？
3: 不要回答，不要回答。
0: 听完之后，真觉得蝉太不容易了，是吧？这个通过摸索规律啊，总结出了在质数年我出来探探头，是吧？探完头，哎，立马就进了这个刚才所说的塑料瓶里了。
1: 对，网上不有这么一种说法吗？说不要这个低估吃货的能力，说在哪些地方只要这个物种一泛滥了，赶紧吃货们上就能解决。
0: 要听说，听说恐龙存在的那个时代啊，昆虫的尺寸都很大，蜻蜓能有1米长，想必知了猴也应该挺大，能不能组织山东的老乡穿越回去来捉蝉呢？还来括号，二床该吃药了啊。
1: 不，我觉得真穿越过去能回得来吗？那蜻蜓这么大个，那蜻蜓可是
0: 谁吃谁呀，
1: 啊，空中杀手啊。好，我们知道的大规模这个喷尿，其实呢是这个知了它们一种排泄行为。那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场景呢，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呢，是因为环境中的知了的数量庞大；另外一方面，则是夏天太热，知了会疯狂的吸取树的这个汁液，并且呢是它们一边喝一边排泄。同时呢，这树木单一的营养成分令知了猴不得不吸取大量的汁液来保证自己获得足够的能量和营养物质。也就是说，他们随喝随排，
0: 直肠子，
1: 对，喝得多那喷的就也多了。
0: 对，所以这个树上喷下来的所谓的尿，准确的来说就是知道吸入体内之后，它帮您过滤了一下排出来的树汁儿。所以如果行人遇到了知了的这个也不用紧张啊，也不用这个恶心膈应，这个不会有害健康的。此外呢，有趣的是呢，咱也说过这么一个小的冷知识点啊，知了排尿时的那个水溜啊， 很强大，

0: 它的喷射速度呢可以达到每秒3米啊，应该说是这个几乎所有动物当中，就是包括什么大象啊、马等哺乳动物当中，这个尿的速度最快的，呈喷射状，
1: 是够快的，而且喷得够远的。这知了才多大，它能喷3米，
0: 每秒3米的时速啊！
1: 哎呀。
2: 大家好，我是金鑫。
3: 大家好，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
3: 问到底。
2: 哎呀，最近感觉周围热伤风的人啊特别多，空调这一冷一热吹的啊，
3: 没错，
2: 身体就顶不住了。
3: 可不呗，这办公室里这喷嚏连天的，一会儿一个阿嚏啊。哎，这个有朋友就是这样啊，一吹空调一冷一热，热伤风。就容易来了，
2: 来了之后呢就说我要不来片感冒灵、来袋感冒灵给顶上、顶完之后一会儿开车出去把这个事儿都给办了，
3: 这个就挺危险的、
2: 哦、
3: 在这里得提醒大伙儿，喝了感冒灵开车太危险了。
2: 感冒灵它又不是酒，你说这跟开车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危险？
3: 感冒灵里面啊还有一种成分叫马来酸氯苯纳敏，也就是大家特熟悉那个扑尔敏、
2: 哦、
3: 它是第一代抗组胺药，缓解打喷嚏流鼻涕的同时能穿透血脑屏障，抑制中枢神经，导致嗜睡乏力反应迟缓。大伙儿还真别说，这个喝了之后有点像喝了酒塞的、
2: 也不完全一样，其实不就是犯点困嘛，对吧、我这个人啊特别坚强，我咬咬牙我扛得住。
3: 千万别这么想，不管是不是坚强，这事儿成立不成立哈国家药监局明文规定，服用感冒灵口服制剂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不得从事高空作业，不得操作精密仪器，这个不是建议，是硬性禁令。
2: 哎呦，好嘛，这还有规定呢、这么严重，那我喝完我等一会儿总行了吧。
3: 哎，这个扑尔敏的半衰期是12到15个小时，
2: 这么长，
3: 至少得6到8小时困倦这个症状才能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
2: 哦、
3: 所以最稳妥的是休息一整晚，大伙儿确认没有头晕乏力之后再碰方向盘。
2: 好嘛，不光限号，我喝完感冒灵之后呢自动禁驾一天，限号停一天，
3: 那是，这是对驾驶员的一种负责哈。大伙儿可以想一下，这感冒本身它就会导致疲劳，注意力不集中，跟药物作用一叠加，那风险更高了，所以生病期间呢最好咱就别开车了。
2: 那我不喝感冒灵，我换种感冒药行不行呢？我怎么知道这个哪些感冒药里边含有你说的扑尔敏？
3: 这个倒也不难，通用名或者成分表，但凡带那个敏字的
2: 哦，
3: 基本都含扑尔敏。
2: 哦，
3: 什么氨酚、缬那敏、美扑伟麻啊，看见敏字那咱就得警惕了。再有呢，有人觉得喝中药没嘛事儿，
2: 是啊，
3: 那种复方感冒灵冲剂。实际上呢它们成分大体一致、中药配伍呢略有不同，但是同样含有扑尔敏，一样不能开车。
2: 哦，那行，今儿我就不开车了，我算记住了，这个方向盘和感冒灵只能选一个。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互动平台上，林林柳问个问题啊，请问陈露是天天吗？听着还挺像的。
1: 您好，我是刘洋，我进来来代班，但陈露跟天天是另外两位女主播。
0: 哎，这个因为刚才还有听友说、这个童森和露露是吧？也把你这听成露，这说明什么呀？不是说咱们女主播这个声音都比较趋同啊，而是都甜。
1: 就说我们含糖量高吗？
0: 哎，好几个假号的。对，其实刚才在跟刘洋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说了一个挺我很赞同的一个观点啊。因为咱们节目的一位这个重要的嘉宾啊，这个农学院的祖国浩教授也提过，就是他以前的这个观点认为，即便这么吃这个知了，也不会说给他就是有灭绝的这个风险，
1: 对
0: 啊，或者对他这个种群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但是其实现在就是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说以家庭为单位，对吧，我去逮一些
1: 对、
0: 啊、自给自足就可以了。
1: 是，你说你逮30个、50个，这一家子他也差不多就吃够了。
0: 对，而现在呢，是某些地方呢逮完了之后，它是产业化向全国进行销售，它成为了一个产业。
1: 对，你说一个家庭他本来就抓50个直溜猴，那现在呢开始从直播间里去卖，他可能抓500个他都觉得不够。
0: 对，
1: 嗯，这种捕杀我觉得还真的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0: 行，咱抓紧时间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挺考验大伙常识的问题。这个民航飞机，你要是去机场啊等着的时候，看那个大落地窗，看到停机坪上那么多的飞机，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航空公司的飞机采用的都是白色的机身，对啊，虽然也有一些 logo， 对吧，你是哪个航司的，进行一些喷涂作为标志或者说是点缀，但是总体颜色还是以白色为主。有一些主题款，但是那些毕竟是少数啊。这个是为什么？哎，这里头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
1: 嗯，
0: 啊，你说公交车现在 啊满身的都是广告哈、啊。
1: 对，
0: 你飞机呢？怎么就不这么想想呢？
1: 对，还有额外收入呢哈，哎、弄点广告呢。
0: 关键公交车它开一路咱能看得见，是吧？
1: 飞机在天上临起飞降落咱也能看得见呀、
0: 啊。是，但它毕竟面对的人数是有限的。
1: 其实啊，这个飞机机身上的白色还真不是厂家一拍脑门的默认值，它是一个在极端约束条件下被反复验证过的最优解，背后的逻辑呢，远比咱们想象的更复杂。第一层原因就是飞机啊，它像一台巨型的大冰箱，它需要反光。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注意过哈、啊？夏天在停机坪等飞机这个登机的时候，舱内热的，哎呦，像个蒸笼一样。哎，那还是白色机身的情况。因为白色它能够反射绝大部分太阳的辐射，这在物理上叫做高反照率。那试想，如果说机身是深色的，那么这飞机内部得热成什么样呢？
0: 对，飞机在地面停靠的时候呢，发动机没有全功率的运转，主要是靠机身本身来抵御热量啊。如果换成深色涂装，机舱内的温度呢，它就会急剧的攀升。那你如果开空调，就得消耗更多的能量才能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哎，但是你看这个民航飞机，它是这个，你看老多是那个民航飞机，比如说这个退役之后，转成了货运飞机，
1: 嗯，
0: 是吧？比如说就是快递公司的，
1: 对。
0: 那你看快递公司的，它的那个都不是白色的，就换成了那个涂装，而且把窗户什么的也都给进行改装，就没有窗户了。
1: 嗯，
0: 所以你看它呢，倒没有这么一个。这个考虑的因素不用考虑坐在里头的那个舒适感，毕竟它是货运嘛，
1: 对
0: 啊、
1: 嗯、是
0: 这个在航空业呀、啊、非常注重油耗，哎，多烧一点油那就是多亏一点钱。这个逻辑呢，你要是在几百架啊或者几万架次航班的规模之下，它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说出于节省能源的目的，机身的颜色必须要浅，而白色那就是最浅的了。
1: 嗯，那第二个原因呢，这个白色它是一块伤疤显示屏，什么意思呢？飞机呢每次飞行机身都要承受剧烈的气压的变化，时间长了，金属疲劳、细微的裂缝还有油渍的渗漏是必然会出现的。地勤人员在每次飞行前啊都要做目视检查，就是眼睛先来看一遍。问题是你怎么在一块复杂的深色涂装上一眼就发现一道2毫米宽的裂缝呢？可是这个机身白色就不一样了，任何异常，无论是黑色的油污，还有金属氧化的锈迹，还是凹陷的痕迹，在白色背景上都显得非常的显眼，你一眼就能看到。所以说这个选择白色本质上是一个安全的选项，而不是审美的选择。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媳妇儿哈不让自己爱人穿白色的啊，你这一天出去我就这太不尽展了。也不好洗，但是你看这种在生活当中的劣势啊、在民航业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它就是一个优势啊。再有呢，就是这个还真是比较难考虑到的一个角度啊、
1: 嗯、
0: 就是涂料本身啊它的重量。
1: 哎，这个还挺奇怪，你说 白色它更轻吗？
0: 就是一架大型客机整体的涂料重量可以达到几百公斤，是吧？白色涂料的特殊性在于什么呢？它只需要薄薄几层就能实现全覆盖了。那么深色呢？你则不然，你需要更多层才能够遮住底色。涂料越多，意味着它就越重。在航空业，每多一公斤的货物都得消耗更多的燃油量。哎，以这个逻辑，你要乘以每天这么多的航班，对吧？那也是不少钱了。所以白色它也是一种省钱的颜色。
1: 嗯，这倒是个冷知识哈。这第四个原因，这飞机啊，不只是航空公司的，它更可能是二手市场的商品。大多数人呢，不知道的是，很多飞机并不是航空公司自己买的，而是从租赁公司租来的。当一家航空公司退租或者是倒闭，那么这架飞机啊，会被再次转手，它可能租给另一家完全不同的航空公司。如果说机身是白色的，这换一批贴纸和尾翼的标志，三天就能够重新上天了。如果说机身是深红色的，或者还有复杂的这个纹路，那重新喷涂就需要几周的时间，而且成本也非常高，得几十万呢。这飞机啊就得趴在地上等着，那都是成本啊。因此啊，这白色就是让飞机保持随时可以转手的流动性资产属性的一个关键要素。
0: 嗯，互动平台上啊，听友问买车是不是应该买白色的？其实您要是在比如说等红绿灯的时候啊，亦或是在哎，比如高速那个收费站，就是车辆比较集中的那个地儿，您会发现啊，反正我目测还真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统计，就是白色是占比最高的，就是以前你会发现那阵儿是黑车，是占多数的，那是觉得黑车是什么呢？是身份的一个象征，是吧？现在白色呢，它更加主流。也很多方面的原因啊，一个是像白色，因为你这个机动车它倒不用考虑整体重量的一个因素，这个差别没有这么大啊。我觉得主要是它金盏，
1: 对，我也觉得是白色脏的看不出来，要黑色的那真太明显了。
0: 对，你要上面一层灰的话，那黑的就特别的扎眼啊，白的则不然。第五层原因呢，就是万一真出点什么事故啊，白色还能救命。飞机一旦发生了紧急迫降，落在山地、森林或者海面上，搜救团队呢能在空中比较容易的找到你的位置。白色机身的这个反光性，在深色的这个森林啊，或者说是这个深蓝色的海面上，具有天然的视觉对比的优势。这个就不是什么花哨的科技，而是作为朴素的一个光学原理了。
1: 对，那飞机机身白色呢，一个看起来没什么可说的选择，背后实际上呢是藏着这么多的逻辑，有热力学呀，还有结构的安全、重量工程、租赁经济，还有搜救效率，那每一条单独拿出来都成立。他们同时呢也同样指向一个答案，就是白色，它是工程师和商业决策者做出的最佳选择，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能够同时满足各种要求。
0: 哎，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这个魏大哥说，昨天报道的时候呢，是到了辽宁兴城啊，然后到了北戴河，带着外孙，现在是在沙滩上趟着海水。哦，这是之前趟海水的照片。他说现在呢，我们正在影院里头看电影。你说人家这个生活啊，
1: 我看电影还想着咱呢。
0: 在外地旅游，途中，然后休憩一下，看电影的途中，想着听着咱的节目，跟咱互动啊，这太感谢了。
1: 是，
0: 其实这就是看到您的每天跟我们的这个分享呢，一方面是增强了我对于，退休之后生活的一种向往啊，盼望。另外呢，其实我也感觉，你看那阵儿也有人说，你说现在就是。这个父母为你带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姥姥爷在帮着更多的这个带孩子，这个合适不合适？我觉得就是现在，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跟当年的那种也不太一样了，是吧？因为现在比如说像魏大哥这样的，身体也很好，就有这样的条件，然后我看您的这个揣测啊，退休金应该。也不少，
1: 要不然各地玩去呢。
0: 哎，能够自驾，对吧？你这几项搁在一起，我觉得这种这个爷孙
1: 嗯，
0: 哎，两代人在一起开心的度过每一天，就只是挺好。你搁以前也没有，你想这样也没有这个条件，对吧？就跟以前父母的话呢，啊，五点，
1: 嗯，
0: 差不多也就都下班了，回去之后呢，也没那啊旁的事儿了。晚上你想还说了，还一块带孩子能逮知了猴去呢，
1: 嗯
0: 啊，现在呢，十点微信响。也正常吧。还要说好嘛，合着飞机也可以倒手啊啊！这个真诚郭德纲相声说十八手的飞机，对，因为作为很多航空公司来说，那个飞机它并不是自个儿的，它是租来的。飞机租赁行业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
1: 对，而且我听说，为什么像新加坡航空公司的这个机票就贵，就是因为他们只用新飞机，他们不用别人剩下来的那个二手飞机。
0: 哦，所以没有性价比啊。哎，说到这个白色的，咱再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风力发电机。
1: 哎，风力发电机那个大风扇也都是白色的。
0: 那对，也是白色作为主打的颜色，是吧？那么风力机为什么大多也选择白色？
1: 哎，这是为什么呢？哎，风力机啊，它这个白光，它是光谱中所有可见光的混合产物，通常是被认为无色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啊，几乎没有存在感。
0: 对，也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几种颜色搁在一起混合，它就是这个色儿的，我明白。
1: 对，这种单调中性色没有侵略性，可以和周围的环境和谐共存。那白色的风力机很少会让周围的民众感到突兀。
0: 对，但是也有人出主意说，咱能不能给它涂涂别的颜色，对吧？你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融入当地的环境，别这么突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根据周围的环境，你弄成荒漠黄、草原绿。啊，海洋蓝等等版本可以融为一体，不更好吗？我呢，现在在路上是看到过，就是它底下的那个支架是涂成了浅绿色的，但是扇叶本身还是那个白色的。不过这个也是比较少的啊。就这个事儿，您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地表的环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吧？你这阵看的是哦草原，您就觉得它一定都是那种绿色吗？对吧？包括白天、黑夜、雨天、晴天，周围的环境也会呈现不同的颜色。而这个白色，它是最为百搭的，也是最为稳妥的选择。
1: 对，白色与自然环境的兼容性很强。而另一方面呢，白色也会凸显出风力机的存在。除了下雪，大自然中很少会形成白色的地表，那空中的飞行人员更容易看清楚地面上高耸的白色风力发电机，提前躲避这些障碍物。为了使风力机更加显眼，这叶片肩部啊，往往还涂有红色的条带，它也叫做航标带。那夜晚呢，机舱也会闪烁红色的这航标灯。
0: 哎，根据德国的标准呢，当风电机组距离机场5公里范围内啊，这个夜间呢需要标记一条航标带；5公里范围之外呢，需要标记两条航标带。那么目前大多数国家呢，并没有关航标带的标准。在国内的这个风电场呢，大伙可以看到通体洁白的那个叶片啊，但更多的是有喷涂1到2道甚至3道航标的这个叶片。颜色呢，除了红色，有橙色、蓝色、黑色等等。
1: 风力发电机的设计使用寿命呢，是在20到25年。他们的工作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除了日常喝西北风，而且还要长期的晒日光浴。这白色呢，它不容易吸收太阳中的紫外线辐射。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它有利于缓解机组内部发电机还有这个变流器等电气设备的散热问题，同时呢，还会降低润滑油和润滑脂发生干燥产生气泡的风险。那白色外观呢，有利于运维人员观察到表面的油污。
0: 对，这跟那个飞机的还挺相似的。
1: 是，此外呢，这也还是那个意思，就是白色涂料相对价格比较低，降低机组的制造和运维的成本。
0: 还是呢，又有人提到了，就是它会不会对于鸟类不好识别啊？2020年6月呢，挪威自然研究所和安索湖鸟类观测站的这个研究人员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他们呢做了一场这个试验，当3只 蜂电叶片当中的一只被涂成黑色之后，鸟类的死亡率下降了70%，也就是说将一只叶片涂成黑色就可以使鸟类的这个死亡

0: 下降70%，
1: 嗯
0: 啊，所以没准以后呢，这个也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化吧。
1: 是，事实上呢，从光谱上看，有些动物的视网膜中存在产生色觉的视锥细胞，这细胞中的视色素可以吸收不同波段长度的电磁波。那么人眼中的这个色锥细胞呢，最敏感的光谱为红光、蓝光、绿光，而鸟类呢拥有四类这个视锥细胞，对红光、蓝光、绿光、紫外光都很敏感。
0: 对，所以鸟类的看到的这个世界要比咱看到的更加丰富多彩，
1: 是的
0: 啊。当然了，现在呢也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创意啊，这个虽然你的底色出厂的时候是白的，但是呢我把这个风力机的那个底下那个座塔筒和叶片，哎，我给它喷涂成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一个图标和花纹，
1: 嗯，
0: 啊，也能成为当地的一个这个视觉盛宴艺术品了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刘洋，
0: 代表编辑行更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周末阅读会。

自然的美，唯独不可缺的就是春夏秋冬这四季了。正是因为这四幅永不停止、总是重复的画卷，创造了四季之美。我们来听散文《浅冬道一声珍重》，作者春暖花开。总觉得时间走得太急，从春风万里到草木萧索，不知不觉间，好像冬的轮廓里还有秋天的影子。萧索的北风已然吹过，迎来了素白的冬。时光让你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机会感叹，该错过的就已经错过了，该重逢的总会来的。一程山水，一处风景，生命中的每一次来去都是一段岁月。我们只有互道珍重，在这有些清寒的冬。喜欢冬，喜欢它的清浅淡泊、寂静安然。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有冬的素简，也没有哪个季节可如冬一样干净怡然。冬天的素笺上早已没有了喧闹张扬，剩下的只有风烟俱静的安然。风改变了季节的温度，却让生命里有许多记忆都变得温暖了。洁净的时光里与往事对坐，一朵凋零的花，一片飘落的叶，都是写进光阴里的回忆。尽管在岁月的书笺里会泛黄，依然是内心最美的珍藏。冬经过四季轮回的洗礼，开始往回收了，时光变得通透了。其实生活无论经历过什么，最终都会回归的，简简单单、淡泊清远，才是生命的真意。冬天的田野是空旷的，风拂去了季节的风尘，水瘦了，山也变得萧索了，如一幅色调简单的水墨画，唯有那站立在寒风中的树影，透出一种骨子里的坚强，还在诠释着沧桑的力量，让生命在经过千回百转后多了一份厚重。其实人生路上有多少人在风雪中负重前行，有多少事还需一份坚持。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你有多么大的成功，而在于你经历和懂得，正是这些磨难和历练才能丰富你人生的阅历，让生命的羽翼越发丰满。走在初冬的路上，盼梅开，盼雪落，花有花的清香，雪有雪的多情。人呀，不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心怀美好，尤其是在寒冬里，要格外的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心中有暖，再寒冷的天也不会觉得寒凉。时光终不可辜负，在这安然的冬天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放上一首音乐，看一本好书，停下匆忙的脚步，给心灵放个假。或是约三两个好友喝茶小聚，说说心里话，在寻常日子里为爱的人素手煮羹汤，捡拾细碎的温暖和感动。你给生活诗意，生活就会给你美景。人生不论经过多少辗转，都要保持着一份对生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期许。在冬的素笺上捏一缕阳光的暖，带着灵魂一起行走，与明媚相拥，安然向暖，在岁月的留白里道一声珍重。

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正可真的等我自己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
0: 就是明天，
1: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亲近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

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地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妈妈，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脱力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
1: 我见过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

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是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

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全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
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剧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

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世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

0: 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借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4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

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国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
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12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祭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林氏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
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时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临时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12届津南区委第14轮巡查进驻工作全部完成；新闻快讯，清华学子走进津南三张好牌；融水源第3社区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少年平安暑期；寓教于乐，收获成长，18局社区暑期夏令营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沙痕；新风尚新生活，动动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来听专家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准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优秀特质，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津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2: 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理解把握，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加快形成投雁引领、雁阵齐飞的生动局面，大力营造干事创业、团结奋斗的浓厚氛围，为实现“十五五”良好起步、聚势赋能建功立业。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广泛凝聚各方智慧，高效统筹各类资源，坚决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效能治理，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轻，聚焦短板弱项，聚焦急难筹盼，聚焦堵点卡点，坐拥3位4景特色民生品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要以高质量党建护航高水平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积案化解等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巡视整改的部署要求，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行动、最严格的标准，确保问题整改清仓见底、消耗清零，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打下坚实政治基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出席，区委副书记杨洋主持。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上来，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完成巡视整改各项任务，持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动全区政治生态持续向好向新。杨浩强调，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抓整改，不断强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牵引作用，抓住建圈扩围机遇，做好融入引入文章，促进承接平台提速提质，城镇体系入圈入群，科研成果孵化转化。要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抓整改，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一加四国企板块，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市场活跃度和经济贡献度。要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整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深入推进大城细管、大城治管、大城重管，做实做优三危四景民生项目，确保巡视整改成果有形有态、可感可及。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抓整改，在跟踪跟进、督查督办、问责问效等方面常抓不懈，坚决杜绝以改问题反弹回潮、新老问题叠加。要拧紧责任链条，健全工作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深化成果运用，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全体区级领导参加。记者张鸾、张秦丹、秦景玉、王杰轩报道。根据区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目前承担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任务的5个区委巡查组全部完成进驻。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长清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9个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同时，对新庄镇柴家圈村、前新庄村、咸水沽镇五登房村、潘庄子村、葛沽镇三河村、西关村、八里台镇和顺地村、北闸口镇月桥村、小站镇四道沟村、盛子营村等10个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区委各巡查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做动员讲话时强调，区委巡查组将坚守政治巡查定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围绕四个聚焦要求，用好政治巡查监督利剑，完成好区委交给的巡查任务。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始终站牢发现问题这一生命线，坚持严的基调，精准发现问题、研判问题，并推动解决问题，推动巡查工作向纵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进一步增强监督治效。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示，要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校准工作方向，全力配合巡查工作，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王彤、余素义报道。近日到津南实践的清华大学博士生一行，先后走进海河教育园区、绿屏新庄湾和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实地探访津南区农文旅、科教产、会展商深度融合的发展实景，沉浸式感受津南高质量发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与蓬勃动能。
2: 盛夏时节的津南草木繁盛，景致宜人，在绿屏新庄湾，博士生一行集中观看筑绿津门百年大计专题宣传片，系统了解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随后学子们登上瞭望塔凭栏远眺，水绿交融的生态画卷尽收眼底。清华大学国际研究生院赵婉莹说，
4: 今天来参观这个绿色屏障，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的震撼，因为我确实没有意识到我们建设了如此美丽，就是自然的津南吧，也没有想到我们这个绿色屏障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广袤，感受到了所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做到了。
2: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工作人员结合近期举办的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赛事活动，详细介绍了会展中心绿色化、智慧化的建设特色、功能定位及设计理念，博得学子们阵阵赞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龙正武说，
5: 我们感觉到三张好牌正在越来越成为津南重要的经济支柱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海河教育园区集中配套的建设规划，青庄湾的绿意葱茏和国家会展中心的多元活力，都让同学们深受启发，对津南区贯彻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有了更具象化的理解。我们的队员们都表示要在接下来的工作环节中进一步加深对津南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解，有针对性地把我们学到的专业知识融入到所在岗位和项目的建设中。
0: 通讯员王蕊、李进平报道。
2: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开展防溺水安全科普课堂，通过理论宣讲结合实操演练，守护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课堂上，津南区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讲解危险水域隐患，普及防溺水常识，传授科学救援方式，现场示范救生衣穿戴、抛绳包使用规范，指导孩子们逐一动手练习，推动安全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参训学生说，
6: 这次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别实用，特别有意义。我们老师手把手教会我们溺水自救科学实施的方法，让我们从只会听理论变成了真正掌握实打实的救援技能。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7: 近日，双岗镇十八局社区依托未成年人五爱教育阵地，联合双岗镇卫生院、双岗司法所、中建六局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展暑期夏令营系列活动。廉洁微课堂以趣味故事播撒清廉种子，非遗皮影、创意拼斗手工体验，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司法所工作人员开展禁毒宣传，借助实物标本讲解毒品危害，筑牢防毒思想防线。活动还设有文明阳泉主题绘画、二十四节气书签制作等内容，寓教于乐，引导孩子们争做文明少年。此次夏令营整合多方资源，为青少年打造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安全性的暑期实践平台。
0: 通讯员卞昌元、赵子强报道。
8: 日前，咸水沽镇和丽园社区开展“我是文明小管家”主题实践活动，孩子们在小区楼栋、公共道路、休闲区域分片巡查，面对楼道堆物、垃圾随意丢弃、非机动车乱停等问题，主动向居民讲解社区公共秩序维护的重要性，劝导居民及时整改不文明行为。活动的开展让孩子们提升了责任意识、沟通能力，也带动社区居民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复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复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0: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没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步伐。
1: 多少米？
2: 5.6米。
3: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0: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0: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海库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1倍以上。吊车、滑轮。

0: 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1: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导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0: 关山万里，铁流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护国安家，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抹油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卫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亚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输。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2: 新风尚，新生活。
3: 夏天到了，不少人穿上了洞洞鞋。针对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这一说法，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厚敏怎么说。
4: 夏季是真菌感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季节，那夏天的话，由于温度湿度的增高，像皮肤癣菌病包括足癣、骨癣、手癣都处于一个发病的高峰的季节。对于足癣来讲的话呢，因为脚上的环境有鞋袜的包裹，所以它的病情的加重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对于足癣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建议穿透气性比较好的鞋子或者是棉袜。那么洞洞鞋像这一类的鞋子呢，它因为是一个橡胶的质地，它这个质地是不透气的，所以当大家脚长期放在洞洞鞋里面，皮肤接触到这个鞋子的材质，其实它不吸汗，汗液都会留在皮肤上面，所以更容易滋生这个真菌的生长。那么同时像夏天的时候，有的人踩水呀，或者是到海边呢，或者是出汗比较多呀，它都会让皮肤处于一个更潮湿的情况，所以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呢会增加。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大家去一些公共的场合，共用拖鞋的场合，这个鞋子上面很容易残留真菌，所以也是个真菌交叉感染的一个高发。我们可能要做好预防，尽量的保持局部的干燥清洁，穿这样的鞋子的话时间不要太长，洗脚以后要擦干脚，洗完澡以后也要擦干脚，这样的话才能减少真菌感染性疾病像足癣的反复。
5: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8: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 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9: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4: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

0: 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5: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4: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6: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4: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7: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4: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9: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0: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1: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2: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1: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3: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1: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4: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1: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1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 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16: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8: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 5%。
3: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 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8: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3: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2: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杨。空中问诊节目每晚七点都会和大家准时相约天津新闻广播。每晚七点呢，我们都会邀请到本市的知名专家医生走进我们的科普阵地啊，来和大家呢进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我们邀请到的是肝胆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陈露，陈主任走进节目来和大家分享科普知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来提问啊！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23530909。当然，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一边您可以听着广播的直播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今晚节目的视频直播的全过程。当然了，参与到视频直播当中呢，就更加方便了，您可以在评论区里随时提出您的问题。那今天陈主任会和我们大家就哪方面的问题来进行科普呢？一会儿和大家具体展开。朋友们，不知您是不是了解到相关的一些背景情况？长期以来，大众普遍认为乙肝是咱们国家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目前脂肪肝已经取代乙肝成为我国最常见的慢性肝病了。更为让人感到担忧的是，大家普遍把脂肪肝视作一种良性的富贵病（带引号啊），疏于干预。然而事实上，脂肪肝已经成为肝癌的新兴高危因素。重要的事情我在这儿再重复一遍，脂肪肝已经成为肝癌的新兴高危因素，而且发病群体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不同于病毒性肝炎诱发肝癌的传统认知，脂肪肝相关肝癌常常有起病隐匿，早期呢缺乏典型的症状，极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所以说啊，特别耽误患者最佳的应诊时间。今天呢，我们请到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副主任医师陈露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脂肪肝与肝癌的防治知识。我再次向大家介绍一下陈露主任。陈露主任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市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优秀人才，确实是一位青年才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来进行科普交流。那陈露主任的诊疗范围呢，是肝胆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 肝胆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门诊时间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河西院区，只有每周二的下午，只有每周二下午，大家一定要记好，这是陈露主任的门诊时间。欢迎陈主任走进我们的节目，您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陈主任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空中问诊的直播间吧？
3: 啊，是第一次。
2: 但是在过往，您是不是也经常会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来和大家呢交流有关科普知识？
3: 是因为这个跟我们这个学科的背景也有关系。我们是做肝胆肿瘤的，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嘛，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庞大的这个乙肝人群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过去几年我们一直是带着这个肝癌的这个全球每年发病率最高的这个帽子，这个跟我们乙肝的一个庞大人群是相关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每年都会定期，包括我们这一周刚刚在我们医院也开展了这个就是肝炎防治的一个宣传周的一个义诊活动，所以相关的宣传工作我们也一直在做。
2: 也就是说，您和您的小伙伴们都是我们相关这个肝癌科普啊这方面的主力军呢。
3: 是的，是的，
2: 大家也很辛苦，因为平常我们的诊疗工作、手术都是非常繁忙，而且任务都很重的，所以还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和大家做科普，我觉得也应该向我们的医生来表达我们的一份敬意，谢谢你们。
3: 谢谢您，但这个从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年轻的医务工作者，虽然工作比较辛苦，我们的中国的医生，我在这里也是想这个替咱们的医生说句话，就是确实是面临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比拟的一个庞大的这个患者的一个人群，大家很辛苦，但是我们做的这份工作首先是我们自己热爱的工作，再有一个呢，做这种防癌包括这种癌症早筛的一个宣讲，我觉得也是我们义不容辞应该做的一个责任。
2: 或许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您的患者，有的还是您的铁粉儿哈，会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我们年轻的陈露主任在这里做直播节目，会感到特别的亲切，也会给您带来问候的。那如果大家正在关注着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您可以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直播的链接啊，就发到您的朋友圈里，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医学科普的内容，以及来结识我们非常优秀的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的陈露主任。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呢，先从一个宏观的层面上来讲一讲，目前咱们国家肝癌发病的现状是怎样的？另外，具体到我们天津来看，这个肝癌发病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3: 好，谈一下这个肝癌的发病。刚刚其实在前面跟主持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透露了，也谈到了，因为我们国家是乙肝肝炎导致的肝癌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这个发病率呢，以往报道的这个数据呢，每年全球新发的肝癌病例基本上有接近50%左右的都发生在我们中国。那么在西方国家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近邻，包括这个东南亚地区、欧美地区，肝癌其实是一个小癌种啊，它并不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癌种。比如说欧美国家可能更常见的是胰腺癌、结直肠癌、包括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等，但是在我们国家来说的话呢，这个肝癌其实这个文献报道里面叫中国特色的癌种，但其实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国的肝胆科的医生，我们都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呼。但随着我们国家在这个乙肝疫苗上进行一个大力的一个推广啊，近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成效，就说我们乙肝肝炎的感染人群首先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控制。那么基于此，由乙肝肝炎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癌发病率啊，也在呈现一个逐年下降的一个趋势啊。但是整体因为我们基数比较大，所以这个人群还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人群，
2: 也就是它有存量，有足够大的一个存量的人群。
3: 另外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在肝癌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因为我们以往最多的就是大家知道是乙肝啊，我们的这些邻国日本啊，它也是肝癌大国，但它是丙肝肝炎导致的肝癌。 啊，西方国家呢，虽然肝癌不是一个主流癌种，或者它不是一个大癌种，啊，但是呢，这个它的这个发病的这个原因和我们区别也很大，它是由于脂肪肝、酒精性肝炎导致的肝癌。啊，随着这些年我们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些统计，我们发现我们中国肝癌人群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正在和欧美靠近，就是由乙肝肝炎导致的肝癌逐年下降，但是由于这种脂肪肝、酒精肝导致的肝癌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从肝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上来说的话呢，在我们国家它是排在第五位的一个高发肿瘤。啊，发病率排在第五，但是死亡率排在第二。啊，也就是说，虽然它发病率啊不如排在前面的这些肺癌呀，包括女性的乳腺癌那么高，但是它的致死率是要远超于这些肿瘤的，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家引起重视的这样一个癌种。
2: 刚才您已经提到了。像脂肪肝、酒精肝，它已经成为了肝癌的高危、新兴高危因素哈。那其实很多人对于脂肪肝，它是有一个认知上的，我觉得，是说是误区也好，说是大家可能会心存侥幸也好啊，在这方面呢，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哎，查出脂肪肝了，觉得哦，脂肪肝没什么大不了。可能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种潜意识在，既然你已经讲到，它已经脂肪肝已经超越乙肝，成为我国第一大慢性肝病，甚至呢已经是肝癌的重要的危险因素了。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咱们把这个话题现在马上切换到脂肪肝上来。那到底什么是脂肪肝？大众对脂肪肝在认知上存在哪些误区？脂肪肝离肝癌到底有多远呢？
3: 谈到这个脂肪肝，或者我们叫酒精肝，或者我们叫这种肝炎，它的发病的这个脏器是在肝脏上。那么谈到肝脏，我们先科普一下，肝脏是我们机体最大的实质性的脏器，它是最大的一个实质性脏器，也被称为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耐受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来说的话，不管你是乙肝导致的肝炎、肝硬化、肝癌，还是脂肪肝、酒精肝导致的这种肝炎、肝癌，它都需要很漫长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历程，并不是说一得了肝炎一得了这个脂肪肝或者酒精肝，立刻就得肝癌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慢性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现在随着这个健康理念的一个植入，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每年的这个体检了。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人会去留意，可能会看到你脂肪肝逐渐变化的一个过程。比如说今年体检的时候，超声医生会告诉你，你这个有点脂肪肝，轻度，
2: 轻度，
3: 过2年再一复查呢，告诉，哎呦，这脂肪肝，比之前严重了，变成中度了。
2: 哟，
3: 然后再过2年一查呢，哎呦，你这有点中度脂肪肝了。所以它是一个慢性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脂肪肝呢？可以说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就是有一些先天代谢性的一些疾病导致的这种代谢系统的一些紊乱，可能得脂肪肝。这样的发病的一个过程通常比较早。患者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脂肪肝，因为它是一种基因缺陷呀，或者是先天性代谢性疾病导致的。第二种其实是我们更多人得脂肪肝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这种，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生活习惯，打一个比方，比如说高油、高糖，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现在上班族。每天可能朝九晚五，工作都很忙，忽视这种锻炼很多就是已经没有锻炼了在这种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加成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首先你的这种吃外卖的这种过程当中会摄入这种很高的这种油脂和糖类，但是你又没有配合过多的这种锻炼把它能够代谢出去，就聚集在肝脏里面，然后呢再加上熬夜，所以说这样逐渐叠加的一个过程，那么变成脂肪肝几乎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得了脂肪肝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觉得，就是说 危言耸听、岌岌自危，感觉自己可能很快就得肝癌了，但也不是这样。如果说是这种中度以下的脂肪肝，其实这种早期的重视啊，通过这种改善饮食啊、增加运动啊，其实还是可以逆转的。
2: 其实您看传递了很多重要的这个，我觉得是关键词哈。一个是，脂肪肝，它分成不同的类型，是从轻度然后到重度，它是有一个演进变化的一个过程。当发现轻度脂肪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应该就提高警惕了。我要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哈，来改变这种现状，还是能改的。
3: 是的，
2: 还是能逆转的，
3: 对，
2: 是吧？
3: 对。
2: 但如果一旦到了中重度了，中度以上了，可能如果再想通过什么运动啊，或者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个可能性。还逆转的可能性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
3: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是中度以下的这种脂肪肝，通过你积极的这种作息的调整、饮食的调整，包括你生活习惯的调整，它是有可能蜕变回由中度退回到低度啊，由低度退回到健康的肝脏，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存在的。但是如果已经发展成了中重度脂肪肝，让它再变回到完全健康的肝脏，我觉得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也不是说我们到了中重度我们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如果说发现了中重度的脂肪肝，积极的这种调整生活的这种状态、作息包括饮食结构，让它停留在中重度，不再进一步的发展，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一个防癌控癌的一个意义的。
2: 那请教您，像中重度的脂肪肝，如果没有还是没有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去干预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等等，那进而发展到接下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3: 是这样，其实我还是喜欢，因为我们中国医生讲肝癌还是离不开乙肝导致的肝癌。我们就拿乙肝导致的肝癌来打一个比方。得乙肝的人不一定都得肝癌。有可能有的人就是说他活到80岁、90岁啊，肝脏它还是有一个肝硬化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不一定发展成肝癌。脂肪肝也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发展到了，即使你得发展到了中重度的脂肪肝啊，它不一定一定会得肝癌。但是呢，因为肝脏是比较大的这种实质性脏器，也是主要的一个代谢性器官，如果说你不及时的去干预它啊，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即便你不得肝癌，它也会连带着影响机体其他脏器的一个代谢和运转。所以说这种理念上的一个重视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酒精肝的问题，有很多的年轻朋友说现在正处于事业的爬坡阶段，难免会有一些应酬，甚至有的朋友他可能到了中年了他也还会应酬比较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酒精肝可能就悄悄地找上他了。那比如他听到我们的节目，他会想了，哟，我其实就是酒精肝的问题，我经常喝酒，那查出来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如果我减少饮酒量，是吧，减少这些应酬的次数，能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是不是也需要辅以药物的配合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请您来给讲一讲。
3: 谈到这个酒精肝，我就更喜欢这个话题了。因为这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个应酬的问题。其实酒的文化呢，在我们中国很多人也喜欢，比如大家过年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喝一点酒，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事。但是呢，我想在这个前提下呢提一个概念性的一个东西。有些人大家可能会发现喝酒脸红，喝一口就脸红，我本身就是这样的喝一口就脸红。这个呢可能在东亚的人群当中比较常见有些人可能通俗一点的把这个称作是红脸基因包括我们的邻国日韩他们也有很多人这样喝一点酒脸就红，我本人也是这样。其实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喝酒脸红，有些人喝酒脸不红 为什么要讲酒精肝之前先讲这个呢？因为有些人喝酒脸红，在你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家庭聚会的时候，经常有人说：“哎，喝酒脸红的人能喝啊？”可能还会劝酒。那大家要明白一个概念，就说肝脏里面它有两种非常重要的酶啊，一种酶叫乙醇脱氢酶，一种酶叫乙醛脱氢酶。啊，第一种酶乙醇脱氢酶，当你喝了大量的酒，酒是乙醇嘛，到了肝脏之后，这种酶非常活跃，它会迅速的把乙醇转化为乙醛。第二种酶叫乙醛脱氢酶，变成乙醛了之后，乙醛是致癌的。变成了乙醛之后，如果这个人机体肝脏内的第二种酶乙醛脱氢酶也很活跃，那就很好，它会迅速的把乙醛再转化为乙酸。乙酸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醋，它就很快的可以经肾脏代谢，啊，所以有些人可能我们通俗老百姓通俗来讲，哎，有些人喝酒感觉漏酒，一会儿就去卫生间，一会儿就去卫生间，啊，它就是两种酶可能会非常活跃，很快的就代谢出去了，这样的话对肝脏不能说没有影响，但肝脏不会有负担很重，但如果有些人呢喝酒脸红。很快喝一口脸就红，说明他体内的第一种酶非常活跃，乙醇进去之后迅速转化为乙醛，但是他的第二种酶活性很低，乙醛聚集在肝脏里面，他没法转化成为乙酸进行肾脏代谢，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只能聚集在肝脏里面，你喝越多的酒，乙醛就聚集越多，都在肝脏里面聚集，只能等肝脏自己慢慢的把这些乙醛代谢掉，它是不走肾脏代谢的，所以对于肝脏的负担是非常非常重的。说句这个老百姓都能听懂的话，就是喝酒脸红的人，我个人认为就不应该喝酒。还有一种人说，我喝酒脸也不红。但是会喝到突然一个节点，突然间就断片了。这种就说明他第一种的这种酶，他也不是很活跃。他喝到一个节点之后，他突然间他就也没法代谢，其实对于肝脏的损伤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喝酒大家要掌握一个度。如果你掌握不好度，肯定对于肝脏的负担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大的。那么酒精肝导致的这种肝硬化、肝癌，在我们国家其实它不是肝癌的一个主流的群体。那么在一些比如说俄罗斯呀，比如说这些西方比较寒冷的这些国家的这些地区，它经常需要饮这种高度的烈性酒。那么这些地区的人，通常这种酒精肝导致的肝癌的发病率比我们要高。

0: 你是不是一喝酒就脸红啊？
1: 对，
0: 刚才主任说的其实很坚决啊。如果是这个情况，
1: 嗯、
0: 你就完全不要饮酒了。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场景下，
1: 嗯、
0: 还必须得有一些表达表示、
1: 嗯，
0: 那就一定要把量控制好。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可不能把自己给喝到断片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喝到断片呢，那个情况对于肝的这种负担和它的这种重创就会、
1: 嗯。
0: 比较凸显了，
1: 是的，
0: 嗯，总说谁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能不能自律，能不能规范？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决心的问题哈、
1: 嗯
0: 啊。好的，那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啊、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的陈露副主任医师。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着啊。脂肪肝与肝癌的防治知识来和大家进行交流。陈露主任呢，在肿瘤医院的应诊时间、门诊时间呢，只有每周二的下午，是在河西院区。如果您想有肝胆肿瘤方面的问题和陈露主任取得线下交流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到肿瘤医院的河西院区，在每周二的下午找到陈露主任。陈露主任的诊疗范围呢是肝胆恶性肿瘤的外科治疗。说到外科治疗，大家可能都有这个方面的知识，那就是陈露主任平常做手术比较多。
1: 嗯
0: 嗯，要不然怎么会只有门诊时间这一个半天哈，这一个下午、
1: 嗯、
0: 啊，大量的手术时间确实也是很占精力的。
1: 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医科大学附属的这个医院、
0: 嗯，
1: 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医生呢，其实除了每天的这个临床的诊疗之外，包括手术日啊、我们手术日是各个组的医生不一样，我们自己组的手术日是周三和周四
0: 啊、
1: 嗯。然后呢，每周二的上午呢，我们要进行这个全科的大查房，
0: 嗯，
1: 然后周一的话，一般就是会收这一周的病人，我们会在住院部病人的这个给病人办理这种住院和出院，
0: 嗯，
1: 啊，所以说我的这个门诊日基本上就只安排了周二的下午的时间，
0: 哦、嗯。您这样一介绍呢，我们也更加了解了您的工作。而且呢，我们医科大学体系的这些专家医生呢，还得有承担教学任务，
1: 是的，是的，
0: 还得带学生呢，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时间分一分、
1: 嗯，
0: 也就只剩下每周二下午可以出门诊了。
1: 嗯、对对。
0: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所以今天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和陈露主任呢进行问诊的时间。我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都已经过来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请您戴上耳机。直播间的热线是23530909。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陈露主任。您好，这位朋友，一号线。
2: 孙强老师好。
0: 哎，您好，您好，您请讲。
2: 那个陈主任好。
1: 哎，您好。
2: 那个我70岁，
0: 嗯，
2: 我4月份哈查了一个这个彩超吧哈，他就查出脂肪肝重度，我刚听你讲的，我有点害怕了。这怎么办呢？还能有药治吗？
1: 是这样，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中重度脂肪肝，这个并不意味着咱一定会发展为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然后也不能光依靠超声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验过肝功能，就是您的转氨酶啊，包括胆红素啊，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个变化呢？
2: 那个肌酐不算哈。
1: 啊，肌酐是属于肾功能。嗯，
2: 哦，最近没验，今年没有验。
1: 嗯，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只是从超声的角度啊，看到了是一个这种中重度或者是重度的一个脂肪肝的话，我建议您还要再配合一个肝功能的一个化验啊。如果说已经出现这种肝功能，比如说转氨酶的一个变化啊，或者是这种这个血胆红素的一个变化，那么会有一些相应的药物可以建议您进行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但如果这种肝功能并没有引起一个相应的变化，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啊，从现在开始，因为您已经70岁了啊，不用就不用特别的去把这个去影响自己的心情啊，影响自己日常的生活呀，背上这个心理的包袱，对对对，只要从现在开始，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点，因为我不知道您平时的作息呀、饮食啊，都是不是规律啊？清淡饮食，像您70岁了，也不需要去做这种比较剧烈的运动，每天吃完饭之后下楼散散步 啊，慢跑，包括去晨练
2: 溜溜 啊，天天就得上那花园溜溜
1: 啊，这些都是挺好的。

0: 那个我现在那个跟您说，主任，我现在我打验完这以后哈，我这好几个月哈，肉啊什么鱼啊嘛的，我都不吃了，我就没有验打四月份，我就害怕，我也没敢吃这些东西。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样也大可不必，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人一日三餐，你要摄入的这种食物，它是分种类的。啊，包括你只吃蔬菜其实也不行，像一些这种高蛋白类的一些肉类，您也是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个搭配的一个饮食，比如说这种鱼类呀、虾类呀，它脂肪含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含量很高啊，搭配蔬菜一起吃，其实这样的饮食才是更健康的，并不是说发现脂肪肝了我就这个什么肉我都不吃了，其实这个反倒不利于咱们的一个合理膳食的一个搭配。
2: 营养还是要均衡。
0: 那这主任，我这个还下得来吗？就这个重度，我这害怕，还有这么害怕
1: 啊！
0: 我一想起你讲，我更害怕了。
1: 没关系，就我刚才跟您谈的，您可以到附近的社区卫生院，其实就能验一个肝功能。
0: 要回来我要找您去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每周二下午。
0: 您是在这个就这个。肿瘤是在这河西这个肿瘤，
1: 对对对，体院北院区，在河西区。
2: 现在坐地铁特别方便。
1: 对对，五号线六号线。
0: 周二的下午是吗？
1: 对的对的。
2: 周二的
0: 下
2: 午，其实啊，我倒觉得您都不用大老远的跑一趟，现在天儿也挺热的，您呢完全可以先放下您的思想包袱，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2: 不会说您这个重度脂肪肝啊，一查出来，哎，我就很危险了啊，距离那个不好的事情就很近了，哎，我们有这种意识，很好，
1: 对的，对的，
2: 您还是从规律生活呀，是吧？营养均衡啊，然后我们适度的锻炼呐、从这个角度咱们着手，好吗？可能老人家特别关心。
0: 主任，这个医院咱也肯定也挂不了号，我还是老年手机，肯定人多，是吧？
1: 啊，没关系，您到时候去，只要您到了，然后都可以给您加号看，没关系。
2: 您说您是空中问诊来的？
1: 对对对，没错。
0: 行，
2: 好吗？
0: 行，谢谢孙杨老师，谢谢陈主任。
2: 别客气，
1: 别客气，
0: 再见，谢谢啊。
2: 可能有的朋友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陈主任，我发现重度了，我也改了。生活方式我也健康了，是吧？我生活也规律了，我也有适度的运动了，我能不能从重度往下降点，降到中度啊？可能吗？
1: 可能有这种可能的。
2: 所以这位阿姨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了哈。好，我们再来听三号线。您好。
3: 喂。
2: 您好，老人家您好，您请讲。
3: 我是二号吗？
2: 您是三号，您说吧，您是三号线的听众，您说吧。
3: 喂，
2: 您有啥事儿？
3: 我是几号？我是三号。
2: 没事儿，您不用说几号了，您就有什么问题直接讲就可以了。
3: 我就是脂肪肝的。我就请教主任的问一下。我吃的东西呀、注意吃，少吃哪些个东西？我那个我酱稀饭我不喝，我怕脂肪肝厉害了。是别的方面注意哪些东西？主任受累。
2: 您多大年纪了，老奶奶？您多大年纪了呀？
3: 哎呦，我90多了，我93了。我已经卧床了，走不了路了。
2: 我们都多羡慕您呢，您这是高寿啊，是吧？但是也很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问题。那您这个脂肪肝是哪年查出来的？您能告诉陈主任吗？
3: 您说嘞，大点声音。
2: 好嘞，我大点声音啊。您能告诉陈主任，您的脂肪肝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吗？是什么程度的？您知道吗？
3: 90来岁，不是，81、82岁查出来的。那个时候就说脂肪肝。脂肪肝呢，我就知道啊，注意啊，少吃，不吃炸果子，注意不吃炸果子。
2: 多好啊！
3: 对了，
2: 做的真棒。
3: 现在我住养老院了。就是一个礼拜呀，有一次都想果子。能吃吗？
1: 是这样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跟您也沟通了，我

0: 觉得您现在的一个年龄，其实也不是对您一个人讲的，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这个，在线的听众可以跟大家去说。其实得了脂肪肝，大家也不用，就是说非常去担忧这件事儿。我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任何一个食物是你绝对不能吃的，只是说呢，我们能够分清楚什么对于我们是更健康的。那么有些食物呢，像您刚才这个谈到的这个油条，您说我绝对不能吃吗？其实它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油条大家都知道它不够健康嘛。但是您说一周我吃一次行吗？我个人觉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哦，没问题
2: 嗯
1: 哦，哦，
2: 好吗？
1: 别的方
2: 其实您
1: 面
2: 生活上注意的已经很好了，很
1: 呢？
2: 注意这些不健康的饮食，咱不沾是吧？很好了，好的，
1: 别的方面不注意了。
0: 对，因为您现在也下不了床嘛，让您去这个，相对来说这个锻炼呀，包括什么的，您也不用刻意的去做到，主要还是从这种饮食上啊，包括您从80多岁的时候，您就已经开始注意了，所以我觉得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是的，是的，我反而觉得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向您老来学习啊。好的，那我们先和您聊到这儿好吗，老奶奶啊？
1: 好，
2: 哎，
1: 谢谢，
2: 好嘞，哎，好，
1: 谢
2: 再
1: 谢
2: 见
1: 啊，谢
2: 啊，
1: 谢啊，再见，再见。
2: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脂肪肝、酒精肝，其实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因为你看，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他有慢病是吧？他得吃药，这个常年的吃药对肝是有损伤的呀。陈主任，我们怎么看待药物对肝损伤的问题呢？
0: 是这样，就是药物性的肝损伤啊。我今天其实刚刚在这个病房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您谈到的这种药物性的肝损伤，它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的疾病，然后自己这个在规律服用优甲乐之前呢，他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医院呢去开了这个中草药，喝了3个月的这种中草药，然后后来呢就觉得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结果一去化验呢，转氨酶都已经1000多了，肌酐也100多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疾病诊疗的过程当中。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未必去三甲医院，因为三甲医院可能大家像刚才这个老奶奶谈到的挂号比较困难啊，不一定能挂得上号啊。但只要你是正规的，哪怕是二级医院，我觉得也能给大家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提示啊。包括如果说觉得这个疾病是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疾病，他也会给大家提示，建议你到三甲医院再进一步的转诊
2: 没
0: 或者
2: 错，
0: 是问诊啊。所以说刚才像主持人谈到的这种药物性的肝损伤，尤其是对于这种中老年人，还有可能要吃7、8种药每天，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测一个肝肾功能，这个是比较简单而行之有效的。如果说，因为我在门诊的时候也遇到过，有些患者可能拿着化验单来了，说大夫，我这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转氨酶高了，就高了一点儿，但是我就非常担心，我一定要吃什么药，要把这个转氨酶给它压下去嘛。其实我个人对待这个，对于这个事儿的观点呢，我认为。也不必要就是这么恐慌，主要还是要监测一个动态的变化。如果肝功能的指标，包括这种转氨酶呀，包括血胆红素呀，你是一个渐行性的一个渐进性的一个升高，那么你就要提醒注意了。可能随着服药的过程当中，有些药物它是会对这种肝肾毒性的，可能要同时配合这种保肝药物
2: 没错，
0: 进行一个联合的一个应用。但如果只是这种一过性的升高，或者是轻度的升高，可能有些人十几年了，转氨酶都是一个轻度的升高，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去担心。但是像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只要大家脑子里有这根弦儿，知道自己定期再复查看看，我觉得这点反倒是更关键的。
2: 对，您看，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他需要，吃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哈，那一般医生都会说，哎，您注意啊，1个月、2个月的，您复查一个肝功能，
0: 是的，
2: 哎，这个话可别当耳旁风，
0: 是的，
2: 哎，
0: 是的。
2: 所以呢，还是要关注。但是如果有肝功能的指标上的轻微的异常，也不要把它太当做一个心理的负担。
0: 对，
2: 刚才陈主任已经讲得非常的客观了。好，我们接着给大家 科普啊，也欢迎大家呢把我们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当中，让更多的好朋友来关注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今天我们邀请

0: 到的专家呢很厉害，来自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的陈露主任。您这个名字啊，和我们的一位主持人的名字是一模一样。下次有机会请他来和您对话，来给大家做科普分享啊。接下来呢，我想既然咱们说的是怎么来知道这个肝癌的高危的因素哈，脂肪肝、酒精肝，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接下来我想咱们是不是直接讲讲肝癌了？一说到癌症肿瘤，那无外乎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良性的，一类是恶性的。而良性的里边，我一想，马上就想到肝囊肿。肝囊肿不是个大事儿，对吧，陈主任？
1: 您提到这个肝癌，那么其实我们可能把这个概念放得更大一点，我们可以叫肝肿瘤。肝肿瘤分为两类，一类叫肝良性肿瘤，一类叫肝恶性肿瘤。肝良性肿瘤又包括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种良性占位性病变的这种肝囊肿，包括很多人非常常见的肝血管瘤。
0: 血管瘤。
1: 对，包括这种这种 FNH， 就是这种结节，只是一个良性的结节。有些人可能门诊，我们不是每个病人就诊的时候都是肝癌，来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像您谈到的这种肝囊肿、肝血管瘤。有的人很恐慌，说我要做手术，您帮我把这个切掉吧。其实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肝上带了这样的一个东西，始终觉得是一个隐患。
0: 对，
1: 但今天在这里呢，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肝囊肿和肝血管瘤本身是肝脏的良性肿瘤，并且是不会恶变的肝良性肿瘤。所以什么情况下的肝囊肿和肝血管瘤才需要去做手术呢？比如说这样的一种良性肿瘤，它的这种因为肝脏很大嘛，长的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比如说长在肝的左叶上肝的左叶下面是什么脏器呢？是胃。当这个肿瘤它呈现一个下垂的状态，或者长得非常大，超过10公分了，它会压迫到你的胃有些时候你吃饭会觉得非常顶得慌，吃不了几口就觉得堵了当出现这种影响生活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才建议进行手术切除一般来说的话，这些小囊肿、小的血管瘤，只要你发现有了，每年定期做一次肝脏的超声定期复查就可以了这是肝脏的良性肿瘤。第二大类呢，我们叫肝脏的恶性肿瘤。肝脏的恶性肿瘤又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我们叫原发性的肝恶性肿瘤，第二类我们叫继发性的肝恶性肿瘤。
0: 那是不是就是别的肿瘤转移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原发性的肝恶性肿瘤我们最常见的三大类，原发性的肝细胞癌，原发性的肝内胆管细胞癌，还有一类叫原发性的混合性肝癌。混合性肝癌就是又有肝细胞癌的成分，又有胆管细胞癌的成分。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提到的肝癌基本上就是原发性的肝细胞肝癌这一类型最多，大约占到原发性肝癌的80%到9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原发性的肝恶性肿瘤，比如说儿童比较常见的肝母细胞瘤其他的类型就更少了，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另外呢，继发性的肝恶性肿瘤，有些人可能偶然的做个超声发现肝上有瘤子了，一定是肝癌吗？还真不一定尤其是对于这种50-60岁的人群我们除了常规做超声做肝脏的 CT 核磁以外如果考虑是这个继发性的结合肿瘤标志物，我们还会让患者再去做一个胃肠镜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肝脏是一个比较大的实质性脏器肠癌这两年在我们国家发生率也非常高了我们知道在我们的邻国日本体检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重视要去做胃肠镜那么50%的肠癌的病人发现的时候就伴发有肝转移
0: 结直肠癌的肝转移，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良恶性肿瘤的一个鉴别诊断，包括原发性和继发性 肝肿瘤的一个诊断，直接决定了患者不同的一个处理方式跟临床治疗的一个决策。所以有些病人特别着急啊，在门诊的时候我们也遇到患者来的时候说你给我们开点药吧，我们都确定是恶性了，还要跟患者去解释你不同的类型治疗的方式可能是南辕北辙的。所以说大家在最初选择医院就诊医院还有选择这种治疗策略的时候，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留给医生帮助你充分的诊断好疾病，才能给你最适合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0: 是，每个人的情况真的是千差万别，所以我们在为大家提供针对于个人的这种精准化的治疗方案的时候呢，这里边会有一个医患之间的配合，患者对医生的这种支持啊。
1: 是的，
0: 在这方面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他可能大多数都没有医学的背景，在面对特别是罹患肿瘤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也会特别的能够同理心哈。就是这个事情非常不幸到了一个朋友的身上，那他这个时候可能会恐慌焦虑，进而会有一些可能就是特别急躁的希望赶紧给我治，
1: 是的，
0: 有没有什么药，是吧，他在这方面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医患之间的一个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陈露主任，您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娓娓道来的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在做科普，我感觉您特别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稳定情绪的这样的一种叫做什么情绪价值的输出啊，非常好啊，这是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个医生对待患者的这份人心啊。所以呢我想大家呢也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来为今天的节目呢转发，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在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肝胆肿瘤科陈露主任还是能够非常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广大患者解决肝胆肿瘤方面的这些具体的问题的。刚刚我们说到了肝癌的一些分型的问题哈，但是肝癌呢它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就是它起病的时候藏得很深，不容易被发现，而肝癌也常常被认为叫做沉默的杀手。那这杀手还不行，前面还加了个沉默的杀手，这一下子觉得这个凶险的程度就更高了哈。所以在这方面还特别希望您能够从早发现早治疗，我们日常怎么能够通过常规的体格检查我们关注到我们肝脏的一些情况啊。
1: 您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个是我们
0: 谢谢您对我的鼓励
1: 这个是我自己本身也非常想跟大家做科普的，也是我们每一次科普的时候首当其冲每一次都要谈到的一个话题。谈到这种肝癌的一个筛查，首先大家要明确谁是肝癌的高危人群。
0: 对，
1: 那么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咱们广大的人民群众，咱们老百姓啊，这个都要去做严密的一个筛查。那么给大家一个建议，明确高危人群呢，刚才我们谈到了有几群。如果说你是既往有乙肝或者是丙肝病毒背景的，这个是最主要的高危人群啊。还有像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脂肪肝和酒精肝，经超声已经诊断进入了肝硬化的一个阶段或者肝纤维化的一个阶段啊，这样的人群虽然不是主流人群，但是它也是一个逐渐攀升的一个人群啊。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个人建议每年至少做两次超声的检查除了做超声的检查以外呢，最好再同时化验一个肝脏的肿瘤标志物。肝脏肿瘤标志物我们主要看两个，一个是甲胎蛋白，还有一个叫异常凝血酶原 PVCA， 这两个指标联合起来看再结合超声，这个是最行之有效也是最便宜最便捷最适合老百姓进行筛查的手段。因为超声在任何一个二级医院都是存在的也都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报完销之后大家就能做一个肝脏的超声了对于咱们其他非高危人群的这些老百姓来说呢，我们怎么样去 关注肝脏、呵护肝脏呢，大家在每年体检的时候呢，我相信都会有一个超声的检查。
0: 没错，
1: 这超声都会看肝脏。如果说大家在二级医院或者是一级医院发现这肝脏上有一个东西，我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从一级医院或二级医院转诊过来的，拿了外院的一个超声过来，很焦虑，肝上我体检意外发现肝上长了一个东西，不确定良恶性，我一般都会让病人先在我们医院做一个超声。为什么呢？这个超声约起来会比较快，可能一两天就能立刻做上，能够解答患者心里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再有一点呢，它比较便宜。先进行一个初筛。如果因为我们是肿瘤的专科医院，我们平时的超声大夫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去鉴别这种良恶性肿瘤的一个超声的一个影像。
0: 对的。
1: 如果说我们自己医院的这种超声医生考虑恶性的可能性大，病人回来复诊的时候，我们会给病人再建议你再进一步去做增强的核磁或者是增强的 CT。其实有些病人可能来了之后会上来就说，大夫你给我直接开 CT 跟核磁吧。为什么有些时候不愿意给病人去开这样的一个检查？其实并不是说让病人能够跑两趟，病人觉得麻烦。一个是因为如果我们根据初步的一个影像判断你是一个良性的疾病，你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一个检查，而且要约的时间相对来说也要长一些，费用也会高一些，所以做普筛的话，超声加验血就够了。
0: 特别能理解您刚才讲的这一点，有的朋友确实是治病心切，特别希望一下子您给我检查就到位。
1: 对对，
0: 我就用那个最高端的，是吧？但其实从医者的角度，他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的。那有的朋友可能就是先做一个普通的超声的检查，就可能发现是不是真有问题了。
1: 对对，
0: 是吧？所以这也是从节约患者的花费上，我们是为大家着想哈。好的，您看我们的网友已经盛赞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说今天的讲座真棒，今天的节目真棒，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鼓励。一方面是鼓励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陈露主任今天给我们的直播间里做科普啊，大家获得了特别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为您点赞啊，也欢迎您以后常来做客，
1: 谢谢，
0: 常来和大家交流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检查的问题，是吧？日常检查的问题，接下来呢就想和您再说点更有深度的问题了，就是说现在从我们比较前沿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科技上来看啊，医疗技术上来看，对于肝胆肿瘤的治疗，我们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上的突破呢？像我们肿瘤医院在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技术已经走在前面，能够给我们的患者带来更多的福音？
1: 好，我先站在这个作为一个中国肝胆医生的角度，自豪地跟大家说，得了肝脏相关的疾病啊，比如说肝癌啊，大家不用出国门啊，也不用去说啊，我是不是到这个更发达的这个地区呀，去求医问路啊，跟咱们自己国家的医生我们做一个对比呀。我们非常自豪也非常自信地告诉大家，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医生的经验是最多的。打一个比方，2024年的时候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们中国的患者啊，他是通过国际诊疗的途径进行一个问诊，当时那个国家的一个大教授会诊以后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这个病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中国肝癌分期，他是一个3A期的一个病人也就是说算是中晚期的一个病人，当时没有一个手术切除的一个指征了所以他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呢，用药的经验中国医生比我们多多了。我当时在这个国外的这个环境听到就是这种一线的大咖对于我们国家的肝胆的医生这样的一个肯定，我认为是非常自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经验很多，我们的人群很多再有一个呢，我们国家鼓励创新药物的一个研发我们自己国产的新药也有很多，比如说免疫治疗药物，比如说靶向治疗药物，我们近几年也取得了很大的一个突破跟国外的进口药相比呢，我们把价钱压下来了让老百姓们能够花更少的钱用到这个药效和疗效差不多的药物所以说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近几年来肝癌的一个突破我认为还是非常大的 十几年前肝癌基本上是没有药物可用的，只有手术切除。啊，几乎就是说来了之后能做手术啊，这个病人可能就5年生存就能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做不了手术发现是晚期的，那就啊基本上就生存是很差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中国医生面临的

0: 中国的肝癌的人群，有一半以上在就诊的时候就是中晚期了。啊，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在以往关注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痛心的。我们很想为他做一些事儿，但是没有什么办法。但近几年药物发展的非常迅猛，啊，出现了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药物，啊，在这种肝癌，我们现在讲的是精准治疗、综合治疗和全病程管理。我们肿瘤医院也是倡导这样的一个治疗。啊，虽然我本身是做外科的，但是肝癌绝对不是说你切一刀就结束了。现在有很多中晚期的病人，以前是没有手术机会的，但随着新药的一个出现，靶向药物跟免疫治疗药物一用上，用两三个周期下来之后，发现肿瘤迅速的缩小了，又再次获得手术切除的机会。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在以往我们可能束手无策的时候，近些年来一些新药的一些研发跟发展，也为肝癌更多的患者带来了治疗的一个希望和曙光。
1: 听到您说到这一点，我们也觉得非常振奋。确实，我们作为医者来讲，就是希望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突破，能够为我们广大的患者解决切切实实的问题哈。您看，在我们的留言区里边，有位朋友向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是在30年前得过甲乙型急性肝炎，经过治疗治愈了，但是转氨酶。都正常，转氨酶都正常，但是呢，总胆红素，都是在30到50，直接胆红素在10这个数值上。对此，想问问您，它需要治疗吗？
0: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涉及到一个既往肝炎感染的一个背景。
1: 是的，
0: 我们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了之后，可能也面临这个问题，说我肝炎治好啦。啊，其实这个理念呢，我认为大家还需要去，认真的去对待
1: 啊。
0: 所谓的肝炎治好了，你有没有定期复查你的乙肝两对半？你是这个表面抗原、异抗原全部都阴性了，只有抗体是阳性，还是说异抗原也是阳性？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对于后续的一个转归和治疗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所谓的治好了，大家还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监测。如果说是阳性的，那么你还要去监测一个 HBV DNA， 就是病毒的一个拷贝量。我们建议感染过乙肝的病人，要终身服用抗病毒的药物。这个药物是不能停的，
1: 是终身服用的。
0: 是的
1: 啊，
0: 所以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位，
1: 他说自己已经治愈了。
0: 对，所以说我建议他首先要再复查一个两对半和乙肝的 HBV DNA， 再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治愈了，有没有这种复跳的一个情况？因为，肝炎是比较顽固的，有些在治愈若干年以后，它还会出现一个复阳的一个情况
1: 啊。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如果转氨酶是正常的，胆红素呢是一个，它这个所谓的30到50属于轻度升高的一个范围。我认为可以进行一个定期的观察，如果在肝炎确定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情况下，定期观察就可以了。
1: 好的，您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他不一定到肿瘤医院来做相应
0: 的
1: 检查，也可以就近就便。
0: 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陈老师，您就只有每周二下午有门诊吗？
0: 对，是这样。我的门诊呢，就是线下的门诊是每周二。但是呢，我们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呢，为了方便这个人民群众的一个就诊的一个希望，对于不太方便进行线下就诊，或者实在挂不上线下的号的患者呢，我们也开通了肿瘤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大家进入微信小程序的互联网医院进行就点击搜索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就能出来我们医院的一个网上的一个挂号的一个平台。我们是有网上问诊和网上健康咨询这两个途径。如果大家有一些健康咨询的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疾病的问题挂不上线下的号，大家从网上直接问诊，我们手机有一个 APP， 只要你从上面挂号了进行问诊，我们就跟微信声音提示一样，我们会实时接收到大家的消息，跟大家进行一个线上的回答这个可能也能满足更多的这个老百姓的一个需求。
1: 是，尤其是一些外地的朋友，
0: 是的，
1: 这样可能就会更加方便了。
0: 是的
1: 哈，您看今天我们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收到了很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对陈璐医生的点赞。您看，有的朋友就说，像陈璐主任这样的医务工作

0: 作者真的值得点赞啊！还有的朋友说，谢谢陈医生啊，陈主任医生的科普，我这都是原原本本的念给您听哈、啊。
1: 谢谢大家。
0: 所以我刚才也在想，就是为大家呢做科普，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是的。
0: 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艰深的理论化作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普通的朴素的语言讲给大家听，大家还能够受益有收获。还有一位朋友想咨询。的是，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特别感谢陈主任。
2: 那位总是提前两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3: 谢谢叔叔。
2: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天热啊，这两天真是热得我迷迷糊糊啊。但是呢，我就想啊，这个热的这种体感，这种感受吧，似乎是不是就是中年龄段的中年人感受最强烈啊，青年中年啊，你反倒一头一尾这个长者小孩儿，他们对这个热呀好像还不那么理会儿。你看老人家呢，可能因为这个新陈代谢速度减慢呢，身体本身产生热量就低啊，同时呢这个皮肤的温度感受器灵敏度它下降了，对环境温度变化的感知反应就变得迟钝。小孩当然不是了，小孩他新陈代谢高于成人，日常活动量也大，产生这个热量更多，本身其实他比成人更怕热。但是我就回想啊，包括您也可以回忆啊，您小那会儿可能还真不太在乎什么天热不热的啊。为什么呢？我琢磨这个，他可能就是分散注意力，他并不是他真不热啊，他更关注的是玩，户外玩啊，这个趣味性，这个占据孩子几乎全部的认知资源，他大脑就会主动抑制对热呀啊，对渴了呀这些体感信号的处理就弱化了。你比如说，你非常在那儿专注的啊，得蛐蛐儿是吧？嘿嘿，这时候当然地表温度一定很高了，但是没心没在那儿，是吧？他全神贯注都在那蛐蛐身上了。我说这话，于文元先生会乐了。
1: 请话友提到逮蛐蛐的事儿，很感兴趣。我住盐谷会，要想逮蛐蛐，就得过箱子河，到西营门外的开挖野地去。就那个时候啊，一过烈士塔，本来就没有房屋，那个烈士塔不就是解放天津立的那个塔？出去太冤了。全是烂的杆子，有的翻头啊陷进去一个大坑，也有的露出了棺材板，时不时的也能见到几只一狗，所以胆儿小是逮不了蛐蛐的。逮蛐蛐用的工具啊不多，首先要配备一个网状的铁罩子，其次要带一根用竹片削成带尖儿的碗土工具，再带几节纸筒就齐备了。逮蛐蛐儿要诀是一听二听三叫。一听是辨别蛐蛐的叫的成色、老崩的程度和洞穴的准确位置，如果听错了叫声，忙活了半天挖出来的是三帮子、油葫芦、飞凤、小金镯就不值钱了。二听是把洞周围的杂草清理干净，为的是防止蛐蛐蹦出来跑掉。三焦是对准洞口撒尿，这时蹦出来的是母，头一个蹦出来是母，一般啊叫三眼儿，那叫三尾巴腔子。然后赶紧啊用罩子罩住洞口，用竹片往洞后的下方猛插，蛐蛐自然就蹦到罩子里，然后堵住洞口，对准蛐蛐一吹气儿，把这个纸筒啊搁在手里边，蛐蛐就进入纸筒了。接下来我想说一说西头的麻蛐店，据说啊这是天津唯一的蛐蛐买卖的交易中心，每天到这里来的人呢摩肩接踵，乐意不绝。麻蛐店呢紧挨着韦陀庙，南面是西关街，东面是南小道子，北面是春德街，这是一块人员比较稠密地段，比较繁华的大十字街的路口，道边摆满了卖蛐蛐的罐子，卖蝈蝈的，还有卖活食的大篓子。这些活食啊是卖给养鸟人的，逛街人员把这个十字街挤得水泄不通，再加上啊讨价还价，两边熙熙攘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啊，那真是壮观之极。这个市场上还吸引了许多外地的老客在这里做买卖，尤以山东老客的 货呀是非常抢手的，因为山东的蛐蛐个儿大，膀子宽厚，牙叉子大，两个后腿蹬起来有力，鹰的概率大，所以都愿意买山东货。有的摊前也有当场咬蛐蛐的，这都是有输赢的。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后面的人根本就看不到咬蛐蛐的热烈场面，只能听蛐蛐的叫声。输的一方得把蛐蛐打出来，朝地上一摔，一个小生命就这样死掉了，然后再给对方堵住。麻蛐店是过去小孩子们玩的地方，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以上我说的有不细致的地方，请听友补充。
0: 于老先生又提到麻蛐店了。这个麻蛐店呢，哎，除了留给当地孩子们，也包括爱好黑白虫的这个人们美好的回忆之外呢，更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甲骨文的发现地啊，是吧？这个，哎呦，推动中国文化历史研究进程的一个标志性大事件呢，全国绝无仅有啊。所以说这个地儿你怎么纪念、怎么宣传都不为过，这么一个地儿。现在啊，这个配套楼盘开发给弄了个展览馆，是吧？差点意思，差点意思啊，不太匹配呀。西北角倒是火了，是吧？到这儿的游客恐怕也没几个人能知道。距离卖嘎巴菜没多远的地儿，有这么一处重大历史地标啊。对了，你看这个天热呀，挡不住游客的兴致，可能也是因为趁着放暑假带孩子们到处转转。这个旅游是好事儿啊，这个开眼界嘛。回到家也别拦着孩子去亲近自然，是吧？玩玩泥，逮逮蛐蛐也挺好。你就听刚于先生他聊这份兴致，都能看得见少年时候的他逮蛐蛐看蛐蛐的那个神采，热骂热不热的不在乎。那会儿也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有那就好家伙了，是吧？更没冰箱，电冰箱没有，家里弄块天然冰降温就不错了。哎，你要说天热，咱们这个居家老百姓啊，其实体会不到真正的热，非得是高温作业的工人那才叫辛苦啊。今儿陈玉刚陈先生回想起来也是纳闷也是感叹，他说您说这个我们这个老钢厂那些老工人们当年这大热天里怎么干那么些活？
2: 天津钢厂啊，前期在日本留下的厂子，他一解放从50年开始成立香港，最初就前港就五个厂子，有一链，有总库，有六纬路这个轧钢市场，还有河西陈塘庄子的钢制生厂，还有塘口的厂子我忘了。一开始成立就这五个厂子，后来二链的、三链的这个轧钨中板，这都是在50年到58年陆续建的厂子。总共有个18、19个厂子吧，那阵主要这个厂子主要挣钱就这个亚四这个厂子。咱天津这些解放前这些钢厂，它都不在这个日本留的，它打炼铁到炼钢到轧钢，它是这些是一系列的，它能出成品。还有别的钢厂，它都是买原料加工到成品，它那个粗加工的原料它干不了。咱天津就是这个最早的轧钢厂就在北岸桥那哈。过去有个天星，那个老跑去那个就六纬路这个亚四了，以前叫新港一分厂。这个亚四这个厂子轧钢行业它算最强的了，它的产品最多了，就是它对咱国家这个贡献可不小，全国啊它属第一啊。咱国家过去没有这个螺纹钢，过去最早都是叫嘛叫竹尖钢。你看咱拆这个老房子老建筑的钢筋混凝土的，拆那钢筋没有螺纹，都是竹尖儿。它这个螺纹钢是亚四发明出来的，52年底53年吧。在之前，日本的国民党啊都没有，全国就是第一家。就说这现在天这么热，我都想上了。我原先是亚四的，我父亲、我妹妹、我儿子都得填钢。提天这么热，就想那帮老人干活怎么干。过去那个铁，我跟您说啊。得烧到1100多度，不到1200度。

0: 孙叔叔拿银拿钱的加上里头油，来回压着一吨铁，得翻30个个。过去刨去这个杂技是垫的，剩的都是人力，人扛人搬人拿，这到嘛程度就说咱现在天一个啊，我父亲讲，我父亲都是个杂钢工，到这前在那个小办公楼进门楼道那厅那哈，铺几零席，弄了冰啊，码个池子，这个人呢晕了。打出来，上那里坐着，上那里躺着去，做些杂钢工啊。这一年四季，这脸呐、总是烤的啊，起那些燎泡，这手都是泡。他一上当，过为嘛刚才他那扎手的脑瓜子，过去都有小布袋，拿着冰啊，扎完了装布袋里，系脑瓜上，外头拿手巾套上它，这手套都搁冰上头，那个钳子加铁的钳子搁水里头，那干活不是干8个小时啊。有干1刻钟的，有干10分钟的，有干半钟头的，1000多度，这铁的脚底下，这铁100多斤，来回加过来加过去的，就是铁一个那个人，这个行业是最危险的行业。你要是搁一般的厂，你要是烫一块碰一块，就直接歇几天。搁我们厂子没人问，自个儿上保安那上点药去。你拿亚四说吧，伤亡事故得有这么5、6个。拿那铁穿腿的得有我们四五个5、6个吧，少胳膊少腿的这老残剩下那个出事儿那个太多了，这个行业太危险了。为嘛国家给定级定这么高呢？这行业工资高，粮食多，可能56斤50几斤，你要别企业8级工都100零几，钢厂砸钢的8级工都118，它危险特别大。他这个铁到成品入库了，还得个400-500度了，就拿人扛，随便找个支架，那都冒烟。扛了铁，跑，他为嘛他跑？他饿呀。到了56年、57年，才慢慢的这设备改造一点点，这个道剃下来了，这个改进了，那道剃下来了。到了58年、59年，就没有拿人油的了，拿钳子加过铁来。他那个危险性啊，你就拿我父亲说吧，53年这颗铁一过来没躲开，烧眼了，这眼瞎了好个月，这他这黑眼珠啊，烧一根黄瓜粒这么大，都拿铁烧下的，那个还得苏联专家了，没看的，这眼现在落到嘛残的，能这一眼能看到这个人的那人的影子，啊，这脸目骨鼻点看不见了，那好了，又干。就干到5、6年，这可连打脸上了，这整个这个把这耳朵打聋了，这半槽牙打下去了，断了干不了了，哎，出车间了，在这个，咱亚四不大个厂子吧，有个6、7把人吧，得有这么20-30个，调到外围干个辅助活的吧，说这行业怎么太危险了，太恶了，就想起现在这37度，我们没有停过产呐。越这个天儿啊，你是怎么干那活？砸钢他穿那身衣裳，那个裤子啊，能立那哈，脱下来能立那哈。这个高腰雨鞋啊，都没有袜子，都不穿袜子，都包脚布。因为他里头逛着的花，他就汗水啊，外头一身雨衣，他那砸机都有水啊。过来过去调整时候还都带着铁，不是说停下来调啊。就载着铁，那铁要是晚上看呐，好看极了，搁龙山得转啊，十好他喝，搁铁得十好个眼儿，得转悠。到了80年代，有社会招工嘛，社会招工，那家长领着孩子去一看，扭头就走，啊，他看着都害怕。你说这铁都卖过来卖过去，都这样。就是现在我退休呢，那前在东一那哈，都得操作池，有空调，有电脑的。过去压那铁那人呢，都拿卡尺铆去，都得红铁铆。我听我父亲说啊，那他是53年呢，苏联专家不刚到中国吗？上这参观来，给挑大拇哥。53年在苏联呢，跟咱这一样，他们一天才压个7-8吨活。这一班那阵咱都压个30来吨，刚解放那阵压个2-3吨活来，太累了。过去那人讲话。一上班一听铁响啊，转么么圈儿，又饿又累又危险。这天一个都有空调都不出屋子，过去你说想想那活怎么干呢？
1: 哎呀，怎么干呢？玩了命的干。

0: 昔日的天津钢厂，陈先生他说更多的是不是那个轧钢四厂啊，也是很牛的老厂，着重就是讲这个夏天里的高温作业，反咱听着都热，而且太危险了。哎，咱下面啊接着走入关永祥老先生他们厂里去瞧瞧。
1: 再过十几天呢就处暑了，处暑是这个伏天的高峰，也在伏天的最后一天，所以说呢马上就要挪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起啊我在毛道厂是如何过夏天的。这个毛道厂啊是做假人用器的，除了焊接，它还有一项跟热直接接触的工作，就是热压风头。多高温度呢？800-900度，得烧得通红。比如说吧，1980年以前，我们厂的最大油压机啊是这个600吨的，它能够冲压最大直径呢是这个1.6米的风头，1.6米风头的毛坯直径是1.8米，要把这么大一块毛坯的钢板烧红，我们都必须得啊在这个车间里边垒一个5米直径的地炉，1米多高，当然得用耐火砖垒了。炉子膛里面呢先搁上坯材，灌满了焦炭，上面再搁上这块钢板，然后呢四周那么6-7台鼓风机往这边鼓风，用这个小半天的时间来加热。你想想这给车间里边带来多大的热量，更何况这毛纺车间不是这一座地炉啊，还能有几十台甚至上100台的电焊机了。每台电焊机前面都有一个电焊钳子，电焊钳子下边那都流着通红的铁水啊，所以说一到伏天我们车间仍然是铁水奔流，可以说是啊，到处是烧红的铁。咱再回到这个说压这风头那儿啊，这个风头烧红以后，得运到油压机那儿去冲压，所以说得有一个转运的过程。首先把这个填车调过来，填车的钩子下来了，上面吊着一个大卡子，派一名最麻利的小伙子毛工，举着这个大铁卡子蹦到炉前，没嘛要蹦，就是一个快，不快不行，不快就把眉毛撩了，把头发胡子都撩了，蹦到跟前，侧着脑袋，凭经验一下子掐准，卡住以后，扭身再蹦出来，就是这样。压风头时候撩胡子撩头发的也时有发生。这时候天车吊着这个1.8米直径的大钢板，冒着红光，就像一个初升的太阳，从车间这头走到那头。说到这儿，先插一句，这时候在车间操作的工人们都穿着什么服装呢？毛工都是蓝色的劳动部工作服，长裤长褂都是；焊工呢，白色小帆布的，戴着长袖的焊工手套，也都是小帆布的。这个小帆布的这个工作服啊，你就是春天秋后穿上，它都冒汗，可想我们是多热。你不穿这个，蹦上铁砂子，尤其蹦上火星子，那你受不了啊。再说这个像太阳一样的大钢板吊到油压机跟前，这个胎距在这个油压机的垂直的下方，你必须让那钢板侧身进到油压机的下边，还能让它俯平落在这个胎距的下胎上。这时候必须得有10来个毛工小伙子，每人举着一根3米长的大钢管，有拖的有推的，把那个烧红的钢板让它平着舒舒服服的落在下台上。这事还没完，上台在往下走的过程中啊，先有一个台圈落下来，这个台圈非常厚，跟房梁这么大直径嘛，可以说呢非常厚，它压到这个钢板上，我们呢必须得把一圈卡子卡住了这个压圈和这个下台，就是避免呢冲压时候这个压的风头啊让它起折，给它垒起来，让它整个是垒下来。这个卡子往上上时候同样要遇到这个顶着火焰的过程，主要说也得要蹦到跟前把卡上以后再撤出来。把这一圈卡子下好以后，台上台正式下落，速件缓慢的落到红色的钢板上以后，只听空通一声，通红的风头啊就从下台底下

0: 然后就一盆一盆的往这端冰棍儿。但是说心里话，这个冰棍儿啊，那个凉啊，解决不了问题，实在太热。我们厂防暑降温也发这个花茶，这就是啊，我在工厂时候经历的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现在人们都在说天气热难耐，我说句实话，我一直我没觉得热的那么难受，而且我在屋里边，第一不搁空调，第二不扇这个电扇，拿把蒲扇就行了。
1: 哎呦，关先生，这是练出来了，呵呵，不怕热了都啊！哎，就跟那孙猴进了八卦炉了，小伙就不在乎了。好，家里没空调、没电扇，就这天儿，我反受不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关先生他这习惯也对啊，没热的受不了的时候，不用这些东西也挺健康的。因为你夏天呢，看着天热哈，其实咱们体内啊藏着虚寒。是阳气最弱的时候，你看夏天睡觉的话，中医就建议啊，千万别靠这个，猛凉透骨的那个凉劲儿来降温，一味的贪凉吹风啊，睡，冰冰硬硬那种砸骨头的那个凉席儿，寒湿之气会悄悄钻进筋骨，侵入体内，特别容易损伤腰膝，损耗我们的身体阳气的。可你不开空调，这玩意儿睡觉这黏黏糊糊啊，这影响睡眠质量也不行啊。所以还是得铺点什么好的凉席儿，但是普通凉席太硬不舒服。我给您推荐一款乳胶冰丝凉席儿，这个东西它是贴合夏季养生的，它是凉而不寒，不是那种一摸上去震得慌，不是那个，它是温和的降温，既能解暑散热，又能护住体内的阳气。自带透气的这种机理，它能透气，汗液快速风干，整夜干爽不粘肌肤。这个乳胶凉席里填的是泰国进口的天然乳胶，含量高达94%，而且是一整张铺在里头，它不是那种碎乳胶凑数啊。您往床上一躺，明显感觉到乳胶轻轻托住腰和背，它挺厚实啊，它有个托举劲儿。软软乎乎的不塌陷啊，睡时间长也不硌得慌，就像有这种手在你拖着你的身子啊，每个骨的缝都舒服。乳胶透气性好不说啊，它还能抑制螨虫的滋生，这东西很好洗，搁洗衣机里直接洗没问题啊，不用整夜吹空调凉着啊，自带清爽体感，老人小孩睡得更安稳。这个凉席原价399，现在直降200。1米5、2米单人款179块，1米8、2米双人款199块。现在下单再送2条乳胶枕套，啊，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受一辈子累了是吧？过去厂里您看这个活干多辛苦，现在有条件了，也花不多少钱啊，多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感受。刚才陈和关二位先生说的那种工作场景一去不返，但是我们听这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对老前辈们为国家建设付出的那个辛苦啊，感动敬佩是吧？苦不苦？想想那个顺口溜怎么说的？苦不苦？想想长征25000，哎，累不累？想想当年旧社会，热不热？想想乳胶凉席儿，找刘哲，这赶哲啊，咱赶到这儿了。刚才那样的工作场景，咱听了啊，肯定都是男性来操作，而且还得手脚麻利的小伙子。女士们估计是靠不上钱，这倒不是性别歧视啊。也不是什么行业的陈规陋习，而是对女性的关爱。王维神王先生想起他们中药厂过去有些工序啊，也是严禁女性参与其中的。
2: 这两天呢，大家提到了妇女啊的生理与行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来说一下中药行业的一个禁忌。比如说，当年呢，制一种中成药的水丸

叫黑喜丹，后来改成黑喜丸了，是治疗啊男子阴寒的一种啊中成药。这个配伍当中呢，有一种中药是一种金属啊，什么呢？金属的咱们知道的这个铅，这个金属铅呢，不能够直接打成粉的入药，因为它的有毒。所以说怎么办呢？要把它进行铅处理的炮制。怎么进行炮制呢？必须用一个大铁锅，啊，把底下点火，把这锅呢烧热了，把这个铅呢搁在里头，它就融化了。融化以后啊，就把这个硫磺下在里头了。当然了，铅和硫磺是有啊一定的配比的。放里之后，然后呢哈，用金属棍呢去搅拌，这时候就冒起来一种大黄黑的那么一种烟，这种烟是吧？有毒，是吧？人呢只能说站在下风口去操作，就冒出这个烟，曾经啊把那个旁边有一棵大树愣给熏死了。就是人站在下风口，是吧？它四散出来的这些有毒气体，对人体呢依然有害，对女职工的生理上有影响。这种铅处理工作只能呢由男职工去完成，而且还必须站在下风口做好了一些防护工作，所以说绝对呢不能让这个女士去介入。当然，打完粉之后跟别的药粉混合在一起，然后呢制丸那就无所谓了。第二种呢就是治疗这个水肿，咱中医讲就腹水，那说肝硬化晚期啊，是吧？大肚子皮啊，水肿的。这种药呢，叫舟车丸。它呢，这个药呢，也是由热感的这个中药的原料去组成，其中的有一味药叫清粉。大伙儿都知道，清粉呢是水银的生化物。清粉经过生化之后，变成亮晶晶的一种小薄片儿。怎么生化呢？把这个密闭的这个小呃这这种电锅。后来就用电的了，原来都是用土办法，水银里头搁上生石膏，然后密闭之后呢，底下加热进行生化，出来的东西来讲呢，是一种小薄片儿，是吧？很轻的，搁在手里，那个嘴一吹，噗，那么一吹，在空气当中都飘起来了。这个清粉这个东西来讲，它呢也要跟其他中药的原料呢，就一块进行打粉，给它混合。然后再制丸，这个铅处理是由粉碎车间来完成的。当每制造舟车丸的时候，凡是未婚的这个职工，以及呢，婚后没有生育的职工，一律呢调换班次，不能呢叫他们去操作，对女职工的生理上是一个保护。因为这个过去在旧时啊，这个厂寮，这个老鸨子们呢。就给这个妓女们嘛服用清粉，当时的清粉服用来讲是蒸这个生姜米，把姜米蒸完之后熟姜米晾凉了，把这个清粉包在里头，啊，让这个妓女吧吞服，是这么来服用。所以说呢，在舟车丸的生产的时候，因为里边有清粉，而且呢还是铅道工序粉碎。也防止对于这些个啊未婚女士或者这个还没有生育的女士，这生理上今后造成影响。所以说呢，凡是做舟车丸的时候，这个粉碎车间的这个班次，在打粉的时候不让女士介入。这以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当年亲见的。当然了，现在舟车丸也好，还有这个黑喜丸也好，现在呢就早已不生产了。由此呢，我又想起了当年在特殊时期文革的时候呢，当年都讲究，男士干的，我们女人也一样干，是吧？这种精神可嘉。在当时呢，天津还有一个三八妇女带电作业班，全是女士，因为这个他们的生理的关系，造成了事故频发，就是电击啊，电穿，主要是冲着女士的这乳房。事故频发，所以说后来这个作业班后来就取消了。所以说有些行业

0: 比如说像这个电力行业，所以女士就比较少，有的也是在管理部门，因为他们的生理和这些个行业这工序，往往有一些个不适应的地方。
1: 王先生说的这中成药加工中的事儿哈，我想如果追溯到老年间，比如说老药铺什么的哈，当然了，那也那阵老药铺不可能有女店员吧，就跟那个茶叶铺似的。其实不只是药铺、茶叶铺啊，老年间任何商号女性也都罕见啊。所以说，当年那个华珍女子商店一开业，在社会上算炸了锅喽。咱一会儿听啊，听明老。张显明明老聊聊这个女子商店的来龙去脉。王先生刚说这是中成药加工的某个特殊环节，从保护女性的角度出发，不让女的靠前儿，是吧？尤其一些特殊药材，啊，听起来会啊能让女子失去这个怀孕功能的。所以你看这个太厉害了啊！中药这个东西博大精深吧，不可思议啊！在炮制过程中有特别多的讲究。你看这个中药管不管用啊？不仅仅是您看大夫开那方子的水平了，药它地道不地道重要了，是吧？加工流程、炮制过程对不对，这都有关系，是不是偷工减料啊？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咱那个五指毛桃服食膏了，人家厂家特意强调啊，一定要介绍我们的这个制作方法啊，这是他们拿人的地儿。人家是先把药材泡在水里头，给它泡开了，然后呢是小火的去慢慢的蒸，它不是上来就熬啊，煮不是啊，它先蒸。为什么？他说这样能最大程度把药材里的营养给它保留住，这当然比那个随随便便大锅里一煮就完事儿的产品强太多了。哎，这个现在您网上搜啊，各种各样的服食膏太多了，这我深有体会啊。我今天我收拾我的办公室，从柜门里愣翻腾出来三样老物件，什么三盒服尸膏？您可听好了，这不是咱这个啊，是我好多年前买的，我都忘了它了。好，这三盒都包了浆了。我仔细一看，这过期的服尸膏啊，北京同仁堂找安徽亳州的厂子代工的，配料表第一位是蜂蜜，也就是说他用的最多的是蜂蜜。可能还不是好嘛，嘛好蜜啊，就喝个甜劲儿。再看咱这个推荐这款五指毛桃服食膏，第一位是茯苓，而且人家用的是安徽岳西长了3年以上的优质茯苓，这个茯苓年份够，它药劲儿不才足嘛。其他的像桑葚呢、赤小豆啊、五指毛桃啊这些药材啊，也都是从各地方好产区精心挑出来的，所以人家每一样东西，19样东西啊都不含糊。配料表就19种祛湿健脾的优质植物草本，没旁的了，什么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什么都不加，纯粹的草本精华，一点也不苦，吃起来还特别顺口。像这个日子，眼下是最适合吃了，是吧？服食膏，服食膏嘛，这日子不吃，嘛时候吃？关键是咱这个服食膏效果特别好，经过众多老听友亲测呀。确实棒，立竿见影。200克一瓶儿，4瓶189块送上门。哎，4瓶18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现在你看都电话购物了，多方便啊！都见不着售货员啊。当然了，接电话的也是女孩居多。这个女性啊，好像天然就适合做售货员，它更和善啊，更有亲切感，对吧？不过放在100年前，你再适合也不行，女的那会儿就根本你就不能抛头露面。所以说，当时天津出了这么一家，上上下下都是年轻姑娘的商店的时候，绝对是夕阳景了啊！咱听张显明明老给说说。
2: 华珍女子商店在北马路上边，北门东。华珍商店呢，它原来啊开的很早，1923年开的业，原来叫嘛呢？华珍女子职业穿洗所。开这个店的人呢，是一个棉纱这方面的一个跑合的，就经纪人，叫王行洲。

0: 汉呢娶了一个夫人，他的夫人呢叫韩月华，就是月华中学那个月华。这个韩月华呢，他是天津那个河北女师毕业的，所以文化程度比较高。他就说，哎，这个你看现在男女呀、啊、应该平等，商店里边都是男售货员，咱呢开一个商店呢都用女售货员的。结果他这个丈夫就同意了，由王兴洲出钱呢，哎，开这么一个华珍女子的商店。这个商店在天津等于是首创，以前天津各商店售货员都是男的，他这会儿呢由韩耀华当经理，招了一批啊女店员。但是他条件还挺高，这个女店员的标准，第一要有高小以上的文化程度，第二呢就是必须是未婚的，第三呢是必须是20岁以下的，第四是必须会讲普通话的，另外呢还要求是容貌端正的，不要太丑的。所以加那么多条件找这个店员，结果找上店员里以后呢，他又对店员提出一些要求来。第一，不许带首饰，什么耳坠了、项链了、戒指了都不需要。第二，不许涂脂抹粉。第三，不许缠足，因为那个民国初期、啊、还有裹小脚的了啊。第四，一律剪短发。第五，不许抽烟喝酒。所以这个商店呢挺新颖啊，这个售货员啊这么整齐，在天津市是独一份了。所以啊，这个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开业的时候啊盛况空前啊，生意特别好。华世奎呢也挺赞赏这样做，所以啊让华世奎写匾有时候求他的话很大的价钱啊，但是这次呢他高兴了，免费不要钱，我写一副写张匾送给你们，赠送啊，赠送给华珍女子职业传习所那么一块匾，他写的。另外呢就是在店里边还有一个大的横幅，它是一个长条形的，我去过这个商店，在北门东一大长条商店呢，里边的一面大墙啊有8米多长的那么一个横幅啊，这个横幅是啊天津警察厅赠送的，叫提倡女子职业，那么啊一个大横标语，但是旁边呢有一行竖字，就是天津警察厅保护，写那么字，就是要是有男的敢来捣乱，就送我们那儿去，我们管。所以啊开始啊这个店开的挺好，就卖各种的百货用品。但是到了后来呢，经营3年以后啊就总亏损。亏损呢后来这个又因为啊有些个男的流里流去总去捣乱。要说办事送警察局又不够资格，他就是耍贫嘴呀，找点小便宜之类的。甚至有的他等着在店外边等着，晚上关门了，这女店员出来，她尾随道上挑戏挑戏嘛的，所以弄的情况啊不大好，结果呀又赔钱，这个韩耀华就有点伤心了，不愿意干了，所以就把她关了。关了，她丈夫一看，既然咱的地方啊，那还接着开货男售货员吧，由她丈夫这个王兴洲当经理啊，还叫华珍啊，但是被这女子去了，就叫华珍县店啊，那么个名字。以后呢就改成了男店员了啊，就有那么3年的光景用女店员。
1: 合着就干了3年呢，这个女子商店就换男服务员了。但是他也算打开一扇门吧，他有一定的这个引领的作用是吧，算迈出第一步了。这个就跟那个茶叶铺里头不用女售货员形成对比了。不过我那天我听这个谁啊，韩世春韩先生讲，就是他所听到的，说郑兴德的这个女售货员啊赶上生理期了，是暂时调几天岗位，说还是怕这个身体上的气息啊对这个茶叶的香气有一些干扰。是吧，我觉得有点玄乎了，是不是？这茶叶是它容易吸异味儿啊，但有那么严重吗？你要是吧，但是你别说，对于茶叶口味的这个细微的品鉴， 你不得不讲，咱们天津老茶客的嘴还是够厉害。哎，我们听到了一位老听友惠女士说，咱这个花茶六印七印，她一品不一样。
2: 那个油盐酱醋茶，茶是其中之一，那是必需品的。只不过有的人喝的量更大一些，有的人喝的量小一点，对吧？他你看这话有理，我就说早上沏一杯，到晚上这一缸子茶，我就不行。有一个老太太屋里，他不也说他一天得换几回嘛？我喝茶就是一天就得换几回，就是习惯，就成习惯，几十年习惯就改不了了，离不开了。
3: 您那个茉莉花茶，那个是买的六印的还是七印的呢？
2: 刚开始推六印，买的六印，推出七印之后就改成七印的了。开始尝一下嘛，就买了两单，尝尝还行，又买了四单。那个七印的后来推出以后，我直接就四单就能买着。我感觉你看六印那个哈，可能是熏制的茉莉花的不同吧，六印那个口味反而比七印这个要重，反而要重一点。我刚开始喝六印茶的时候，我觉得总有点差那么一点点的味道，没有提上来，差哪儿我也不懂。换成七印之后呢，哈，这一下我很惊艳，哎，我觉得这一口上来了，那一点口味就上来了。但是啊，再沏多了之后，喝多了以后，感觉呢，哈，七印这茶吧，它不禁泡，也可能跟它是那个茉莉花，春天的茉莉花可能比较淡吧，那香味比较淡一点，跟这可能有关系。你说你从上午沏完，你泡到晚上，那杯茶肯定那色能出来，那色是还是很漂亮的，很好看的，但是味道上就差着了。茶的浓淡那个持久上它不如六印那个，但是口感上六印那个比七印又差那么一点点儿。
1: 还真就这么回事儿。这个惠女士她讲啊，这个六印七印这两款茶的味道啊，她形容的跟我体会的完全一样，就这么回事儿。人厂家也是这么说的啊，七印的这个花茶是春花茶啊，春花茶它就是更温润，更香气更浓，更它不是浓，它说不上来这么一股劲儿啊。哎，那个六印的呢，它用的是伏天的茉莉，所以它就更浓郁，是不一样啊。七印的花茶半斤一袋170块，两袋一袋160，四袋两斤600块，合一斤300。另外您要口重的话啊，您也可以选那个六印的福运，那叫福运啊，都是正经得的啊。六印的那花茶一斤呢是200块，便宜100块钱啊。这个六印的茶呀，货源稳定，哎，充足。但我推荐就是眼下咱喝就喝这个七印的春花茶，它产量有限，确实也更好喝点，看个人口味吧啊。订购电话59089-38，59089-88，59089-88。反正啊，花茶这个东西啊，现如今某种程度上讲，你别看这个农业科技非常发达了，但是还是要看天吃饭啊。花茶这怎么讲，你看一个花一个茶，今年这不雨水大吗？各地雨水都大啊，不光咱这儿。头些天新闻上说了，是南方什么地儿啊，我忘了，反正是个茉莉花的主产区，结果发大水了，导致茉莉花全都给淹了泡了，绝收啊，是吧？这个市面上的茉莉花少了，势必就导致它产业下游的这个熏花茶的这个茉莉花可能也比往年会更紧俏一点，那市场价格它不就上来了吗，对吧？所以日后这个花茶会不会涨价，这个真不好说。就说茶农花农，即便到今天您看依然看天吃饭吧。你看茶农现在人家也会供奉什么茶神，对吧？啊，花农呢可能也是供着花神吧。那茶神花神到底是谁不知道。茶神有一说是陆羽，花神茉莉花神这不清楚了。哎，蚂蚱神这两天倒提到了蚂蚱神。杨士山先生说了，叫刘猛将军啊，因为尖山村有个老庙就供着他。哎，不只是蚂蚱神啊，尖山还供另外一位神也少见。咱接着听杨士山先生说。
4: 这个尖山村呢有两个大庙，咱就说这个东大庙，这个故事都是我的老同学给我讲的。东大庙啊，就是在后尖山的 东面乃至东大坑是无间的正房，正殿供的哪位神仙，到现在为止哈，也没有人说得清了。记得东殿供的就是那位马子神刘蒙将军，这就很奇怪了啊！别的地方都没有，剑山村里头有个马子神，这是东殿。西殿供着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一位神，叫马神，叫苗神，树苗、秧苗、苗神。这个哈就提到了剑山村特殊性。剑山村呢，历来就是一个种原田的那么一个村子。解放前的几年，有一句话叫嘛呢？叫溜杂的萝卜，尖山的葱，土车的茄子，左家的粽。这个话解释一下，溜杂的青萝卜很有名，这个谁都知道。但是尖山的那个葱，所谓葱是洋葱，那个年头哈、啊、是尖山的一个主打的品种。出口当然，剑山绝对不止一个葱，洋葱，它还有火柿子、茄子，这都是城市居民需要的蔬菜。而它这个地方种的非常好，你看，有位刘老先生说，那个剑山的那个沟渠纵横啊，有河流，因为在1903年时候，海河改道，财湾渠治啊，就把贺家口到南楼，再到杨庄子。这个大腕儿给去掉了，但是呢，海河杨庄子通到这个所谓现在南楼的那个废河，一直保持到60年代，因为那时候啊，杨庄子也好，土车也好，建设，它都需要那个的河水来灌溉，这是活流的一趟河。另外呢，南边的护城河也是通海河的，都是活流活水，把这个水都引到了剑山，作为浇地用的水。天时地利人和，剑山村的村民勤劳智慧。你看啊，小刘庄的萝卜青萝卜有名，剑山的这个洋葱当年也是很有名的。但是洋葱呢，它是做饭的材料，而且国民当时并不怎么喜欢洋葱，外国人喜欢吃。还有一句，土车的茄子，左家的粽，土车茄子非常有名。谁家的有名呢？姓左的人家，这个姓左的人家就是后来的那个天津市的足球名宿左书生的家里头，他的爷爷就是左老爷，据说他的茄子的品种特别的棒，说剑山的人勤劳智慧就在这一点了。他们哈发现刘庄的萝卜好，发现土车的茄子好，都想方设法的引种。那个年头啊，那都是保密的项目，不往外传，他们都千方百计的引。亲戚朋友，我新一棵苗，我新几棵苗回来打籽儿，下年自己种。可是呢，这个东西哈，它就有时候是成片的不活，一旦不活，那一下子哈就咧大嘴了，这一年呢卖不上钱来，指嘛，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农民自己想不出来办法，就要求神求仙，幻想着有一种神就叫苗神。有资料显示，这个苗神呢，在清朝的纪晓岚有一部书叫《岳伟堂笔记》，里头曾经提到了有一个苗神，是不是剑山村的先民当中的精英，把这个苗神的这个崇拜吧，引入了这个剑山的一座庙里了。就是跟我说话这个老同学啊，他妈妈讲过，这个苗神呢、啊，穿蓝袍啊，黑胡子的那么一个神。就像一个大官的样子，冷冷气气的，说这个是苗神，等待要收的时候闹蚂蚱闹蝗虫，所以我来个蝗虫崇拜，就是蚂蚱庙。还有一个奇怪的事呢，那个年头他们那个东大庙啊，初一十五开庙门，并不是天天开庙门， 烧香拜佛的人们累累行行就在土车到尖山那趟土道上，能策动溜多半都是穿着旗袍那种年轻的妇女，也许人家是去正殿去朝拜的，但是给麻子神给苗神烧香的恰恰不是那种老农民，多半都是年轻妇女在那儿哈，那说香火旺极了那年头。这是东大庙的情况，里头有两个，一个麻子神一个苗神，很奇怪。到了日本时期就不太行了，但是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了，这个庙啊反而到大门紧锁了。解放那几年，这个东大庙先是变成了妇女十字拜，后来这个东大庙又变成了尖山的一座小学，初小，上到4年级就去土车上学。当然到了1956年这个现象改变了，他们尖山村的上学的孩子们就都去尖山的红光里小学上那去上去了。
1: 哎，从这两尊特别的神的供奉引来了尖山村的一些特产啊，刘庄的萝卜、尖山的葱、土城的茄子、左家的种，你看这里还有左书生左指家的事儿。后期当然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甭管尖山、土城、刘庄，这里的农民都失去土地，都农转非了啊，进入当地的工厂成了工人了。附近的工厂不少啊，大大小小的，其中呢轻纺行业的厂子居多。除了几大棉纺厂之外，地毯厂也值得一提。好，李金忠先生推测一下，昨天那位老阿姨说的在下瓦房那个老地毯厂是吧，是有什么故事？是哪个地毯厂？
5: 在咱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位啊河西的88岁的汪淑芬老姐姐回忆了她50年做童工在河西闽侯路地毯厂。我呢来回复一下这个汪淑芬老大姐。首先声明的，我对河西不是很熟悉，也没在那儿住过，因此啊我的讲述有可能啊有偏差，希望咱们熟悉河西的老话友啊指正和补充。据我的推测，这位汪大姐啊她说的这个她打工的那个地毯厂应该就是后来咱们天津的地毯三厂，不是地毯二厂。这个地毯三厂呢在解放前是谁创立的呢？他的老板啊叫李玉德，这个人啊是武清人，他呢1884年就出生在武清县，从小呢他就跟他的这个舅舅啊在北京学这个地毯手艺，等到1900年呢他就来到了天津，跟他的那个表舅郑福明啊还有一个叫李军的三个人就在法租界的海大道，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啊，他们就三个人啊合股啊就成立了一个叫三圣勇地毯局。当时他们成立的这个地毯局啊规模不大，后来啊三个人因为意见不同意就拆伙了。这个李玉德呢就独自呢创办了玉圣勇地毯厂，他的买卖呢也是越做越大，他就于啊1917年购置了这个李善仁花园，也就是人民花园南侧10亩地，在那儿建厂。当时呢还增设了煤工、纺线部、自行染线，还扩增了机器啊100余台。当时最多的时候呢职工达600多人。他呢还在这个会堆啊购买了菜园子30亩，供应职工的食堂。当时啊他那个职工的福利待遇还做得挺好，逢年过节呢他还放假3天，等到了5月节、8月15还有正月15都要发粽子、月饼、汤圆，还要发奖金。1924年呢李玉德不幸啊染上了疾病，英年早逝。后来呢就由他的弟弟叫李玉普管他这个企业。我啊推算汪大姐说的这个厂子啊应该

0: 就是在讲玉胜荣地摊藏，因为啊，这个玉胜荣地摊藏啊，在人民公园附近啊，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像它的仓库、厂房遍布了整个啊人民公园周边的许多街道，租了不少的地。你像闵侯路，也可能也是玉胜荣的。到了呢，1935年啊，这个玉胜荣啊就被人力毛糖厂收购了。解放后啊，59年。公私合营就成立了咱们天津的地毯三厂。汪大姐啊，在昨天讲述当中还提到了他们联欢与另外一个地毯厂的男职工啊搞联欢，那个地毯厂应该就是后来解放后的地毯二厂，他呢就位于这。
1: 好，欢迎您也参与话题，朋友，我的电话1660267531，1660267531。

0: 播时间之外来接通听友的电话。这一点呢有好处，就是节省时间。我会把老听友的这个话呀给他剪辑剪辑再剪辑，精简了，把这个弧提出来，这样节约时间。不好的就是啊，容易让咱们这个老听友啊有时候赶上自己熟悉的事儿啊，话到嘴边不吐不快，呵呵，但是没有渠道释放，这个憋得难受，怎么办呢？只能转过天来一早给刘哲打电话。您比如说今天这位关老师，东北人，到天津执教啊，当老师有50多年了，天天听节目啊，听华尔天津卫，也听历史回声啊，特别喜欢，同时呢更喜欢咱们推荐的各样产品。昨天这不是听到有人问那个紫苏籽油的赠品啊，给您一小包紫苏籽，怎么用这东西，咱们陌生，人家东北人并不陌生啊。关老师赶紧给我打电话，说我给你说说吧，我们对这个东西太熟悉了。
1: 因为九州啊，我恨不能是当时就参与进去。那个我就想在那说几句。一个是苏子籽儿的吃法，我是东北人，对这苏子是太了解了，这是我们喜爱的农作物。那个苏子籽儿啊，那个可以先把它炒了，炒了完了搁擀面杖或者是捣蒜的那个缸子，把它捣的特别碎，完了做成苏子眼饼，也挺好吃的。再一个呢，就是豆包馅的时候，你那个也可以放一点，你要不放豆子，就做包子的时候你做个苏子眼那包子也挺好的。所以那个这是个好东西，这推荐的东西我就一直就觉得太好了这个东西。然后还有那个海带，咱们海带这个东西我早就买了，质量非常好，我比他们那些人都买的早，那时一公布我就买了。多种吃法，我可以补充一下，你毕竟串丸子你放在海带丝，海带丸子汤，那海带丝的吃法太多太多了，我到现在还有一包呢。我家还有两包虾皮儿，我不知道是买什么产品赠送我的，我就想不起来了。虾皮儿也特别好，连我儿子用的时候也说，这虾皮儿怎么那么好呢，一点杂质都没有，非常整双，非常好。我们有时候做汤或者串丸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放两粒，有时候做面条的时候也放点，就那个虾皮。

0: 再我补充一点那虾酱的吃法，虾酱我这时候准备再复定了。虾酱呢，它和窝头是绝配，都是不起眼的东西，但是都是咱们生活所常见的，是非常好的。虾酱我都吃完了，我准备再订一单了。这两天你那个徐汇九州的电话非常热闹，介绍那些产品也特别好。完了，我昨天就是恨不我就好像我当场要参与进去给解说才好呢。所以今天我就给您打这个电话，完了你给他补充补充吧。那个大家吃法多样点儿，我从来不在市场上买虾酱，他那桶装的我嫌脏。我这那个就咱们这个，连我儿子都说质量特别好。我们那个两家分的很快就吃完了。现在你这又介绍虾酱，我准备再订了。这虾酱真好，可你讲话的也不那么咸，而且绝对卫生，绝对保险。你介绍这产品，我真的给你点个赞，因为你这东西这都实打实的好。完了，那叶黄素也是我准备就吃下去了。叶黄素还有咱们介绍那氨糖软骨素钙片也相当好，我那也吃没了。哎呀，这想要陆续的东西，订的东西太多了。那个都得陆陆续续的订，还有那个还有益生菌也是，我现在还剩两盒半，等吃完了还得接着复订。太好了，刘哲，感谢你啊！有时候还得表扬一下你，晚上那夜间那个播的太好了，你播的那个节目啊是有声有色呀，你不是光在那读啊，而且是有时候还作为一个人物形象的呢。不是朗读啊，你简直那个节目我是必听啊，怎么晚我也得听。谢谢刘哲啊。
1: 好，谢谢您。
0: 谢谢
1: 您
0: 刘哲，你太好了，你这人也好，给你人也点个赞。谢谢啊，
1: 谢
0: 谢。
1: 谢谢您关老师啊。
0: 哎，好
1: 好
0: 的，好，再见。
1: 再见。关老师说了很多啊，其中啊我摘几样啊，咱详细说说。比如说他说家里有一包这个，还有两包这个虾皮儿是吧，也自己也忘了当初是订的什么东西赠的这个虾皮儿。我跟您说啊，我们也查了查，有赠品是虾皮儿的，一个呢就是这个辽刺身赠过一段这个虾皮儿，还有一样东西也赠过虾皮儿，什么呢？磷虾干，这个东西赠虾皮儿。那咱就借机啊说说这个磷虾干怎么个好法啊。这款磷虾干它源自于南极深海污染海域，那个地方呢冰川环绕，水质纯净，您想都到了南极了对吧，所以这是磷虾自然生长的一个绝佳环境，远离城市的工业污染，每一只磷虾都靠天然浮游生物来滋养，肉质饱满紧实，鲜味纯粹。哎，咱们是坚持三现场原则，怎么讲，就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磷虾刚一出水就给它急速冷冻锁鲜，然后呢去自然的淡干处理，吃的就是这个食材本身的鲜劲儿。每一只磷虾都经过人工层层筛选，只留个大饱满的，那些个头小的品相差的都给它剔除掉，所以您到手每一包都是精品，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含香精，配料表很干净，就只有磷虾。这就不像市面上那些磷虾干，通体通红发亮，看着倒是诱人，实际上它是用普通的虾皮染色染色来冒充的，那个东西千万别吃啊！咱这款磷虾干呢是红白相间的这个竹节的纹理，这才是正宗的磷虾的本色。你像早上熬粥啊，白米粥是吧，抓一把这个磷虾干放进去，煮出来那个粥啊是鲜香浓郁，不用额外再加盐调味了，这个就够味了啊，营养又好消化。中午炒菜的时候您像配点韭菜啊，青椒啊，洋葱啊，是吧，来点这个磷虾干，翻炒几分钟绝对下饭啊，这个鲜味能渗到每一口食材里头。晚上煲汤，比如说这个虾杆冬瓜汤，或者是炖豆腐的时候放几颗这个磷虾干，瞬间就升级了，那个汤太鲜了。

0: 平常超市里稍微像点样的海虾干、磷虾干，一斤得180块啊，还是品质很普通的，还掺着碎渣子的啊。咱这个给您贴了地皮的价格了，原价一袋50块钱，一组8袋得400块啊。咱今儿听好喽，直接打3折啊，一组8袋磷虾干只要119块，再赠送4袋虾皮儿。哎，可能就是刚才关老师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虾皮儿。这个磷虾干呢是每包2两，一共是8袋，虾皮儿呢是每包1两，足斤足两。8袋磷虾干，4袋虾皮儿，一共是11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再强调一下啊，市面上确实有很多磷虾干，它用的不是那个深海的磷虾，就是普通的河虾、浅海的小虾，甚至用过期的虾肉来凑个数啊，不仅那口感发柴，没有什么鲜味儿。可能啊，还是因为这个生长环境污染，它会有残留的有害物质，吃着有点揪心呐，啊，不良的商家为了让这个磷虾干看得好看啊，他用工业染料来染色，把普通的虾皮染成通红通红的颜色，冒充优质磷虾干来卖，啊，这个东西你要吃多了，加重肝脏、肾脏负担呐，对身体危害极大。那么您记住，正宗南极的磷虾干，它绝对不会是通体通红的，而是红白相间的，竹子节儿一样、竹节儿一样的那种，一段红一段白，这个是区分真假磷虾干的关键啊！吃不吃没关系，咱长点知识，哎，也为您以后在市场上挑这个磷虾干怎么挑，哎，增长点小技能，是吧？再重复一下，咱这个啊，纯粹南极海域的磷虾干，很纯粹，任何添加没有。2两1袋，8袋119，再赠送4袋虾皮儿。送这虾皮儿可也不是普通货啊，同样也是深海优质的虾皮儿啊。您拿这个给小宝宝做辅食都没问题啊，给饭菜提鲜那就更好了。平时这4袋虾皮儿也得20-30块，今儿不就等于白送了吗？所以很划算啊，一共11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还送上门再付款。你看最近咱跟这个海货标上了啊。刚才关老师还提到什么呢？虾酱也不错，是吧？虾酱也不错。确实那个虾酱啊是大对虾做的虾酱，跟外面那个虾酱不是一码事啊，不是一码事。烟台龙口特产大对虾虾酱，4罐原味的送2罐5香的，每罐180克，3两多吧，6瓶99块钱。再有就是渤海湾的即食的开袋就吃的海蜇头，打开袋就直接吃啊，99块钱9袋9斤。再有就是福建霞浦的压缩海带，压缩海带丝啊，刚才关老师也提到了，他早就订过这东西，确实非常好，很规矩，干干净净的啊。2盒20袋119，再送1斤海带苗，再送1柄紫菜，一共是119。订购电话都是400-999-0139，400-39-0139。最近给您介绍这些东西啊，都是考虑到天太热啊，大伙儿都不乐意在厨房里待着，是吧？那么咱就来点简单的，便于大家吃的。哎，所以推荐了这么几样海货，凉拌菜蛮好，再熬个绿豆汤。主食吃什么呢？主食推荐您辽宁海城那老扎家的牛庄馅饼，省事儿，好吃啊。这馅饼啊，确实很多听友是连续复购，吃没了赶紧订，吃没了赶紧订。咱听这位王先生他怎么说的。
1: 馅儿饼那个老扎是馅儿饼那挺好，我是那个腾的，皮儿薄， 馅儿也大，知道吧？挺好，嗯。
2: 比咱自己在家的，您觉得弄是不是还省事儿，还这划算？
1: 省事儿，在这家里头费劲，家里头弄这个又得和面，又得嘛弄馅儿，又得，咱也配不了人那味儿，配不了，做不了出人家样。
0: 确实就是这样啊，王先生说的对啊，这个馅儿，这个皮儿，咱自己在家里，你费多大劲是吧？流多少汗，你做不出来人家这味儿。哎，这个老查家的馅饼也是当地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省一级的啊。这个馅饼还上过人民大会堂国宴呢。老查家是四代传承100多年的老手艺，都是纯手工包的。手工包的真材实料，馅饼的这个皮儿太厉害了，皮儿薄如纸，你加热之后又酥又软。刚才王先生说他是用微波炉打一下哈，我跟你说啊，如果用那个平底锅啊，给它烤一烤，焙一焙，哎呦，那个皮儿啊，特别的酥，特别的脆，牙口不好照样吃，馅料还特别的厚实，味儿也足。是吧？特别好吃这个馅饼，关键也是省事儿嘛。这个四种口味，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加上猪肉、酸菜，四种馅儿，每种6张，4×6=24，再饶2张，一共是26张，多少钱？119块。那么一张馅饼啊，合4块来钱，挺划算，是吧？也给您送家去。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您放心，咱这个馅饼都是顺丰冷链给您包邮到家，哎，放冰箱里保存，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煎一煎、烤一烤、热一热，几分钟就吃上热乎的馅饼，不用和面，不用调馅，省事儿又干净。这两天还有一样东西。也是爆单了，就是这个南京的盐水鸭酱鸭，哎，天热呀，大伙儿都不想做饭呐，买点现成的吧，还有滋有味的，又有营养，伏天里头还就适合吃点这个，鸭子肉啊，鸭子肉，同样也是99块钱2只鸭子，盐水鸭加上酱鸭2只鸭子99块钱，再来一样锦州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这个鹅肉也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吃啊，它蛋白质含量特别高，肉呢也好消化啊。上了年纪的人，这个肠胃比较弱呀，您多吃点鹅肉，能补充日常需要的营养，还能养好脾胃。夏天三餐咱换着样吃，吃鹅吃鸭子，对吧？多好！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也是传承古法熏烤技艺。用的是散养的溜达鹅，它的肉质更紧实，低脂高蛋白，常吃呢还能够帮我们祛湿健脾。人家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啊，特别的新鲜。怎么讲？他每天凌晨3点来钟现烤，当天烤，当天卖，啊，卖不完的呢直接下架处理，绝对不放到第二天，这是人家的保证。吃就让大伙儿吃个新鲜，所以说它都是现做现发，全程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乱七八糟添加剂、防腐剂一概没有，就是最大程度保住刚出炉的那个原汁原味儿，啊，所以也正因为它没有添加剂，所以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自然保质期，啊，列位，您下单之前一定要考虑好了。想清楚再拍，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够退换的，啊，不能够退换。你一退回来，这鹅就全糟践了。所以说，建议您啊，想好了再下单，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多少钱？这一只烤鹅净重3斤多，3斤到3.3斤，只要159块，而且是一个大礼盒包装。啊，您拿着很精致、很体面，送人也没问题。还有一个呢，是烤鹅组合装，就是这一只烤鹅，您再加上2个鹅蛋，再给您2根鹅肝肠，159变成189，加30块钱。

0: 哎，这全鹅宴呢，您要网上比一比吧，市面上很多同类的烤鹅，2斤半要您156，咱这个直接3斤起步啊，鹅肉的分量更足，159，加2个鹅蛋、2根鹅肝肠，189。订购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几天咱还是在这个高温橙色预警当中，白天气温最高达到37-38度，发了烧了啊，把我们都热迷糊了。对抗这样的天啊，您可以选择一杯热茶，由内而外的去暑，是吧？那么除了喝花茶呀，您不妨换换口，哎，不妨换换口，换别的茶叶尝尝，比如说老料熟普，熟的普洱茶，熟普啊，这个茶一年四季都适合喝，啊，很多听友啊，是这样，花茶啊，我在上一档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郑兴德的花茶也定，我去溯源西湖龙井也定。这个云南老料熟普普洱茶照样定，3款茶倒换着喝。您听我们的这个听友惠女士啊，她就是这样。
1: 哎，龙井茶我没少买，龙井茶我买了3单，2单299，1单499的。另外就是买那个郑兴德的花茶，那个我也没少买，买了大概得有7-8斤了得有。茶叶是必需品，离不开的必需品，那真是那个什么了，口粮茶吧，就跟吃饭一样了，必须得有茶
2: 啊。
1: 所以那个茶买的很多，因为多年的习惯，几十年的习惯了嘛。一般到夏天就爱喝一点龙井，但是不是整天喝啊，那一天喝上那么一杯2杯的就行了。那个口粮茶还是茉莉花茶，那个因为刘哲溯源呢，我一想这不是正宗的嘛，他溯源他就是正宗的龙井茶了，我就这么着就基于咱尝一尝这正宗的是什么味儿吧。原来我买茶也是在郑兴德茶庄，现在郑兴德不是好几家了吗，我就是在虹桥这茶庄买的，虹桥郑兴德买的那个龙井茶，这回刘哲寻来的呢，我就想尝一尝，就这么着买了，开始买了那个499的，又买个299的，两个同时尝一下。因为299那个它应该说按过去说呢，它不是正宗的西湖龙井，它不叫齐腔嘛，钱塘龙井嘛。论我的个人口感个人爱好来讲哈，我说齐腔那个呢豆腥味儿要少一点儿，正宗的西湖龙井这499这个的豆香味儿重一点儿。所以这就看个人爱好了，要是那个不太计较豆香味的呢，那西湖龙井挺好的，要是不太喜欢豆香味的呢，那就那个钱塘龙井挺好的，所以我就买了2单299的。我觉得西湖龙井夏天每天喝那么7-1杯，喝上2-3粒3-4粒的就行了，其他的还是喝的茉莉花茶。有时候吧哈，有时候那个肠胃感觉，比如白天吹空调，夏天吧，白天吹空调吹的比较多了，到晚上的时候我就换成咱那个云南的熟普普洱茶，买了也买了好几单，大概得3单了，那熟普那个也挺好的，那个、茶非真的感觉那个是我觉得特别性价比特别高，那个、茶非常好喝，价钱还不贵，就那熟普啊，因为我以前也买过普洱茶，也就喝茶的人就是怎么说呢，是爱喝一种茶，但是多种茶都尝试都喝，不是死摁着一种喝啊。
2: 嗯，
1: 以一种茶为主的情况下呢，哈，也以茉莉花茶为主的情况下呢，经常换一下那个别的茶，所以有时候到晚上的时候，感觉比较凉的时候，就喝一杯那个普洱茶，胃口就暖暖的，挺舒服的。
2: 嗯，
1: 除此而外，其他也尝试着喝的。你像那个石斛啊，那个新会陈皮呀、啊，这些也都在尝试着那么喝一点，沏一点水。
0: 确实，现在生活好了，家里有这么5-6种茶呀，很平常，很平常。倒换着喝，换换口，你每当换口啊，就会感觉到哦，这款茶的与众不同，它的魅力所在啊。另外就是来人待客。过节送礼送茶都是非常雅致的一个小礼品啊。咱们推荐的这款普洱熟茶呢，是实打实的古树茶，古树茶，哎，产自云南勐海布朗山，普洱茶第一山呢、啊、茶头采自于那些长了100多年的

0: 五饼，每饼200克，这一组298块，您自己喝，性价比非常高。拿出来一饼送人啊，送这么一份云南布朗山的18年的老料手谱，很有面子，也很有新意，对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因为惠女士刚才说了，说我今年春天啊去杭州溯源的那个龙井茶是吧，也非常好。我呢就怕播完了他这段反馈呢，也有听友想下单尝尝这个龙井茶。我刚才赶紧联系小高经理，问问还有没有货这个杭州这个龙井茶。小高经理说了，有是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啊，就不点儿了。大家要是想尝呢，就是抓紧时间订啊。因为当时咱推出的是299和499两款啊，性价比都挺高的。明前特级龙井，就是那个钱塘龙井，50克一罐，2罐100克，299。西湖龙井就是产自西湖产区的明前特级西湖龙井，50克一罐，2罐，然后再搭配一个精美的手提袋啊，2罐100克，4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最近天津啊高温，那么其实很多地方也都是在下雨呀，降雨多，在咱们这个城市可能还感觉不那么明显，但是对一些农产品的生长会造成影响的。最近我接到一位听友的反馈，说今年新下来这个宁夏中宁的枸杞啊，哎，咱前几天不是推荐吗，有听友下单了，之前去年啊他也买过，一对比感觉今年这个个头没那么大呢，问我怎么回事啊。经过我们一番调查了解，原来是因为今年啊宁夏那边雨水大，导致枸杞的日照不足，个头就比往年小了点儿，但是已经到采摘期了，你不采它就都烂地里头了。其实明年咱们再推荐枸杞，您就会发现对比这3年的啊，就发现了咱们这个枸杞啊，或许个头每年它都有点不一样，但是品质都没有问题的啊，它的味道和里面的营养价值都没有问题。其实咱们很多听友都已经对比过了啊，就是和亲戚朋友送的，包括菜市场里买的那些所谓的中宁枸杞，一对比个头不是问题，就那味儿就让咱这给比下去了啊。咱听听已经下过2单中宁枸杞的胡女士来说说。
1: 我买过2次，也不过他那味儿还确实是好。人家我们也他也上市场上买一些个这个也说是啊，口口声声也是宁夏中宁枸杞，我觉着虽然说颗粒啊大点儿啊什么，我觉着就没有这个味道纯。你推荐的那个又金喝，虽然是粒儿小点儿，色儿也比较正，还金喝，还挺好，味道挺好。我觉得是这样。我为什么后来有人没买？我们家孩子老给他爸我买，知道吗？那么着，你知道吗？我就不太给我比，就给比较出来了嘛，就是。我说赶上多事儿，再订购几次这个什么咱们这个电台的推荐的这个。我那天听刘哲念的又开始了，是吧？
2: 对，他是今年新下来的果子，就时间好
1: 又开始了。我说的正好，我跟老头说，我说现在正好是又新下来的，咱们回多少订。
0: 前两天啊，这个世界肝炎日的时候，咱们推荐过一些养肝护肝的东西，其中就包括这个宁夏核心原产地的带绿色食品标志的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认证的好枸杞中宁枸杞。最关键的是眼下今年最新采摘上市的最新加工而成的好枸杞刚刚出来，新鲜啊，2袋一斤，再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加一块118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

0: 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1: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2: 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足坛动态。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中国国少联客阿森纳和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取得2连胜，萨拉赫自由身加盟土超球队特拉布宗体育队，将签约2年。3000名球迷到场参加 AC 米兰名宿巴雷西的葬礼，众名宿抬棺送行。其他方面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 ATP 1000蒙特利尔站，商俊成击败了赛会的10号种子卢布列夫，首次闯入赛事的32强。郑钦文宣布退出辛辛那提站的比赛，全力备战美网。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就您关心的赛事或话题展开交流。先来关注足坛动态。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 A 组昨天展开第二轮的争夺，中国的 U17 国少坐镇主场迎战毕尔巴鄂竞技 U17 队。这场比赛呢，最终中国国少是1-0战胜了对手，迎来了2连胜。明晚的19:35，U17 国少将迎来小组赛第三个对手勒沃库森的 U17 队。那对于中国国少队2连胜的表现，我们来听一听在前方采访的足球记者王小瑞在连线中国之声的时候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1: 其实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呢，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光是中国 U17 国少队的参赛啊，你像阿森纳啊，包括图拉体育，包括勒沃库森啊，这些球队都是响当当的名号。但是呢，很多球队这个人员组成还是比较复杂的。你像国少队首战所面对的阿森纳队，他实际上呢是08、09、10三个年龄段啊球员组成并混编队。今天国少队所战胜的毕尔巴鄂竞技呢，其实在年龄上啊，整体的年龄上要比国少队要小1岁，主要是以2010年龄段为主。所以呢，实际上和之前U17 亚洲杯，包括国少队即将参加的 U17 世界杯啊，这种对等的啊 U17 这个年龄段的对决还有一种区别。但是像阿森纳啊，确实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层次吧，还是比较出类拔萃的啊。虽然说首场比赛是输给了中国队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调整能力，战术素养也是让国少队教练总是得到肯定的。首先就是这个46后卫的10号张君豪，赛后呢，我也采访了阿森纳队的主教练亚当，他也点名表扬了这名中国队的边后卫，确实呢，张君豪不光是在这次前两场的比赛当中表现相对比较突出，之前在银川的资格赛上啊，他在最后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当中也取得了进球，但是张君豪并没有参加U17亚洲杯，实际上算是当时球队的落后网之鱼。但是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是在这支球队的这个人才储备当中，而且不光是这两次代表国少队的比赛，在银川四国赛和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比赛之间，张君豪是代表这个山东泰山的 U17 去参加了这个 U17 中锋赛的这个全国总决赛之前的那个阶段的比赛。那个比赛呢，我也看了比赛直播。他不光是这个目前的身体状态、竞技状态相对不错，他在山东队他是踢左后卫的，那么在国少队他踢右后卫，所以他其实这种多面手的属性，对于国少队参加U17世界杯这样一个大赛来讲，还是比较。

0: 所以呢，虽然没有参加亚洲杯，但是他现在是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去参加世界杯。而另外一个呢，可能让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陈胜涵。其实陈胜涵呢，过去在一年多时间里也来过辅导闽这支国少队，来过很多次。但是呢，经过考察呀筛选，并没有参加这个亚少赛。不过最近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出自恒大名校啊，目前效力湖北青年军的球员，他的这种身高优势啊，包括他定位球上的能力，还是比较有亮点的。又是世界杯上国少队要面对西班牙跟摩洛哥啊，这些球队整体实力都比较强，所以抓好定位球，我觉得陈胜涵啊，连续两场能够取得这个角球的得分，在抓好定位球这个环节上，这应该会是辅导闽需要重点考虑的这么一个人选。
1: 嗯，
0: 那三大主教练亚当呢，其实也是比较含蓄的表示啊，未来我们可以希望或者说期待这批球员在留洋的这一点上能不能够有所突破啊。他本人还是比较认可这几位有比较特点的中国球员将来是有很大机会去在欧洲联赛踢球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去讨论这件事情还是有些为时尚早。
1: 嗯，
0: 你像赵成源现在还不是职业球员，
1: 对，
0: 他实际上还是校园足球的选手。
1: 嗯，
0: 不光说留洋这件事情，就说
1: 还没有进入体系呢，对吧？
0: 对，进入职业队的这个抉择，他还没有去做出一个确定点啊。当然，我认为他将来进入职业足球，这是极大概率事件。但是据我了解啊，就是在银川四国赛期间，也有中超俱乐部的代表是到达了银川，也跟赵松源呢，有过这个面谈。其实大家可能想得出来，就是，赵松源本身是北京人嘛，北京国安队确实是据我了解一直对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至少到这次明日之星冠军杯之前。赵松源是没有跟任何一家中超俱乐部谈好这个加盟的意向，甚至他本人暂时也没有什么加盟的意向，因为在上周就是来到国少队集训之前，他是代表清华附中参加了这个全国高中联赛总决赛的比赛，当时呢我也跟他有过聊天，那么据我了解啊，赵松源目前当务之急啊是踢好这个明日之星冠军杯，然后回到北京他先得补课，因为他现在落下的功课太多了。
1: 嗯，
0: 这半年在国少队也好，在这个清华附中也好，就是他现在作为一个马上上高三的学生，他其实他选的是文科生啊，他是文科生，但他即便如此啊，相对好学一些，但是他要补的课有很多。
1: 嗯，
0: 而且必须我们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年十一月踢完U17世界杯之后。那赵松源明年6月份要参加全国高考，啊，这对于他人生这个可能看上去跟踢球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1: 嗯，
0: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很可能他得要等到高考之后吧，才能做出择业上的这种新的选择。
2: 中国 U17 男足近期呢是在两项重要赛事当中取得了两连胜，不仅展现了竞技层面的突破呢，应该说也标志着中国足球青训体系改革的一个初见成效。那么本届 U17 国足来源多样，涵盖了鲁能、恒大等传统的足校，另外还有清华附中等校园足球渠道以及海外归国的球员，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培养的态势。那对于这些青少年球员未来的发展之路，我们继续来听王小瑞的分析。
0: 首先我觉得像赵松源包括男子球员周雨诺这三名清华附中的球员，包括现在他们的这清华附中的很多有些队友其实也来过国少队，就他们这一批球员，首先来讲啊，他们确实是，基础能力比较强的一代球员，因为清华附中的09年龄段跟10年龄段这两个年龄段都比较强，但是再往下的2011年龄段，据我了解，就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像赵松源他们这一代型别那么强，这是首先是一个基础，就是他们本身底子打得好，

0: 第二点呢，就是在于，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赵宗元和南子勋他们这批人赶上一个好的时候，因为他呢虽然是在清华，这个附中，从初中到高中，但是呢，正好是赶上了这个中国青少年中青赛啊，中国青少年联赛的这个在2022年的这个推出。那么这项赛事的推出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把学校，经营机构，包括这个职业俱乐部梯队，啊，包括地方，把这些所有的球队形成了一个，完全聚集在一起的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赛事。那这项赛事它，通过一年又一年这种全国性比赛的这种磨练，实际上他们虽然没有进入到职业足球体系，但他是跟职业足球的梯队是进行交手的，是进行比赛的。啊，你像赵宗元他们这批球员，2022年我记得在，江西这个余都举行的 U13 中青赛决赛，他们是拿到亚军。当时邝兆雷也在清华，邝兆雷那个时还没有跳出这个体系。那么随后呢，2024年的时候，他们在 U15 这个阶段是中青赛的，还是亚军，还是输给了山东泰山。但是在去年应该是10月底在肇庆，他们就拿到了 U17 年龄段中青赛的冠军。所以他们从13岁到17岁是一直是，虽然看似不在职业足球体系，但是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环境，这个平台给予了他一个，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队伍去比拼过招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这4-5年下来，实际上你能感受到，他们好像并没有落后很多，甚至说都没有落后，反而还是领跑，还是在这个年龄段领跑。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也运也的话题吧。就是现在我们在青训层面，特别是从协会到总局，对于这个赛事体系的这些年的改革吧，可以说给予了他们这种很大的这种保持了他们这种不断的进阶，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当然邝兆雷呢，他是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你也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问题啊，至少他比同龄人的绝大多数人啊要领先于他们去先进入到了职业队啊，先踢上了中超，至少这一点他的感受肯定是跟赵宗元他们现在踢这个包括三大运动会啊，包括中心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觉得其实选择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选择之后在这条路上走得怎么样。目前来看，我觉得其实至少在国少队吧，大家都是作为这个生力军，应该还没有拉开差距。然而对退役这种说法呢极端，而且我觉得可能跟每个人所身处的环境、家庭、社会环境啊，包括他比方说他所在的青训机构，他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我个人经历的都不是12-5岁退役的队员比较多，
1: 更遗憾了是吧？
0: 对，你像当时在07-08年龄段，在这个应该是2023年学青会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球员，也进入过这个中国足协举办的这个选拔营，有一个70人大人选拔营搞了几期，但是呢，后来呢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选择了读书，而没有选择在这个职业体系上发展下去。这个是大有人在的，但是我个人感觉，与其说12岁退役依然觉得可惜，不如说15-16岁更加可惜。因为15-16岁到这个年龄，即使你进入不了国少队，其实你距离职业足球已经是很接近了。但是现在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校园足球和这个职业足球体系当中，最大的困惑点其实是在应该是在17岁以后，就是赵宗元他们这批人以后，
1: 就高考之后怎么办，对吧？
0: 对，就是有些球员他是有这个就业大学，这个去读大学的这个资格，但是呢，很多学校其实是很难给你保留学籍，让你去这个在线上课、在线考试，他是很难允许的，特别是那些全日制的。一点呢，反正和这个像三山勋啊。其实不只是赵宗元他们，就最典型的例子是两名大连 大连籍球员，一个是朱鹏宇，一个是这个曲格平，这两名球员都是当时零五国青的球员，但是曲格平是因为重伤没有参加那个2025年 U20亚洲杯，但是呢，朱鹏宇呢是考到，他也是通过全国高考啊，全日制这个上学，全国高考是考到了这个北体大，那曲格平呢是考到了吉林大学的计算机系，但是呢，两家学校的对于这个全日制的这种就读啊，它是有着不同的规定。那曲格平呢，当时吉林大学据我了解，就是只给他保留两年的保留学籍资格，也就是两年之后你必须要做出决定，你是像正常一样回到吉林大学读书，还是要参加这个职业联赛。当然现在曲格平呢是从大连宁波租借到中甲，应该是在宁波 FC 那个队。
1: 嗯。
0: 当然朱鹏宇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北体大呢相对而言呢，毕竟它是一个体育类的学校，
1: 就更懂体育，
0: 各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对于球员的这种学业，所以呢，朱鹏宇现在相对而言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这种踢球跟学业的选择。那曲格平据我了解，可能他在吉林大学这件事情上，因为到今年夏天正好是满两年了，他就应该是考虑其他的方法。
2: 明晚的19:35的 U17 国少队将迎来本次比赛的第三个对手勒沃库森 U17 队。我们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AC 米兰传奇球星巴雷西的葬礼在当地时间8月3日在米兰圣安布罗教教堂举行，有超过3000名球迷到场为老队长送行。当地时间的11点，巴雷西的灵柩抵达教堂，球迷高唱“你永远不会独行”。殡葬人员将巴雷西的灵柩抬至门廊之后，由科隆伯、范巴斯滕、多纳多尼、加利以及马萨罗接过，并进入教堂。保罗·马尔蒂尼和塔索蒂跟随在他们的身后，拉涅利将 AC 米兰以及意大利6号的球衣盖在巴雷西的灵柩上。仪式结束后，巴雷西的灵柩由阿尔贝蒂尼、安布罗西尼、科斯塔库塔、阿尔贝里、还有西蒙尼以及维尔迪斯抬出大教堂，送上车。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足球方面的转会动态。今天呢，知名记者罗马诺用标志性的 Here we go 报道，埃及前锋萨拉赫即将加盟土耳其的特拉布宗体育队。罗马诺报道称，萨拉赫将以自由身与特拉布宗体育签约2年。萨拉赫现年34岁，在今夏经协商跳出合同离开利物浦，成为自由球员。效力红军期间，他共计出场442次，贡献257球，122次助攻，随队夺得2个英超冠军、1个欧冠冠军、1个世俱杯冠军、1个欧超杯冠军、1个足总杯冠军、2个联赛杯冠军和1个社区盾杯的冠军。个人荣誉方面呢，他效力利物浦期间4次斩获英超的金靴，3次当选最佳球员，2次非洲足球先生以及1次普斯卡什奖。继续来关注转会的动态，同样是来自罗马诺的消息。阿森纳签下了纽卡斯尔28岁的巴西中场吉马良斯，转会费呢是7500万英镑。7500万英镑的转会费呢，也将成为纽卡队史出售球员排行榜的第3，仅次于上赛季伊萨克以及本赛季的托纳利。而榜单前4位置全都是在最近这2个夏天内完成。吉马良斯现年28岁，是巴西中场。2022年冬窗以5010万欧元从里昂加盟纽卡，上赛季代表纽卡出战各项赛事41场，贡献9个进球、7次助攻。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他代表巴西队出战，贡献了4次助攻。

0: 苏联修改了新赛季欧冠的规则，联赛阶段开始呢，将从此前积累三黄停赛修改为积累四黄停赛，在联赛阶段之前仍然呢是积累三黄停赛，自联赛阶段也就是正赛第一场比赛起，球员和球队官员在累积四张未导致红牌的黄牌之后，以及在随后每累积偶数张，也就是第六张、第八张等等，将被停赛，不得参加下一场赛事。所有黄牌和待执行的黄牌停赛将在附加赛结束之后失效，不会带入联赛阶段。所有黄牌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失效，不会被带入半决赛。欧冠、欧联杯、欧协联所有黄牌和待执行的黄牌停赛处罚在赛季结束时都将失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综合体坛。今天中国女排也是天津女排的队员李盈莹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自己成功进行了心脏手术，并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确认因伤病原因无缘本届亚锦赛和亚运会。在术后康复的同时，李盈莹也预祝中国女排在赛事中取得好成绩。同样在今天，中国排协也公示了亚运会中国女排的19人大名单，吴梦洁回归，天津女排的王媛媛入选。今天呢，天津男篮官宣球队的后卫林庭谦正式离队，加盟了中国台北联赛的台新战神队。林庭谦是一名非常出色的后卫，之前拿到顶薪合同，今年夏天合同到期之后呢，天津男篮又为林庭谦准备了一份年薪600万，也就是 CBA 联盟的顶薪合同。不过据相关媒体透露的消息，台新战神队为林庭谦开出的年薪高达40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超过了800万元。这个年薪呢是超过了天津男篮为他提供的600万年薪的顶薪合同。我们再来关注网球方面，今天 ATP 1000蒙特利尔站第二轮的比赛进行，中国选手商俊成鏖战三盘，以7-5、4-6和7-6击败了10号种子卢布列夫。其中第一盘是在4-5之后连扳三局，决胜盘2-4、4-5落后之下力挽狂澜，足足挽救了5个赛末破发点，将比赛拖至抢七。抢七呢，双方又战成了5-5。应该说呢，这也是一场史诗级的战斗。商俊成呢是刚刚伤愈复出，他也是继去年上海大师赛之后职业生涯第二次晋级大师赛的第三轮，并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在这项赛事闯入第三轮的中国男球员。接下来呢，他将对阵的是达尔德里和迪亚洛之间的胜者。昨天据辛辛那提公开赛官网的球员信息显示，郑钦文已经退出了本站的资格赛，没有出现在球员名单。那么目前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跌到了123位，他接下来要参加的赛事是美网，郑钦文同样需要从资格赛开始出战。据报道呢，这次退赛是郑钦文想要给接下来的美网打好基础。只不过呢，职业运动员靠的是比赛积累自信，特别是独自战斗的比赛，如果不去呢，那么就没有胜赛的积累。当然对于郑钦文的退赛决定，我们也来听一听网球评论员王伟带来的分析。
1: 我觉得这个并不出我的意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在法网这个成绩不理想之后，郑钦文的排名大幅下降之后，他和他的团队选择赛事的整个脉络其实很聪明的，其实是可以看出到他的一些，他和郑钦文和他的团队的一些大致的思维。第一点，他为什么选择希腊站？是因为希腊站这站比赛其实就卡在美网的这个报名的这个截止线的附近。如果说郑钦文在希腊站这站硬地比赛当中，而且郑钦文相对来讲硬地还是比较拿手的，如果在希腊内战、雅典内战、WTA250的比赛上，如果他能够打进决赛乃至拿到冠军，他很可能把自己的即时排名又拉回到前100的这个进正赛的这个生死线以内。
2: 对，
1: 那这是他的和他的团队的一个尝试。但是失败了之后呢，他选择了包括到了北美，大家看到他多伦多也好，他选择了打资格赛，包括也报名了，就您提到了辛辛那提的资格赛。但是我们要说，这两站的比赛，无论是多伦多也好，辛辛那提也好，其实都是美网前的热身赛。对郑钦文来讲，包括他的积分也好， 包括他的商业代言也好，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今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第四个大满贯当中最好能够打进正赛。这样的话，他本身的这个无论是奖金，无论是排名，包括商业代言来讲，都会得到一个价值的体现。一切一切是为了美网的这个正赛。既然已经雅典站没有到最后把分凑够美网的正赛，注定了要打资格赛的话，那接下来这段时间郑钦文和他的团队的目标就是怎么保证自己在资格赛当中能够赢这几场，然后能够跻身到今年美网的正赛。那多伦多这场比赛第一场输掉之后呢，我觉得是郑钦包括华盛顿站也好，其实都是这种认身。但是应该说郑钦文先输了这个伊埃拉，后输给这个卡纳鲁迪，那这两场球对郑钦文来讲其实是有影响的。为什么？这两个对手我们在连线当中向观众朋友提到了，他的绝对上限没有郑钦文高。郑钦文在这场比赛中所展现出的输掉这个结果的问题，其实在自己的身上，那耐心啊，包括一些细节啊，怎么去处理啊，我觉得这个对郑钦文来讲其实是有一个需要去总结的地方。那既然这样，一方面是需要总结，另一方面又是要为了美网的这个资格赛要打好。那既然这样，那就把辛辛那提这场比赛放弃，因为美网接下来马上资格赛就开始了，利用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把自己的身心调整一下，打好美网资格赛，争取能打进正赛，是郑钦文和他团队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0: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中国金花王欣瑜，在 WTA 1000多伦多站的女单首轮呢，她是遭到了卡萨金娜的逆转，而且这场比赛出现了多达69个非受迫性的失误。对于王欣瑜的状态，王伟也带来了分析。
1: 第二盘当中，王欣瑜曾经4-1领先卡萨金娜。我再提一句啊，决胜盘当中，哪怕在第三盘当中，其实也是5-3领先吧？
2: 对，
1: 对吧？当时我们在昨天连线，咱们俩在连线，我向观众朋友们做这场比赛的前瞻的时候，我提了一句，卡萨金娜的绝对状态的上限其实没有王欣瑜高。如果大家看一下过去一个多月，包括在法网、温网，这卡萨金娜的表现，你会发现她打这种，比如说像莱巴金娜，或者是萨巴伦卡这个级别前十，或者说前二十。那种前二十多但是有这个向前十的这么一个这个实力，绝对实力的情况下面，绝对能够进攻的节奏，能够持续连续进攻的节奏，发球也好，正手也好，反手也好，平击球，这种压迫性的打法，卡萨金娜在这些对手的面前，绝对实力面前，如果说这些对手，这些强实力比较强的高排名的对手能够有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原话昨天这么说的，半小时到一小时的体能和连续的这种发挥的话，其实就足够了。那大家看一看这场比赛，这个王欣瑜跟卡萨金娜这场比赛，第一盘6-1轻车熟路拿下，第二盘打到您刚才提到4-1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就是一个多小时。这个中间，这个前面，王欣瑜就是主导了比赛，发球也好，底线正反手平击球也好，卡萨金娜就做一件事情，两个底角埋着头，两边起上旋球，把球尽可能回身，不让王欣瑜对吧轻易的得分。但是王欣瑜的上升点也好，包括他，你哪怕起上旋，卡萨金娜起上旋球，这个球不深的话，底线中路王欣瑜接力的往加快节奏向两边分点，其实到最后是王欣瑜的球要比卡萨金娜的腿要快，所以说王欣瑜不失误，所以王欣瑜不断累积这个胜利。另一方面，卡萨金娜打着打着呢，他也着急，他发现什么呢？今天这场比赛王欣瑜呢来到网前得分呢，其实也打得非常聪明，那也比较沉稳。那相对来讲，整个第二盘应该说王欣瑜还是占据领先优势，但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时间因素刚才提到前面，就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第二盘当中，我们虽然看到刚才您也说了4-1是王欣瑜领先吧，但我提出一点啊，在第一盘6-1拿下之后，第二盘上来王欣瑜连保带破局分2-0领先的时候，第三局王欣瑜是被破发的。其实从这一点上来看，王欣瑜的体能的第一个瓶颈就出现在第二盘的，就是一个好的开局，但是王欣瑜没有能够，这个体能瓶颈就暗示了王欣瑜在第二盘当中这个体能的瓶颈没有办法让他迅速的如愿的像第一盘那样在第二盘当中把比分的迅速的拉开。虽然后面是4-1，但是王欣瑜体能其实在整个第二盘当中是有一个瓶颈的。这个瓶颈期就迫使他，像刚您提到了吧，王欣瑜在第二盘第三盘当中非受迫性失误越来越多。那他的应对是什么？他其实知道自己体能有一个瓶颈的，所以他有意识的在这种非受迫性失误比较多的情况下，王欣瑜把自己进攻的节奏放慢了，这种放慢的节奏是让他在比赛的第二盘和第三盘当中一度是能看到提前结束比赛的这个希望。因为对手卡萨金娜哪怕在王欣瑜的整个进攻节奏放慢的情况下，其实卡萨金娜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他也没有什么很好办法，他顶多放一拍小球让王欣瑜被动上来，但是他放小球啊，王欣瑜其实已经跑不动了， 咱们转回一个思路来说，如果在第一盘4-1或者第二盘5-3的情况下，王新宇在自己的发球局或者对手的发球局有波动的情况下，王新宇如果主动放一拍小球，会不会是更好的选择呢？但是我们说这个都是马后炮。回过头来，王新宇其实他以往的比赛当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他在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节奏里面，他不会变的。当他比如说意识到自己体能下降了，对手有战术变化了，王新宇也要战术变化的时候，他会变一变。包括他也有时候是会看他看台上的这个教练对他的一些指导，他会看听的。但是他变一下或者改一拍放一拍小球或者变一拍直线，做一些改变之后，如果失败了，王新宇就会退回去，继续按照他喜欢的那个节奏来打。这是他以往的一个老毛病。但是呢，对王新宇来讲，我觉得瑕不掩瑜。虽然决胜盘5-3领先，最后还输掉了，但是比赛当中王新宇展现出了这种斗志和耐心。我觉得接下来美网，我们包括接下来美网也好，我们都可以对王新宇能够继续能够保持一个关注。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0: 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09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 31.8 摄氏度，东南风微风，相对湿度 66%。 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东南风转东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48，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天津市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日前正式启动。记者今天从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了解到，试点首日，该行集中办理了全市首单新型国际贸易优化结算、首笔外币嘎差净额结算、首单承包工程境外购买货物优化结算等多项创新业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广第一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典型经验做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滨海高新区等被确定为第一批全国商业秘密保护创新试点典型。近日，滨海机场站片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滨海机场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工作进入全面推动阶段。滨海机场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总面积45.3平方公里，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其中核心区划定面积11.58平方公里，辐射区划定面积33.72平方公里。今天，记者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了解到，2026年普通国道胶条站升级改造项目获立项批复。本市将实施普通国道140处交通调查站点升级改造，同步推进集疏港道路15处胶条站建设，进一步完善公路路网感知体系，助力公路数字化转型。作为市级民心工程中背街小巷整治项目之一，李七庄街明清路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近日全面竣工。此次改造聚焦群众出行痛点、环境难点，精准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方位优化街巷人居环境，让老旧街巷焕发全新民生活力。今天16:48，天津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天津中心城区最高气温仍将达到37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纪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今天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太空归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从2025年10月31号奔赴星河，到2026年5月29号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太空度过了210天，创下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期间，他们圆满完成3次出舱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当前我国处于7下8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除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受强降雨影响，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为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8点，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发展趋势，有序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船舶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鱼排养殖及海上施工项目人员撤离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2026年暑假行程过半，为躲避户外烈日酷暑，众多游客转向室内场景。途牛截至目前最新预订数据显示，博物馆、艺术馆、室内水上乐园等室内空间、清凉空间是途牛用户日间出游更为热门的选择。古镇、古街、滨江夜市、 赛事演出等，则是游客更为青睐的夜游场景。通过夜游的方式延长夏日出游时长，丰富夏日出游体验。去哪儿旅行数据也显示，今年暑期室内避暑景区的搜索量持续走高，工厂参观、博物馆、美术馆等室内场所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201%。暑期虽已过半，但在亲子出游等多重需求叠加之下，暑期旅游市场持续走热。记者从多家旅游平台了解到，北京凭借丰富的文旅资源与文旅吸引力，在七月国内酒店预订量 TOP 10目的地中位居 TOP 1。八月暑期出游热度依旧不减，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750万张。从暑期玩法来看，草原旅居、海边赶海、景德镇烧陶等体验受到多数游客的青睐。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游客正在用身体验慢旅行的新方式打开暑期出行。近日，融合长跑与功能力量训练的 HYROX 健身跑迅速走红各大社交平台，凭借低门槛标签吸引大量健身爱好者奔赴赛场体验。对外宣称，不仅是为健身人打造的比赛，更是为全年龄段健身人打造的舞台。然而，有参与者赛后坦言，连续高强度组合训练远超预期，力竭后很容易出现动作变形，受伤隐患随之凸显。热闹打卡的潮流之下，宣传口中的低门槛是否容易让大众忽略运动风险？普通人又该如何理性参与这类网红体能赛事？来听央广的报道。
1: HYROX 健身跑的每一位参赛选手需从起点竞速跑1公里后，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功能区完成第一组健身动作，完成动作后再竞速跑1公里后完成第二组，以此类推，共需交替完成8公里跑和8组健身动作，直至抵达终点。功能区健身动作分别为滑雪机、推拉雪橇车、波比跳远、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箭步蹲、投掷药球8大项。HYROX 爱好者小侯正是被这项运动全新的运动体验吸引而来。
2: 项目体验是全新。HYROX 的话，它有跑步的基础，它有8个不同的站点。那你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每天可能安排的课程不一样，可能今天是推雪橇，明天是拉雪橇，课程的编排会丰富一点。你去比赛的时候，你的氛围是很浓厚的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场馆里面，大家一起去会去10几20个人，甚至更多。那大家会互相为你加油，这种氛围很像你以前初中、高中的时候参加那种学校运动会，班上同学为你加油那种感觉。
1: HYROX 的宗旨是 for everybody。打造适宜全年龄段参与的赛事，但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健身爱好者大宁今年3月份参加了 HYROX 北京站的比赛，他和朋友参加接力赛都感觉强度高，需要短时间内结合力量与心肺爆发。
3: 健身缺的是有氧，跑马拉松有氧是够了，缺的是力量。这里边有一些项目都是需要一些力量和短时间强爆发的心肺功能，这些项目特别累。那你要出成绩，要速度很快，就特别累，感觉心肺要炸了，心率飙到180那种感觉。你也可以慢慢来，也能完成。它不设关门时间，总会有成绩的。
1: 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膝盖疼了很久后去检查，发现出了大问题，自己用备战运动员的训练量，配上了业余爱好者的恢复系统。健身教练王博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新手很容易把能坚持和硬扛划等号，觉得只是练的强度还不够。
4: 普通人最容易高估的环节是跑步与功能相切换时的恢复能力。普通人去健身房常把能跑10公里和能推最重的哑铃划等号。 HYROX 真正的体能陷阱在于心肺的反复重启能力。你刚冲刺完1公里，心率飙到170以上，立刻趴下做划船机或者推雪橇。很多人平时只是在静态组间歇里练力量，根本没体验过这种高心率震荡下的输出。第一轮或许能硬顶，但到第三轮乳酸堆积远超想象，那种想推推不动，想跑迈不开腿的绝望感才是体能断崖的开始。
1: 王博提醒，一旦进入体能透支阶段，动作难以保持标准，腰膝等部位极易出现运动损伤。
4: 存在明显肌力不平衡或核心失稳的人， HYROX 后半程体力透支， 腹内压崩盘，动作变形是常态，椎间盘和膝盖会直接暴露在巨大的风险下，极容易产生挤压伤。长距离跑者这类人心肺虽好，但无氧力量差，后半程遭遇负重、弓箭步或推雪橇等纯力量环节时，关节刚性不足，在肌肉已经因疲劳而断连的情况下，强行冲击极限负荷，极容易导致肌肉撕裂或足底筋膜崩溃。
1: 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张庆表示， HYROX 这种混合体能赛事能快速撬动大众市场的关键因素是在于它填补了大众健身人群检验训练成果的赛事空白。
5: 这个赛事让日常的健身人群通过比赛检视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也可以推动它在有氧和无氧运动结合方面的一个进阶，在品牌的打造和传播推广方面充分地发挥了跨界明星的作用。各种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画面，像一些精英的选手和普通的大众同场竞技，这种独特的体验具有很强的社交传播属性。
1: 在张庆看来，现阶段 HYROX 的传播策略容易让参与者对赛事实际强度预估不足，
5: 这一点其实是需要提醒主办方来注意的。它的低门槛不等于零门槛，低门槛是相对于其他的专业赛事，比如你是个乒羽爱好者，如果对手的水平很差，你就没有乐趣。 HYROX 只要有一定的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的基础体能，你都可以跨过门槛，但是不代表是零门槛的。从国外 HYROX 一些赛事的调研结果来看，也是有比较高的受伤的概率。不单单只是针对 HYROX， 我们特别的鼓励从事运动，但无论参加任何的运动，只要有一定的竞技性，有一定的强度，那么你都要量力而行。
1: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关节科主任医师周忠进一步解释，从 HYROX 的赛事项目设置来看，整套训练对人体多处运动结构具备较高挑战，
6: 对我们膝关节、肩关节、腰都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损伤，尤其像膝关节在好几个项目当中都可能会受伤。正是因为运动的强度大，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你如果做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去做，勉强去做你必然受伤，力量不能把持住，可能就是让你的关节或者肌肉或者周围组织结构损伤为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这一定不能勉强。
1: 周忠提醒，虽然 HYROX 的热度很高，但有些人群不宜盲目挑战。
6: 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运动，有运动能力的人是可以去尝试参加的，但切记不能为了参加而参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适可而止，做自己能做的运动，能达到的水平。第二，在参加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工作，如果有心肺功能不好的，或者说膝关节、腰或者任何其他关节有过比较明显毛病经历的人，要慎重去参加，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职业健康新规来了，新增近20类职业危害体检范围。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要注意什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五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复查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表示，取消的是结论类别，不是复查流程。
2: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所有的职业体检最终能够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避免了有些用人单位也好啊，或者是体检机构为了避免担责也好，用一个复查来替代了疑似职业病或者是职业禁忌症的这样的结论，更好地保护了劳动者的健康的权益。
1: 李琦表示，通过取消复查结论，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这是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3: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与其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4: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进行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琦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啊， 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的。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1: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5: 在以前就

0: 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钟斌也告诉记者，
1: 过去啊，我们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一类违规行为，就是他部分小微企业用普通的商业体检去代替法定职业体检，他甚至会把体检费用转嫁给工人个人。而这次新规落地之后啊，我们同步启动全县职业卫生专项稽查，针对电磁小作坊、小型工矿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普通体检不能替代职业体检。而体检费用需要企业全额承担，这两条红线是绝对不能松动的。
0: 张丽霞认为，随着新版技术规范的落地，用人单位对员工的岗前、在岗、离岗、全周期健康管理要求将进一步压实。
2: 比如像我们医院啊，经常接触的矿工行业，他们用普通的入职体检代替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企业内部调岗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而是针对岗位危害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了体检套餐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0: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五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报道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仅限伊朗与阿曼之间，与美国无关。若美方继续违反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海峡开放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邮轮。声明说，该邮轮当时位于红海北部盐布附近海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的气温依然比较高热，请您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原价。据悉，该车位产权归属他人，早已租给一家木竹店使用，地锁安装已有7-8个月。事发后，业主报警。8月1日，警方接到报案后介入调解，朱某某提出重新安装地锁赔偿，但车位主人拒绝调解，希望按故意损毁财物处理。记者向朱某某本人求证，他并未正面回应事发缘由。
1: 因为这个事说不好听的话，可能乱大了一点，现在也在跟姚总协调这个事。
0: 随着事发监控在网络流传，祁同相关部门快速跟进，将事件情况通报至衡阳市发改委。衡阳市发改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依规开展调查处置。
2: 不久前，副处长霸占车位引发关注，如今又出现公职人员撬他人地锁。这两起事件由于都涉及到公职人员和停车位，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受到关注，但二者其实有不少细节上的区别。比如撬地锁事件的原因看上去更加复杂，这让事件的认定和处理更加值得关注。
3: 官方通报显示，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二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同时为祁同县大成商业小区业主委员会副主任。加之此前业委会为车位产权与开发商肖某多次发生纠纷，而且业委会有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到底以哪种身份认定可能有争议。
2: 如果以公职人员身份认定其行为不当，恐怕朱某某不服，网友也会有质疑。因为通报显示，朱某某是为执行小区业主委员会的规定，于是呢用脚踹等方式拆除地锁，也就是说朱某某以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撬地锁，履行的是业委会的职责，但擅自撬地锁同样行为不当，执行相关规定应该有相应程序和方式，而朱某某的所作所为更像是鲁莽粗暴的个人行为。而且业委会也没有证明朱某某行为是履职，所以无论从哪个身份和角度看，朱某某撬地锁都属行为不当。
3: 2002年原人事部印发的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规定，公务员品行端正，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朱某某行为则背道而驰。对此，既可以从公职人员的角度认定其行为不当，进而依据相关党纪法规进行处理，也可以从其擅自撬地锁、故意损毁财物的角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2: 退一步来说，即便涉事停车位存在产权纠纷，地锁设置不当，也不应该出现朱某某的个人英雄主义。朱某某如果是因为个人停车受阻而撬停车位的地锁，其行为则更为恶劣。支撑这种行为的底气，既可能来自其公职人员的身份，有权力有人脉，也可能因为其业委会副主任的身份，自以为有业委会职务和相关规定作为保护伞，但实际却保护不了。而从朱某某一句没想到事情闹那么大可以看出，朱某某对于自己的身份、行为以及行为后果缺少正确认知，而且心存侥幸。
3: 如今这起事件已经建筑媒体，且被两级政府联合调查，可以说任何身份都不能为朱某某提供保护了。希望接下来的认定和处理能使朱某某深刻反思，其他公务人员也要汲取教训。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5: 新锐、新知、新鲜，
4: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了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福建漳州东山县第一时间封存涉事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并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说，相关商品已经下架，将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
3: 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如今牛蛙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据了解，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约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约480亿元。 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保障产量，压缩成本，提升效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惯例。
2: 而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损耗，缩短养殖周期，不少从业者无视兽药使用规范，超剂量超范围用药，随意跳过法定休药期，让药物残留在牛蛙体内无法代谢。这种逐利性的违规操作是抗生素牛蛙泛滥的诱因。
3: 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两套运行体系，一类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抽检送检的无抗合格样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
2: 加工企业心知肚明，一边配合提供合格样品应对检查，一边批量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外卖平台默认这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彻底形同虚设，监管防线被系统性架空。
3: 媒体评论指出，监管模式的滞后与漏洞进一步纵容了行业灰色生态。目前水产监管多依赖定点定时抽样检查，这种固定化的检查模式很容易被精准规避。同时，水产养殖实行分段监管模式，养殖、加工、流通、销售分属不同部门管辖，环节衔接存在缝隙，容易出现监管空白和责任推诿。分散的中小养殖户，零散的流通散户渠道更是监管薄弱区域，成为问题牛蛙流入市场的主要通道。
2: 此外，线上销售监管短板也尤为突出。电商平台生鲜售卖门槛相对较低，很多抗生素超标产品可以轻易绕过审核上架销售。长期摄入抗生素残留超标的水产品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多重伤害。部分抗生素残留不仅可能损伤肝肾功能，更可能诱导人体产生细菌耐药性，有的品类还具有致癌性和遗传毒性，埋下公共卫生安全隐患。
3: 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推行随机突击式监管。同时，电商平台更要压实责任，完善货品核检溯源、日常抽检机制，对问题产品及相关商家及时下架封禁。
2: 此外，需要打通各部门的监管壁垒，建立全链条溯源体系，实现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必究。还需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产销链条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震慑。牛蛙从业人员需要明白，一味看重短期利润，以致丢失食品安全底线，终会付出更大代价。
3: 要解决抗生素牛蛙乱象，就要建立真正牛的全链条监管防治体系，只有这样，牛蛙吃起来才能健康又安心。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陈露、赵薇代表编辑孙颖、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6: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7: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6: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
8: 有才艺，爷爷的有绝活，亮一层。
9: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8: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10: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

0: 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2: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6: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7: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6: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8: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6: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9: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6: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2: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 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

0: 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3: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0: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3: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秦伟：
12: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1: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3: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7: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7: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多云，东南风1-2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8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15开心局，今年上半年虹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 60%。
2: 滨海机场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发布，规划总面积 45.3 平方公里，打造空铁枢纽经济门户。
3: 玉云林在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上强调，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动本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请听地铁轨道旁的信号卫士。
3: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大连的邓先生近日入住上海某连锁酒店，在客房内发现多只床虱，身体遭叮咬发痒。事后不仅索赔诉求被酒店拒绝，还遭工作人员倒打一耙。涉事酒店暴露出哪三点糟糕？服务业良好口碑的建立得靠什么？近期，陕西洛南县科目三考场强制收费事件引发热议。多名学员反映，不交500元考场使用费就无法正常参加科目三考试。部门说法各执一词，监管缝隙何以长期存在？如何维护考生权益？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开心局。
2: 今年上半年，虹桥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1%，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 60%。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加快建设，重点产业资源持续落地。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4: 在虹桥区咸阳路西青道交口，有几栋颇具年代感的建筑，这是天津商业大学老校区，建成于1976年。今年4月，天津五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对这里进行盘活，打造天商数字商务科创园。公司总经理王满丽说，
5: 目前咱们天商商务科创园一期的园区主体的加固、内外装修等工程已经100%竣工，办公区、牧农区、配套区全部投入使用，可满足企业的这个日常办公、商务洽谈、小型路演等一些需求。二期规划现在是在进行中，进一步完善园区综合配套。
4: 盘活过程中，招商引资工作也同步启动。园区依托虹桥产业定位和校友资源，吸引直播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商务等领域的企业落地。截至目前，累计入驻企业超过20家。王曼丽说，最近一段时间，自己正在杭州与企业洽谈，希望有更多优质项目落户园区。
5: 在今年的5月份，然后园区配套成立了一个好礼光年的基金会，首期的到位资金在2000万左右。预计二期的资金到账在5000万，作为这个配套资金去支持一些创业项目。我们整个天商园规划在未来2到3年吧，累计引入30家左右的这个校友及科创型企业，力争整体的一个产值突破10亿。
4: 在光荣道，乐普科技天津科创中心项目也在上半年完成封顶，项目占地28亩，投资超2亿元。这是国内知名的产业服务和园区运营企业联通集团在本市的重点项目。项目总经理韩建说，
6: 目前正在做外部的装修工程，关键节点呢还剩竣备和交付， 我们整体项目呢，预计是在26年的12月做到全面的一个竣工，然后明年的3到4月份呢，做一个分期交付，然后投入使用。
4: 随着后期投入使用，乐普科技天津科创中心将聚焦红桥区数字经济、研发设计、商务服务、高端商贸等产业展开招商引资，并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韩建说，
6: 扶持中小微企业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等，对接研发补贴和技改的资金，推动企业扩大一个投资。定期呢，举办园区上下游企业的对接会，促进园区内企业相互配套采购。金融赋能呢，对接联动于5的金融服务中心，解决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4: 今年1到6月，红桥区举办一系列招商推介活动，越秀商管北方总部、妥妥易行等项目落地，产业项目到位额增长10.7%，新设企业增长32.3%。下一步，红桥区将全力推进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强化招商引资平台载体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副区长韩俊表示，
7: 以高铁加特色主题园区的模式，加强光道科技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实施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全链条做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扶持，在绿色低碳、研发设计等领域提质扩量，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助推红桥区的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近日滨海机场站片区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出台，滨海机场站片区站产城融合发展工作进入全面推动阶段。根据行动方案，滨海机场站站产城融合发展规划总面积45.3平方公里，分为核心区和辐射区两大板块。滨海机场站片区功能定位为空铁融合型零空经济引领区，以深度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为牵引，以滨海机场站加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的空铁枢纽优势为核心，叠加自贸加综保政策优势，推动实现交通枢纽建设与产业引聚相适配，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相协调。行动方案明确了2027年和2030年站产城融合阶段性发展目标，到2030年，站的枢纽地位基本确立，产的集聚效应全面释放，城的承载能力全面增强，未来形成通达京津冀、链接全球的高端科创资源集聚地、新兴未来产业策源地。行动方案围绕核心区和辐射区部署了重点发展综合交通枢纽、重点发展科技协同生态、重点发展市空市站产业、重点增强城市配套功能四大重点任务，从单一突出产业发展转向以站代产、以产兴城、以城聚人的融合发展格局。
2: 本台消息，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飞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殷向杰参加。郁云林指出，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7月1号起正式实施。制定这部法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对于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扎实推进法律的学习宣传和全面实施，把法律的各项要求落实到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实践中。郁云林强调，要加强宣传教育，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法治宣传教育重点内容，强化教育引导，讲透法律要义，创新宣传方式，营造浓厚氛围，切实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要压实法定责任，对照法律条文明确工作职责，完善配套政策，健全制度机制，细化落实举措， 全面推动各项法律制度落地见效，要做好地方立法，深入开展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立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凝聚共识，确保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同向发力。要强化监督推动，统筹运用多种监督方式，督促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改进工作，不断提高民族事务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本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8月4号到5号，2026年京津冀跨区域医药流通协同创新发展大会在本市召开。大会举办一主题、一专场、两平行，共计4场活动，吸引国家级及京津冀行业协会、多省市医药生产、流通和医药互联网企业。

0: 业代表、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等，共计500多人参加。大会期间还发布了天津市医药商业协会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开展了行业诚信经营倡议活动。
1: 本台消息，近日。 天津东江综保区办小住企业登记智能导办服务正式上线 6.0 版本，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实现商事登记、纳税服务线上咨询一体化。据了解，东江市场监管局与税务分局依托双方合作共建基础，将线下跨部门联办服务体系延伸至线上前端，构建全国领先的。 一次登录按需选择精准分配协同服务一站式咨询模式，实现商事登记、纳税服务一口咨询、协同处置闭环应答、跨部门复杂业务处理效率提升30%以上。6.0版本核心亮点是在原有咨询服务基础上新增税务咨询专属通道，企业登录后可以自主选择。 商事登记、纳税服务两大咨询模块，业务涵盖企业设立、变更、注销备案以及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费缴纳等。
0: 本台消息，日前河北区金狮桥站产城融合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正式获批，项目东至昆纬路，南至金狮立交桥，西至金钟路。 北至东六经路，占地面积约12.63公顷，计划2027年启动建设。项目将通过布局多元商业业态、完善片区配套功能等举措，进一步串联轨道站点、产业载体、城市功能、人居生活的链条，构建区域站产城居融合的新生态，助力区域融入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助力轨道协同向产业协同升维升级。
1: 盛夏酷暑，地铁成为天津市民出行的热门选择。一趟趟列车平稳穿梭，有序交汇，依靠的是精密的信号系统全程指挥调度。在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这样一群幕后工作者，他们在乘客看不见的轨道沿线，顶着高温巡检设备，守护着万千市民的出行安全。刘洪亮便是其中一员。系列报道。
2: 高温下的城市面孔，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地铁信号维修工，感受烈日下的坚守与担当。来听记者张鑫、实习生王子涵的报道。上午10点，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刘洪亮背着全套检修工具，踏着轨诊前往当天的检修点位。
3: 因为咱们这个9号线呢，有一个胡家园车辆段，早晨地铁车辆会通过车辆段的这个。 转折机倒岔进入到正线车站进行这个运营，晚上呢结束运营以后呢，我还要通过这个车辆段的这些转折机倒岔回到车库，所以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呢，只能在这个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区间进行。
0: 刘洪亮是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地铁9号线信号维修部胡家园车辆段信号维修工长。
3: 胡家园车辆段线路总长6公里，它和班组同事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对管控信号收发的转折机、信号机、计轴器、应答器等轨道交通核心信号设备开展巡检维护。轨道交通信号是整个列车运营的大脑，同时也是它的安全保障。我们每天都会对它的物理参数和电子参数进行监测。
2: 和检修，现场呢？按照当天工作计划，刘洪亮一行人要完成4台转折机的全方位检测。抵达作业点位后，刘洪亮戴好防护手套，掀开钢轨旁的转折机机箱盖板，拿出专用量具逐项测量数据。咱们主要看一下转机内部这个自动开闭器，它这个表示杆里面这个缺口。
0: 它缺口啊，标准值是1.5毫米。然后正负转折机是地铁倒岔的动力开关，是带动倒岔监轨移动、切换列车行进路线的核心装置，也是信号系统的关键执行部件。列车能否顺利变道、折返，全都依靠它精准动作。此时室外气温已经攀升至37摄氏度，经过烈日长时间暴晒，转折机机箱内部温度逼近60摄氏度。 盖板掀开的瞬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刘洪亮和同事们顶着烈日，俯身蹲在轨诊间逐项检查机盖锁具是否完整、 防水胶圈是否老化开裂，

0: 设备排水孔是否通畅，查验摩擦连接器、动作杆件润滑状况，排查外部电缆有无破损、老化、烫伤痕迹，确认接线端子紧固无虚接，再查看内部电机，表示杆接点是否烧蚀氧化、接触不良，绝缘部件是否完好无损。参数全都核验无误后，他又拿起对讲机联络室内班组，开展倒岔现场动作实验。
1: 呼加油车辆段室内有吗？请将13号倒岔搬至定位。
2: 13号倒岔定位收到。
0: 控制平台远程操控转折机往复切换倒岔，刘洪亮现场观察设备运行状态，确认转换过程平稳无卡顿、无异响、电机无过热等异常问题。单台设备全套检测耗时半个多小时，作业结束时，刘洪亮的工装早已被汗水浸透，所有指标确认达标，他还要填写巡检台账，标注设备状态与实测数据。当天，他们要把这样的流程重复完成4次。在刘洪亮负责的胡家园车辆段，共有44台转折机、86架信号机、98个计轴设备以及72个应答器。日常巡检中，螺丝松动、润滑油脂干涸、数据偏差等小隐患要当场处置，无法现场修复的故障则登记建档，纳入后续专项抢修计划。入职至今，刘洪亮已扎根信号维修岗位23年，成千上万次重复着精细严谨的检修工序，他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敬畏之心。
1: 我们的工作是在幕后默默守护着万千家庭的幸福和安全，责任心是最重要的。无论严寒酷暑，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精细的操作，把设备维护的高效运行，然后保证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
0: 在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地铁9号线信号维修部，共有34名信号维保人员，负责全线52.25公里线路的信号设备运维检修。盛夏时节，班组除了日常定点巡检外，还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处置突发故障。天津站区域工长陈燕青说：“
3: 利用智能运维平台，24小时的实时监测全线的信号设备机房的温度，同步在线分析呢倒岔动作曲线，一旦监测到呢转换阻力的上升、动作电流转换时长的异常波动，第一时间安排人员现场进行处置，全面整治高温病害，保障九号线设备呢安全稳定运行，为广大乘客呢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乘车环境。”
4: 在日前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天津市体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并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本市体育工作发展的具体举措。来听记者方逸新的报道。
5: 规划包括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具体举措3个部分，涵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育文化、体育产业等重要方面，亮点突出，目标明确。市体育局局长薛辉说：“
6: 十五五时期，天津体育改革发展要建成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的新体系，实现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新提升，取得体教融合新发展成果，开创农文商旅体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局面，打造天津体育文化的新名片，推动京津冀体育协同发展达到新水平，基本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5: 规划要求将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积极完善群众赛事体系，培植天津马拉松、海河龙舟赛等自主品牌，做强核心赛事，深挖赛事价值，满足群众需求。市体育局群体处处长庞超说：“
7: 立足天津特色，还有我们传统优势体育项目，构建品牌赛事加主题赛事加特色活动加精品联赛的这么4位一体的赛事品牌体系，逐步的呢，我们推动品牌赛事系列化、常年化、品牌化运营，将我们的城市赛事呢打造得更具有体验感，大家的关注度更加提升，美誉度更加提升。”
5: 规划中特别提到，要集中力量振兴3大球，高标准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和排球之城，打造南开五虎篮球青训特色 IP。 市体

0: 局竞训处处长张涵说，
1: 足球振兴根在青训，把足球青训纳入十五规划，以建设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为契机，推动我市足球青训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呢，我们将出台推进天津市足球振兴发展实施方案，在全市建设16个区级青训中心、4个市级青训中心分中心，选取2个区建立学训食宿一体化管理的13至15岁年龄段的男女足球队，同时呢，依托市体校建立16至18岁年龄段男女足球队，加强选材、训练、竞赛保障一体化机制，全面提升各级足球梯队竞技水平。
0: 规划将进一步发挥体育产业赋能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构建以赛事经济为牵引、健身休闲与竞赛表演为支撑、农文商旅体融合为增长点的体育产业体系。市体育局产业处处长高全存说，
2: 围绕马拉松、中超、女排亚锦赛等重点赛事实施票根计划和跟着赛事去旅行等活动，面向参赛选手、团队以及陪同的家人推出赛事大礼包，在交通、餐饮、住宿、购物、文旅等方面给予专属的优惠和便利的服务，真正实现一人参赛全家旅游、一日比赛多日停留的带动效应。
3: 昨天起，新闻广播文明天津大家谈专题节目推出精彩乡村文明铸魂系列策划，首期节目邀请市农业农村委蓟州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基层代表走进直播间，分享深耕文明乡风建设的扎实成果与生动实践。来听记者靳鑫的报道。
4: 蓟州区罗庄子镇杨家峪村连续17年举办晒被子比孝心活动，用一件日常小事涵养出孝老敬亲的好家风。村党支部委员张军讲述了这项活动的由来和坚持下来的意义。
5: 就是在09年那个重阳节，我都通过这广播向全村发起了这个通知，就是99重阳节啊，咱们村里搞一晒被子活动，就是老人抱着自己当时盖的被子到我们中心广场去晾晒，晒一晒，比一比，看谁的被子干净。如今我们村这个晒被子比孝心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晒个被子啊是一个小事，但是对我们来说，坚守的是初心，是使命，传承的是良好家风，温暖的是民心民意，涵养的是乡情村风。
4: 近年来，蓟州区探索形成了12345工作法，将积分制管理深度融入移风易俗全过程。蓟州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乡风文明促进部部长张磊介绍说，
6: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搭建涵盖像孝老敬亲、文明践行、遵纪守法等七大类27项内容的积分考核体系，以刚性制度涵养文明新风。以本地北王庄村为例，该村首例零彩礼婚事就是由村两委带领红白理事会全程服务，不仅宣讲积分制度，并且为两家算清了经济账和感情账，最终免除12万元的彩礼，婚宴仅花了4000多元，成为本区乃至全市的样板。
4: 在直播交流中，市农业农村委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竹音表示，天津文明乡风建设正在从一村一镇的生动实践汇聚成多点开花、层层推进的整体格局。
7: 在前不久召开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咱们天津的基层的经验做法得到了大会的推荐，主要是有三个，一个是咱们宁河区革除婚丧陋习3年专项行动入选了婚丧改革的典型案例。第二个呢，北辰区西堤头镇分享了打造镇村一体文明共建样板的经验。还有一个呢，就是宝坻区朝阳街道小兰各庄村打造非遗创富工坊的案例呢，是入选了农业农村部的文艺赴美乡村的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在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得到展示和分享，其实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肯定。
8: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周萌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9: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0: 气象服务站，
8: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

0: 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瑞璇。
1: 陈总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将会维持多云为主的天气，全天的气温呢是在37到28度之间，午间时段紫外线等级很强，全天的大部分时段人体感受都是以闷热为主，建议大家减少室外活动，保证水分充足，少量多次饮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有慢性病、基础病的市民朋友要注重此时的保健，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从目前的预报来看，7号天空云量增多，白天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但是最高气温仍将会达到36度左右。8号到9号，也就是周末两天，气温回落，最高气温是在31度上下，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这样了，陈露。
0: 好的，感谢瑞璇介绍，再见。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精彩访谈民企郑风华，主持人赵薇将对话天津市盛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魏所库，听他讲述如何让看不见的污染无处遁形。
0: 房屋维修资金申请流程太长，小区污水井跑冒，电梯坏了，老人爬楼苦不堪言，这些顽疾到底怎样才能彻底解决？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虹桥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做出回应和解答。
2: 近几年，市面上出现了不少小而美的蔬菜，比如说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甜椒等等，甜脆无渣，身价远高于普通的同类蔬菜。13点，我们爱科学邀请专业人士解读这些水果型蔬菜到底是什么来头。
0: 中国存储芯片企业长鑫科技从2016年创立到2026年上市，10年间经历了多少磨难，又是如何走到今天的？18点，话说天下事，带您了解长鑫科技的筚路蓝缕。
2: 19点，空中问诊，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徐少鹏，天津272医院心血管肾病科主任赵勇为大家科普夏季高温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心脏。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早间的7点29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创造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昨天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分享了他们独特的太空经历。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太空归来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从2025年10月31号奔赴星河，到2026年5月29号返回地球，神21乘组在太空度过了210天，创下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期间，他们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任务，开展了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太空应急行动。
0: 近日，新版职业健康监测监护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规范从监护范围、体检项目、结论判定等多方面全面升级，进一步织密了劳动者职业健康防护网。与旧版相比，新版规范最受关注的一项就是体检报告中的复查结论项被删除，此举用意是倒逼企业和体检机构限时完成复查。此外，新版规范还新增了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哪些人能得到新保护？企业和员工需要注意些什么？来听央广的报道。
4: 记者对比注意到，旧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通常包含5种结论：1、目前未见异常；2、复查； 独立结论项；三、疑似职业病；四、职业禁忌症；五、其他疾病或异常。新版的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体检报告中则包含四种结论：一、目前未见异常；二、疑似职业病；三、职业禁忌症；四、其他疾病或异常。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湖南省职业病防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李琦对中国之声

0: 斌说。
1: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逾期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0: 在李奇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3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0: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安徽铜陵市立医院健康管理部主管医师张丽霞说：“
3: 以前很多的特殊岗位，新型的危害因素都没有明确的体检要求，容易出现监管盲区。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的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的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0: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都纳入了职业健康体检范围。李奇举例，制造业工人的手腕在高频次、高负荷活动的重复劳动中出现的职业性腕管综合征，也被纳入到职业健康检查项目中。
2: 以前我们对于职业病的理解，可能就是接触粉尘的、煤矿的呀，或者是在工厂里面接触化学品啊，接触这些噪声的人的疾病。但是其实新的标准的修订呢，也就是预示着我们可能关注的职业病的范围是更广了。制造工人每天反复的搬运或者是手持一些重物，这个导致的腕管综合症也可以诊断了。
0: 江西萍乡市芦溪县被称为中国电磁之都，当地有全国较大的高压电磁生产聚集地，上千家大小磁场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朱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4: 在以前旧标准里，手部劳损是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新版国标把肌肉骨骼损伤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场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0: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用人单位是职业健康监护的法定责任主体，对没有按时复查的员工，需要出具书面的催告函，明确告知超过3个月的红线导致体检作废的法律后果，并且留存沟通记录。员工拒不配合的，应该留存签字回执，以规避后续职业病纠纷风险。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很多劳动者容易混淆普通体检和职业体检的区别，而新版技术规范进一步厘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李奇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本人完整的体检报告。如果企业拒不安排复查，或者强制安排劳动者从事存在职业禁忌的岗位工作，可以依法投诉维权。
5: 继续扫描天下，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

0: 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细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这两天啊，有一则天津蓟州黑衣男子在河道激流中救人的短视频，让无数人既揪心又动容。他不会游泳，却跳进了湍急的洪流，眼镜丢了，视线模糊，他却死死抱住一个陌生的孩子，绝不松手。这则短视频在网上收获了大量点赞与转发，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也根据视频紧急寻人，为救人者颁发荣誉证书。
8: 7月29号傍晚，在本市蓟州区泥河浅滩区域，不少人正在游玩。当时正值丰水期，水势汹涌， 和床上长满青苔的鹅卵石滑得像抹了油。市民张凤元带着家人游玩结束，准备返程，突然听到一声急促的呼救，有孩子落水了，快救人。他扭头一看，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已经被冲出十几米远。张凤元来不及多想，扔下手机直接冲进了水里。为了尽快靠近落水儿童，张凤元急中生智，顺势扑倒，借着水流向下飘行，拼命一把拽住了孩子。为了保持稳定，他一手牢牢攥住河道内的石块，一手紧紧抱着孩子，慢慢起身，一步一步艰难向岸边挪动，最终成功将孩子带上岸。上岸后，张凤元膝盖脚腕布满了划伤。
7: 现场救人的视频被群众发到了网上，迅速引发关注。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要求冀州区相关部门协助查找救人者，社区民警及时核实情况。在8月4号上午，天津市见义勇为协会专程赶赴冀州，向张凤元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励金。张凤元接过荣誉证书以后表示，我擦伤了腿，弄丢了眼镜，这都是小事儿，孩子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多憨厚的大哥，多朴实的话语。至此，这起事件完成了暖心的闭环。这件事儿之所以打动人，有三点原因。第一，这是见义勇为的热血和理性。有人说他不会游泳，太冒险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张大哥并非鲁莽。在站不稳的时候，他没有硬撑，而是选择扑倒，顺流靠近。在被冲走的时候，他紧抓石块，固定身体。这恰恰说明，真正的勇敢是在危急关头，理性和本能交织出的果断。见义勇为既需要挺身而出的热血，也需要急中生智的应变。第二，这是政府回应的速度与温度。事件发生以后，公安冀州分局迅速启动程序，8月3号确认见义勇为，8月4号市见义勇为协会就上门表彰。这份光速认定的荣誉，不仅是对英雄的保护，更是向全社会传递一个鲜明信号：好人不能吃亏，英雄必须被看见。第三，这是家风传承的言传与身教。事发当天，张凤元是和家人在一起，父亲奋不顾身的背影，就是给孩子最珍贵的一课。他或许没有讲大道理，但是那个在激流中绝不松手的动作，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善良和勇敢是最好的言传身教。张凤元表示，自己是一名党员，入党已经20多年，看到群众有难挺身而出，本来就是分内之事。很多时候，英雄未必身披铠甲，不过是凡人在危难时选择了挺身而出。为张凤元点赞，为天津温度点赞。进入暑期以后啊，很多朋友都愿意去山野乡村找个能亲水的地方啊，既能玩水又能休憩，最主要的是还比较凉快。但是在这儿要提醒您，尤其是带孩子的朋友，在水势不明朗、水深不清楚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冒险涉水，看好自家孩子，谨防发生危险。暑期出游需要注意留心的事儿有很多，除了要关注人身安全之外，如果乘坐飞机出行，您还得多留意机票的退改规则，小心因为临时的行程变化遭受经济损失。
8: 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引发关注。据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仅退回了432元，相当于退票费高达14,785元，扣费比例超过97%，机票主体加款近乎全额扣除。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平台客服联系了航空公司发起退款申请，但航空公司没有答应消费者的诉求。随后，平台单方面向消费者补偿14,000多元，抹平了全部退票损失。
7: 15,000的机票仅退了400多块钱，真是有点离谱啊。虽然林先生最终拿回了全额票款，但这场一个人的胜利非但没让人释然，反而更添忧虑。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为啥总要靠闹大了才能兑现呢？林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在相关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 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有消费者付款以后，不到几秒钟，发现买错了航班，但是机票已经出票了，就只能退60块钱。消费者把遭遇发到社交平台以后，客服又打来电话告知可以退票价的一半。还有消费者在航班起飞前将近一个月的时候购票，出票3分钟以后，因为临时行程变动，马上申请退票，却被收取了600块钱的退票费。这类机票退改问题的根源在于航空公司和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把风险过度的转嫁给消费者。林先生说，他是平台的黑钻会员，他买的这张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但是仅用很小的字体标注着仅部分税费可退，而同页面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仅比他这张贵400块钱。这就是在告知语句上不明确不清楚，让消费者产生了误解。面对消费者退票，航空公司收取手续费，这我们能理解，因为如果消费者在离起飞时间很近的时候才退票，那这个座位呢就无法再卖给其他乘客，航空公司就会因为退票行为产生损失，这时候不能全额退票也说得过去。但是乘客申请退票的时候，如果离起飞还有很长时间，比如说还有好几天、一个礼拜，对航空公司再次出售这个座位几乎没有影响，合同尚未产生实际履约成本，舱位没有形成空置损失，航空公司也不存在运力损耗，却仍然要收取高额手续费，那自然会引发乘客的不满，这也完全背离了损益相抵的民法基本原则。面对普遍质疑，平台以退改费用由中国国际航空制定，平台只是执行为理由切割责任，国航的客服呢则说具体费用需要联系原出票地进行确认，双方盈利的时候各享收益，担责的时候却相互甩锅，置身事外，这显然有失公允啊。要彻底治理天价退票费乱象，必须打破规则霸权。首先是强制信息公开透明，监管部门应该要求平台在付款前以醒目字号、弹窗确认等方式展示退票可能产生的最大损失金额，杜绝关键信息隐身。对于扣费标准，有关部门更应该主动介入，督促航司和平台严格落实退改签阶梯费率，设置扣费比例的天花板，让违约金和实际损失相匹配。一张机票承载着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应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只有让规则透明化、权责清晰化、监管常态化，把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才能打破行业潜规则，守住消费者的权益底线。说完了机票退改这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我们再来关注另一桩让消费者睡不踏实的糟心事儿。如果说天价退票费是规则层面的隐形陷阱，那么接下来说的这起事件则是服务链条中的显性漏洞。
8: 近日，辽宁大连的邓先生反映称，7月28号他在上海出差期间入住维也纳国际酒店青浦路店，当晚感觉身上发痒，开灯后发现床上、地板上散布着多只床虱，他立即致电前台，等了20分钟无人到场，再次催促后，一名员工上来查看，提出让邓先生换房。邓先生要求保证更换的房间没有虫子，对方不敢保证。邓先生说自己几乎彻夜未眠，导致第二天上午的行程也被迫取消。在与酒店方面协商赔偿事宜时，酒店方还反问，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不会自己查看房间吗？邓先生对这个说法表示不能接受。记者联系涉事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情况我们不太清楚，对于房间为何出现床虱、消杀周期等问题，该工作人员称，消杀周期要问客房经理，客房经理在休假。
7: 您瞧，一问三不知，那你是干嘛的呢？如此缺乏责任与诚意的酒店凭什么立足市场呢？在我看来啊，这家酒店至少暴露出了3个糟糕。一是卫生状况糟糕。 住宿卫生是酒店行业的立身之本，干净安全是消费者最基础最核心的诉求，也是酒店不可逾越的经营底线。酒店房间的床面地板遍布床虱，足以说明酒店日常消杀流于形式，卫生巡检彻底缺位。看似只是一间客房的虫害问题，实际上是酒店管理松懈、服务标准崩塌的真实写照。邓先生之后要求换到一间保证没有虫子的客房，酒店工作人员竟然不敢保证，可见这家酒店的卫生状况糟糕到什么地步。二是响应机制糟糕，顾客发现问题求助前台，20多分钟没人响应，深夜维权，值班经理失联，工作人员推诿敷衍，无法给出保障方案，也不积极解决问题，顾客被迫连夜更换酒店，蒙受时间、精力和经济的多重损失。可是酒店事后仅退还了邓先生单人房费，拒绝承担其他的合理损失，足以见得酒店对于客诉处理、问题响应缺乏有效的机制。三是服务态度糟糕，最荒谬的是工作人员反倒苛责邓先生没有提前自查房间，这是什么逻辑呢？难道每个住客进房门啊，都得趴地上搞一次虫害排查？保证客房干净卫生是你们酒店的责任，怎么能甩给花钱买服务的消费者呢？顾客住酒店是图个安心舒适，哪儿来的义务帮你酒店做卫生呢？一家连锁品牌酒店守不住卫生底线，摆不正服务姿态，再响亮的品牌名头也只是空壳。品牌的口碑不是靠喊出来的，而是用心服务积累而来。酒店方面含糊其辞的回应，避重就轻的处理方式，尽显敷衍和傲慢。试问，这种满床都是床虱，连个消杀周期都说不出来的酒店，谁敢去住呢？消费者的每一次差评，每一次维权，都是对行业乱象的警示。监管部门应该出手查查，这家酒店卫生消杀落实情况究竟如何，平时究竟是怎么给客人提供服务的，还有多少经营不规范之处。唯有严查严管，才能倒逼酒店行业严守经营底线，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肃清行业的不良风气。如果说酒店房间里床虱爬满，床单被罩，暴露的是卫生和管理的不可靠，那咱接下来要说的考驾照，向学员收取考场使用费，则完全是瞎胡闹。
8: 近日，陕西商洛洛南县多名驾考学员反映，参加科目三考试必须缴纳500元的考场使用费，否则无法正常考试。有学员称，路又不是考场建的，凭什么额外收钱？考场工作人员对此则明确表示，这笔钱必须收，无论哪个驾校一视同仁，并称已向车管所报备。随着调查深入，更多乱象被揭开。有驾考学员反映，在洛南县考驾照，不仅科目三有额外收费，科目一和科目四的驾驶知识考试都要额外加收80元考场维护费，美其名曰覆盖水电费、房租，学员扫描四人二维码进行缴费。
7: 先说结论，在市政道路上考科目三却被强收使用费，既不合情也不合规。科目三考试线路是市政公共道路，由政府出资修建养护，并不归你们考场所有。考场仅有候考建筑和停车场，却以此为由强制收费。陕西省文件早已经明文划定驾考收费标准，明确禁止增设任何额外的收费项目。所有考试费用应该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一个私人考点靠着垄断地位在公共道路上设卡收费，这跟此路是我开有啥区别呢？再看收费方式更显蹊跷，扫描私人的收款码缴费，科目一和科目四还要额外交考场维护费，甚至可以通过商店来代收。要是正规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理应用财政票据纳入预算管理，可商洛的这些涉及驾考的额外收费全是走的私账，连张正规的票据都没有，这合情合理吗？这合法合规吗？乱象一直持续，源于驾考考场近乎独家的垄断地位。据了解，洛南县仅有一处科目三社会化考场， 学员要是去外地考试，路途遥远，多数人别无选择。考场利用考生急于拿证的心理，把缴费当成参加考试的前置门槛，让不少学员担心拒绝缴费会遭遇不公平对待，只能被迫掏钱，维权意愿被层层消磨。更值得警惕的是，同类收费问题早在10年前就被当地媒体曝光过，如今换了个考场，抬高了价格，卷土重来，足以说明长期监管存在漏洞。各部门前后矛盾、相互推诿的回应，更反映了群众维权的艰难。考场声称向车管所备案过，商洛市车管所先是说我知道有这个收费，后来又改口我们一概不收。考场说经过物价局备案，发改委却明确查无备案。车管所让问交通局，交通局说考试归公安管，省里文件白纸黑字写着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可是考场照收不误。各部门是你推我挡，考生就像皮球被踢来踢去，权责边界模糊，监管闭环缺位，让违规收费有了生存空间。考生们手握缴费凭证，却分不清到底该向谁投诉，维权之路举步维艰。驾考是关乎所有人出行安全的公共服务，从来不是谁圈一块地画几条线就能坐地起价的私人生意。社会化考场的引入本意是缓解考试压力，提升服务效率，绝不是给企业开一张随意收费的许可证。社会化考场可以合理运营，但前提是明码标价，自愿选择，绝不能和考试资格相捆绑，搞不交钱不让考的强制交易。目前市场监管交警部门已经启动调查，希望当地一查到底，厘清所有收费名目，公布完整调查情况，斩断违规收费链条，别让驾考收费成了一笔糊涂账，别让学车的人继续掏冤枉钱。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精彩访谈《民企重风华》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京南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12届京南区委第14轮巡查进驻工作全部完成；新闻快讯，清华学子走进京南三张好牌；融水源第3社区筑牢防溺安全防线，守护少年平安暑期；寓教于乐，收获成长，18局社区暑期夏令营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杀痕；新风尚新生活，洞洞鞋可能引发脚部真菌感染，来听专家怎么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京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准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使命要求，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永葆优秀特质，强化责任担当，为推动京南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提供有力保障，注入强劲动力。
2: 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有关区领导出席，与会区领导做交流发言。会议